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三家分晋》。

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时，国君的权力已日渐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庚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见四卿的权力太大，自己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中很不情愿，就秘密地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借机灭掉四卿。哪知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将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将出公赶了出去，另立晋少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敬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一天，智伯召集他的亲信秘密商议这件事。一个谋士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现在东南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与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充作军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就出兵攻打他。这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庚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哼，明明是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正要发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珪劝住了。我们和他硬拼不合算呢，不如先给他土地。待他再向赵、魏两家要，他们要不乐意与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呀。韩庚子听从了段珪的意见，将100里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见韩庚子没有抵制，也装傻卖乖，将自己的100里土地

割了出去。只有赵襄子不肯不先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割让？然后大怒，就让韩庚子、魏桓子与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与两家约定，灭赵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了谋士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撤走仓促，所带武器太少，剑戟弓箭十分缺乏，而此时城已被围，根本无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赵猛谈沉着，他到城内的百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锯下来，铸箭戟和箭头，又扒开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苇杆铸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儿。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见一直相持不下，他便出了一条毒计。将晋水上游离城十里处截断，筑堤围坝蓄水，再到雨季一到，再放开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即命令军士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军队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筑防水堤坝。这个计划，他也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果然，一个月后，雨季到来。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就一下子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堤坝，大水就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城墙坚固，尚未被冲毁，但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放了，人们只好躲到地势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谋士张猛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自己从东门顺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就会轮到你了。”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问张猛谈：“那你要怎么办？”张猛谈说：“依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以消除后患。从今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赵猛谈留在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围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说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和平阳分别是韩魏两家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用手肘碰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席散之后，韩康子将魏桓子约到自己的营中，将张猛谈请了出来，三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上。

血为盟，商定共攻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的守坝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进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队大乱。待智伯从梦中惊醒过来，水已经漫到他的床边。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军营，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军士正在滚滚波涛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未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震，韩魏两家军队乘着水势从小船上杀来。智伯无力抵抗，急忙带几名随从改乘小船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猛谈带领赵家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智伯活捉了。到第二天天明，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将智伯斩首，并且与韩魏两家率军回到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将智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威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因此只得照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从此便不存在了。

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在丰年时，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年份，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一来，魏国就很快富裕强大起来了。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乐阳攻下了中山国，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去当太守。邺城与韩赵两国交界，是魏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烟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西门豹将自己打扮成外来经商的商人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与地方豪绅、官吏勾结，说是需要每年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就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姑娘被她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地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的斋宫。

0: 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将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内，推入漳河。渭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地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官吏还趁火打劫，每年以河伯娶媳妇的名义，要向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坐着地方长官、当地豪绅。一个年老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诵经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送往水里，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时，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呀。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将那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将脸上的妆容都冲出了一道道痕迹。他们居然每年将这样的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她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西门豹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就抓起巫婆将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都大惊失色，但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看说：这老巫婆不中用啊，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这些女流之辈无法将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去走一遭吧。那些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
1: 不不不不不不。
0: 西门豹不由他分说，又一挥手让卫兵将他扔进了漳河。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
2: 怎么搞的，他们办事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
0: 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与巫婆串通起来敲诈百姓的，根本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西门豹直到他们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将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讲河伯要娶媳妇的，就将他丢到水里，让他像巫婆一样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又带着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一方面又修筑水渠，将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百姓就将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 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在巩固了北方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边境，是与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后，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机会，乘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成了战国初年的强。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生自古谁无死，你问世界上很多人在世界上得到各种权利、名声、财富、地位，问他怕不怕这句话，都怕得很。一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就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了，好像一切都会变成空幻的了，最后都要放下的。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担心，一切从道而来，回归于道。生命不是莫名其妙的，它是来的是有目的的。只是老子知道，你如果把生命的目的放在人类社会里面，什么立德、立功、立言这些，那你永远是相对的，要靠别人给你肯定。你别的不讲，讲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子，很伟大吧？今天都知道很伟大，但是也不过是半个世纪五十几年前批孔扬琴，那时候我才刚刚念大学，看到批孔扬琴就吓到了啊！居然有人批判孔子推崇秦始皇，代表什么？你以前的人如果靠三不朽，希望后代人给你一个肯定，做梦，你不要做这种梦。你如果现在不能肯定自己的生命是有道理的来，也有道理的去，有一个道作为来源跟归属，你现在不能肯定的话，其他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相对的东西。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庄田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
1: 肯定不是。
0: 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我看看。
1: 不但不是给你的，其实都是给我的。
0: 先做一个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一个小学生，我叫岳云鹏，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叫沈腾。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忐忑，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
1: 对，
0: 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
1: 对，
0: 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
1: 开心，
0: 特别的好。这个沈腾啊，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了不起的一个演员。
1: 哎，不敢不敢。
0: 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
1: 这话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想问问您什么学历？
1: 不高，大学本科。
0: 大学本科？
1: 对。
0: 好小伙子啊，
1: 你什么学历啊？
0: 我什么学历？大学。
1: 哪所大学？
0: 北大。
1: 哪儿？
0: 你给我出去好不好？
1: 北大，北京大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什么是可以呀、啊？
0: 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
1: 废话，我还从那儿路过过呢。
0: 不是不是，
1: 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那叫空大，那叫北大吗？
1: 那叫北航。
0: 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有意思吗？

0: 脸大，我看你。到底哪个北大呀？
1: 北京大兴啊。
0: 谁问你住哪儿了？我问你在哪儿上学。
1: 我没说我住那儿啊，北京大兴啊。
0: 北京大兴哪儿大学啊？
1: 庞各庄大学。
0: 庞各庄那叫大棚。
1: 别跟我提大棚知道吗？别跟我提大棚，到现在煎饼侠没给我钱知道吗？
0: 谁说是那大棚了？
1: 跟我聊什么大棚啊？
0: 我说这不是人，这是种西瓜那大棚。北京大兴庞各庄种西瓜大棚。
1: 我没上过大学，行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
0: 你凭什么骄傲啊？
1: 我自豪了吗？没上过，怎么了？照样说相声，就这么不要脸，怎么了？
0: 哎，别替你臊得慌。
1: 你不用臊得慌。
0: 高中上了吗？
1: 什么？
0: 高中？
1: 高中得上了，知道吗？高中得上了。
0: 高中在哪儿上的？
1: 庞各庄。
0: 庞各庄。
1: 庞各庄一高。
0: 庞各庄一高上了几年啊？
1: 好几年呢。
0: 好几年是几年？
1: 一共几年？告诉我一共几年？高中一共几年？
0: 一共几年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上过高中。
1: 还挺聪明，还挺聪明，炸不出来，看见。我以为能炸出来呢，哇！小品演员也这么聪明。好，
0: 哇，小品演员怎么傻到哪儿去了？
1: 不错不错啊，高中我四年，从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不对。
0: 哼，到底几年？
1: 三年。哎，缓和了好多。三年，哎。
0: 三年，
1: 对，
0: 说准了。
1: 三年。
0: 都学的什么呀？
1: 学东西可多了。
0: 嗯，
1: 哎，插秧啊，建苗啊，什么？没上过高中。
0: 没上过高中。
1: 怎么了？
0: 没上过高中，
1: 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哇，哇，你们好不要脸呐！真敢举手啊！
0: 初中上过吧？
1: 初中得上了。初中要是没上，那说。
0: 初中哪上的？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庞各庄一初。
0: 好，老庞各庄了啊。
1: 哎，
0: 初中上了几年呀？
1: 几年？八年呢？你是不是八年，大哥？大哥，你出去好不好？学的扎实，还告诉我八年学的扎实。三年，初中也是三年。
0: 初中也三年，
1: 对了，
0: 真蒙对了。
1: 嗯，什么叫蒙对了？
0: 那初中学的什么呀？
1: 初中，我不能老插秧吧？这怎么改群口了是吗？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
0: 什么大伙儿喜欢呀？
1: 什么大伙儿喜欢？我问问你啊。
0: 嗯。
1: 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
0: 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
1: 是不是敏感了？
0: 太敏感了。
1: 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吧？多少钱？
0: 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
1: 不到十万？
0: 嗯。
1: 说具体点。
0: 四千三。
1: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嗯、你们管四千三叫不到十万呢？
0: 四千三到十万了吗？
1: 你看那个好贱的样子，你看看，四千三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
0: 你呢？
1: 啊？
0: 你呢？
1: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0: 你就直接说三千几？
1: 三千五。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
0: 你们还有奖金呢？
1: 没有啊。
0: 没有，你问我，吓我一跳，
1: 省得你尴尬嘛。
0: 吓死我了，
1: 我们都没有奖金，
0: 你师傅也不能那么大方。
1: 坐下坐下。
0: 哎呦，郭老师在这儿呢。
1: 哎，
0: 我紧张了，没往旁边看。
1: 你们年终奖多少钱？
0: 年终奖六七十万吧。
1: 多少？
0: 六七十万。
1: 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

0: 我跟我师傅聊会儿啊。
1: 哎，别走，六七十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80万？为什么？你咋这么贱呢你？应该跟大腕一样一样的，六七十万，对不对哥？
2: 你多出来那一二十万，那都是伙食费。
0: 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对词儿的时候没有啊？
2: 会现挂了，会现挂
0: 了，会现挂了，不紧张了吧？
2: 不紧张了，
0: 不紧张，太好了。
2: 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
0: 太难了。逗哏敢不敢？
2: 逗哏可以尝尝。
0: 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嗯，来一个。嗯，
2: 哎呀，这没桌子挡着，还又有点紧张了。
0: 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
2: 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
0: 嗯，
2: 跟小岳岳熬了几个大夜。
0: 三天，
2: 熬了三个大夜。
0: 嗯，
2: 啊，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儿，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
0: 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
2: 不是，那常宝华我也不认识。
0: 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
3: 好尴尬。
2: 那我提一个人
0: 啊，
2: 你肯定认。
0: 谁？
2: 于谦，于老师。
0: 我大爷，
2: 我兄弟。真的。
0: 你们逗哏的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
1: 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
0: 我大爷，你说跟于
2: 大爷啊？
0: 嗯，
2: 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
0: 嗯，
2: 没事就跟你大爷喝点。
0: 好。
2: 你大爷有一天喝多了。
0: 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连说仨你大爷。
2: 急什么呀？
0: 你先骂的街。
2: 谁骂街了？我是不是你大爷？于谦是不是你大爷？
0: 是我大爷，但你别总说你大爷的。
2: 我该说什么？于老师，
0: 于老师，哎，这个好，
2: 爱听了。
0: 嗯
2: 嗯，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
0: 嗯，
2: 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开车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
0: 好客，
2: 假客气。嗯，进了屋之后，
0: 扯不过去了，
2: 就想给我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
4: 他说啊，冰箱
0: 还显摆显摆，
2: 就是
4: 这彩电
0: 啊，
4: 那是我家客厅啊，
2: 客厅，好客厅啊，我走，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
0: 卧室？
2: 我也这么想，这么私密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干嘛？
0: 说的是啊。
2: 我转念一想，哦，也行，于老师喝多了，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
0: 挺好。
2: 进卧室了，咔一开门，
4: 小陈，干什么呀？床，我的床，
0: 床也显摆。嗯，
4: 这床上这女的
0: 啊，
4: 我媳妇儿，
0: 这也介绍？
4: 这男的是我。
0: 信息量好大呀！
2: 真的，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
0: 谁打一顿？
2: 喝多了走，不是他家。
0: 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逗哏感觉怎么样？
2: 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
0: 换过来吧。
2: 换过来了，谢谢大家。
0: 谢谢。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
2: 对不对？
0: 卖了多少钱？
2: 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0: 卖了14个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个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我以后也代言各种链家网，我代言唯品会，跟周杰伦一样，你知道吗？首席惊喜官就是我。怎么样？
2: 行，
0: 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
2: 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
0: 分了多少？
2: 就没分多少吗？
0: 几千万、几个亿。
2: 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十二亿跟你有关系吗？给你分钱了吗？
0: 没有。
2: 没有吧？
0: 没有。
2: 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
0: 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
2: 行，进军电视剧。
0: 进军电视剧。
2: 好。
0: 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玉你快走，我就得走。
2: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0: 我就得走。
2: 不走不行。
0: 不行。
2: 是。
0: 咱俩表演一个。
2: 来来来，
0: 一二走。
1: 小玉啊，走。
0: 我不走。
1: 小玉啊，走。
2: 走了，
0: 走了，
2: 嘿一下就走了。
0: 哎，这是规矩，
2: 这是规矩，
0: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
2: 那不见得，
0: 不见得吗？
2: 不见得。
0: 再来一回，
2: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2: 再来一回，
0: 不合适了。来，一二，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玉，哎，喂，
0: 怎么了？
2: 可是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
0: 我走早了，
2: 走早了，太早了。没法儿，我现在演了，
0: 这不合适，
2: 不合适，
0: 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
2: 还真是。
0: 再给我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2: 真的？
0: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2: 不演。
0: 为什么？
2: 太寒碜。
0: 谁太寒碜？
2: 你太贱。
0: 我这么白，我还寒碜？
2: 你还贱？
0: 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哦、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
2: 好，演女的。
0: 行，我演女的。
2: 好，
0: 咱们这就开始。
2: 好，
0: 我去化化妆。
2: 还化妆？
0: 别让他跑了，各位啊！
2: 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
0: 贾玲。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
2: 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
0: 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
2: 哎，太磕碜了。
0: 咱俩去逛商场吧。
2: 我不去。
0: 你得去，知道吗？我是你娘们儿，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知道吗？
2: 我可等不到那一天。哎呀，来来，
0: 你得爱我。
2: 哎呦，好好。
0: 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
2: 走。
0: 不至于吗？
2: 怎么了？
0: 为什么不扶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
2: 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哪怕说声哎呦。
0: 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
2: 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
0: 啊，行行行，再来再来来，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十四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
2: 哎呀！
0: 你薅我头发干什么？夫妻两口子打架，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
2: 我上来就喊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们反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
0: 那你不能揪他呀。
2: 那我不揪怎么办啊？
0: 在哪儿？
2: 你得有铺有垫。
0: 来，
2: 太不成了。
0: 走了。不好看了吗？
2: 什么叫不好看？你好看过吗？
0: 我跟你这些个小品演员我合作不了。再来，咱俩去逛街吧。
2: 哦。
0: 哎呀，这有个西瓜皮。哎呀，你扶我呀！我今天我必须要亲上你，
2: 我再来就差这一口了，是吧？
0: 你趴那，我就亲不上了，是不是？你给我翻过来。
5: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公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

0: 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咱们上回说到群仙斗法，这神仙呢也有七情六欲，看来没修行道家，比凡世间这个人也不次。就拿这个归灵圣母来说，听说师姐姐被翻天印给打死了，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勾结了一大帮人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张嘴报仇，闭嘴血恨，再看眼珠子都挂了血线了，用手点指广成子啊，广成子，你真行啊！这叫什么呢？这叫捡了便宜来卖乖，是这么回事吗？把我们的同道给打死了，你以送宝官为名，张扬你的名声啊！哎，你看那多好，你跑这卖乖来了。显示你们阐教的门人弟子有本事，觉着你的翻天印厉害，是也不是？你别看教主把你放了，我们众人绝不放你。来，把他收拾，把他收拾，给金陵圣母报仇雪恨。上啊！广成子再怎么解释，人家也不听。广成子一看，这怎么办？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了，解释人家不听，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通，浑身是嘴，难以分辨，逼得实在没办法。广成子一看，这都是一般的人吗？不是，说要我的命就要我的命，这神仙他也惜命啊，逼得实在没办法，拽出翻天印，心说爱怎么怎么地吧，后果我也不去考虑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即这颗翻天印十分了得，霞光万道，归灵圣母躲闪不及，正拍后背上，啪，这下打得现出原身，归灵圣母什么变的？就是一只大龟，这只大龟呀，这一下给消迷糊到那儿了。广成子手下留着情呢，再掐诀念咒，再。

剁下来，拍成肉泥烂酱。他赶紧掐诀念咒，收回翻天印。那些神仙一看啊，广成子，你真下毒手，别让他走了，别让他走了。广成子一琢磨，我还真不能走，好不容易把话都说清楚了，现在又出来这个岔头，我就这么一走，将来师叔怪下来我承担不起啊。师叔那个人通情达理，有什么我说什么，硬着头皮他又回来了。进了碧游宫，跪倒在莲台前，师叔，图纸又回来了。嗯，通天教主一愣，广成子，我不是让你走了吗？因何去而复返？师叔，我又惹了祸了，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说说清楚是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办呢？你把归灵圣母打得现了原形，正是把他抬进来。哎呀，众神仙七手八脚把归灵圣母抬到莲台前，通天教主一看就一皱眉呀，用手一指一道仙气，再看归灵圣母一转身又变成了人形，呲牙咧嘴，教主啊，教主救命，教主，严惩广成子，他把我打得太痛苦了。教主啊，广成子得寸进尺，先用翻天印打了金灵圣母，现在再用翻天印打了归灵圣母，这地点可不同啊，在您的眼皮底下他如此猖獗，这个东西要无惩治，这还得了吗？教主处置他。别说了，都不要说了，广成子啊，你起来，本教主不怪你，你没有错。广成子更受感动了，多谢师叔，你们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这怎么怪得着广成子呢？是你们这些无知的东西半路劫杀于他，他焉能不翻脸呢？如果事情轮到你们头上，你们什么样？能够束手待毙不成？再者一说，我不怪他，我放他走，你们拦着本身就是对抗我的法别，就是不听我的训谕。归灵圣母，你是自讨无趣呀，混账的东西，下不为例，再不准尔等胡作非为，下去吧，打了活该。广成子，你走吧。真没想到，广成子一听，咱怎么当不了教主呢？没有人家那个度量，在人世三间就是这么说，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里能撑船，什么意思？能装事儿，胸怀大度，胸宽若谷，能容万物，这才叫大人。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你那笔要小了，怎么也写不出斗大的字儿。这个人分三六九等啊。广成子一看，人家不愧是教主，不用解释了，人家说的非常透彻。师叔，我觉着有点内疚。哎，没你的事，没你的事，回洞去吧。多谢师叔。广成子离开碧游宫，顺着山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盘算这事儿。哎，这回我是知道了，我这师叔好人呐，我算服气了。

0: 走出没多远去，广成子你站住。广成子一回头，了不得了，来一百多号过来，把广成子给包围了。为首的有个老道，看上去50岁左右，实质5000年的道行，5000多岁了。谁呀？正是碧游宫掌宫的大管家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呢，在这里边是头子。那个龟灵圣母也出来了，多宝道人拦住去路，广成子啊，好，你真是官棍，你真会办事。哎，恶人先告状啊，你看你多露脸，两军阵前打死金灵圣母没事儿，方才把龟灵圣母打得显露了原形也没事儿。你觉得是便宜吗？你想错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你那眼里头是不是以为着我们海东没人了？你想错了，你总觉着你这阐教了不起，鸟翅截教的门人弟子，殊不知截教当中高人有的是啊，你拿命来吧你。各位，哎别，各位，咱把话说清楚，教主可有法牒啊，我不是私自逃走，我奉法牒下山，希望各位道兄不要难为我，真要翻了脸彼此都不方便啊。怎么的？什么意思啊？都不方便哦，你仰仗着翻天印，你记啊。多宝道人指指自己的脑门子，你拿翻天印砸砸我，你砸砸我看你这两下子怎么样，来来来来，百般挑逗。这次广成子可没记翻天印，再砸这事儿就麻烦了。这就是应那句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广成子一看惹不起，我躲得起，回去了，又回去了。这段书叫广成子三夜碧游宫，到莲台前跪倒参见师叔。广成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又发生什么事儿？回师叔的话，我走不了了。您手下的门人弟子多不谅解，在外头堵杀于我，我寸步难行，望师叔救我。通天教主可太不痛快了，来人呐，叫这些混账都给我进来，都进来。100来号都进来了。刚一到里头，通天教主火旺上撞，跪下跪下，哎哎，全跪下。你们谁带的头啊？啊，谁领的头？我说你们什么好呢，无视我的法牒，这还了得？还有我这个教主吗？我说了算，你们说了算呢？你们究竟想为什么？想要干什么？说说。
1: 说呀，
0: 你说。推来推去，推到多宝道人身上。多宝道人一看，不能光听他的，我也得说几句。往前跪爬了几步。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说。
1: 是。
0: 老师啊，我可不应该说这话呀，我冒死进言。偏袒着广成子，不管他怎么说，他是把人打死了。哎，我那师妹千不对万不对，得罪了广成子，得罪了姜子牙，那么他达的目的也就算了。他以送金霞关为名跑到这儿，显示他们阐教如何如何了得，把我们截教的门人弟子都没放在眼里啊。哎，拿方才发生的事来说，归

丁胜武千不对万不对，你广成子回来应当见见您吧，跟您讲究讲究。他也没讲啊，拽出翻天印就砸，砸的现了原身，去掉了3000年的道行啊。老师您是知道的，3000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您说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他如此猖獗，就这么善罢甘休不成了吗？老师啊，不能放他走啊，无论如何您得处置处置他，不解大家心里的不平啊。老师啊，给弟子们做主。唉，不必说了，不必说了，这叫咎由自取呀。我还怎么说呢，姜子牙奉命斩将封神，你们知道榜上都有谁的名字吗？啊，是你，是他，是他，是他，啊，你们都应该闭门思过呀，严防这场劫难。可是你们就是听不进去，一意的孤行啊，我没法往下再说了。你们都是神仙，都是金身之体，报仇雪恨挂在嘴头上，成何体统？为师并非袒护广成子，广成子做的没有错，你们懂吗？不要看表面现象，为师说的清清楚楚，打死金陵圣母，他办的是正事儿，因为金陵圣母榜上有名，他不死在广成子的翻天印下，也得死到张三李四的手中。那广成子这么做了有什么错？广成子没上他的洞里去打他，而是他主动到两军阵前去找死。归灵圣母也是，不激怒广成子能挨打吗？你们自己找事，拿着不适当理说呀，不要再往前讲了。广成子啊，回洞去吧，多谢师父。广成子一看，我这师叔真好啊。广成子走了咱不提，这回没出事。单说多宝大人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气得哭了，老师师父啊，你不公平啊，简直叫我们这心里头实在是不平啊。老师啊，有些话我们没法说，您知道广成子在外头说了些什么吗？我们要跟您一说呀，怕您生气，所以当着面我们没讲。既然他走了，我要把这话实话实说吧。哦哦，那你说说看，他说什么了？师傅您可别生气啊，他是这么说的，这多宝道人搬弄是非，编了一套瞎话，这人可够损的。师傅他这么说的，说我们阐教的门人弟子都是上仙，你到昆仑山玉虚宫看看去，你到大罗山八景宫瞧瞧去，都是得道的仙体，都属上仙之列，唯独你们截教的门人弟子大多数都是披麻戴甲的畜生，头上长角，肚下生鳞，大部分都是山猫野兽变的。你说这话说的多难听，完还指责您，说我师叔通天教主大开山门，收的都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乌合之众，怎么跟我们阐教的门人弟子相提并论呢？把咱们截教

藐视教主，小瞧咱们截教的门人，大伙愤愤不平，这才跟他伸手。可是您老不问青红皂白，您这就一再容让，把他给放了。知得内情的说，老师道德高深，大发慈悲，不加计较。不知道内情的就得说咱们截教太软弱无能了，就得说以您为首的截教什么也不是啊。这广成子回去这一散步，岂不叫天下的人一笑大方，笑掉大牙？老师啊，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还成立什么截教？干脆散伙得了。都哭了。师傅，多宝道人大师兄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没法活了，干脆散伙得了，散伙得了。此话当真？你问问他们，是我一个人听见的，大伙作证。你们说你们听见没？听见了，听见了。说的比这还厉害呢，师兄没说别的，多宝道人100多家弟子痛哭流涕，搬弄是非，煽风点火，那么高身份的通天教主也动容了，心里是十分不悦。通天教主怎么想的呢？原来我老师就偏心眼儿，我们一共师兄弟三人，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我是老三。在分宝贝的时候多分我点儿，老三嘛，老哥的吃香。可是在某种事情来说，大师兄二师兄总压着自己一头，心里头不平啊。说我收的弟子是不少，我是扇门大开，不管是谁来者不拒，你们也不能污蔑我呀。我怎么收这个都是皮毛带脚的山猫野兽，没有好东西，你们那弟子就了不起啊。他心里是越想越憋气，结果动容了。别说了，不要往下再讲了。多宝道人，师父，你是不是觉着心里头不平？是。你们呢？我们心里也不平。好吧，我命你下山，代替金陵圣母，到潼关主持诛仙阵。你有这胆子吗？有。你说人家小瞧咱们截教，你能把这脸面给转过来吗？能。好，就依尔等，咱们就来个大斗法，看看阐教厉害还是咱们截教厉害。为师也豁出去了，你去主持诛仙阵，能主持的好吗？能。来人呐，取我的宝物来。这下可要了命了。通天教主这一发脾气，把震动之宝拿来了，四口宝剑。多宝道人，这四口剑交给你，这可是为师轻易不动用的震动之宝啊。这口剑名曰诛仙剑，这口剑名曰斩仙剑，这口剑名曰陆仙剑，这口剑名曰绝仙剑，看看谁厉害。轻易我不动用，你把这四口宝剑挂在东西南北四个阵门，不管他是任何人呢，想要进诛仙阵势比登天，胆敢进阵是有去而无回。把宝剑拿去吧。

0: 工资，顶头上司给的。偏爱通天教主把这宝剑给他，这次把宝剑魔力无边呐、啊！今天通天教主一咬牙也豁出去了，居然取出来交给多宝道人。另外还告诉他，你先去，成了是最好。如果有为难招窄之处，听我言。
1: 一创下2007
2: 起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刹那间，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

0: 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这段书啊，叫三教圣人大斗法，都给搬登出来。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这教主啊，也偏听偏信，要不怎么说没修行到家呢？也没调查研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有私心。今天通天教主一咬牙也豁出去了，把这宝剑给他，这四把宝剑魔力无边呢，交给多宝道人。另外还告诉他，你先去，成了是最好，如果有为难招窄之处，速报我知。师父，您要能出面，您俩一露面，满天云彩马上就散了，也不是我们小乔阐教的，什么大师伯二师伯都得靠边站，不必啰嗦了，别说了，下山去吧。师父，我还请示一下，我一个人人单势孤，是不是给我派点师兄弟？你随便，凡是我们是海东奥莱国的，你瞅着谁合适你就带谁，带多少都可以呀。多谢老师。带了120个，都是有名的上仙。归灵圣母非要跟着，哭着喊着他，我要报仇，我要雪恨，给我师姐报仇，您带着我去吧。好吧，算你一个。带了100多号，驾着风到了潼关，见着胡刚胡雷，你俩人一看可了不得了，都是神仙，跪地下迎接。多宝道人告诉，一切听我们安排，离潼关40里摆下一座大阵，叫诛仙阵，把四口宝剑挂上。挂上之后，正中央修好了8卦台，按着千坎艮阵、巽离坤兑、修生伤度、景死惊开、阴阳8卦、5行台全都设摆好了。这120多个神仙没闲着，忙里忙外，在这块摆下诛仙大阵。这一摆下诛仙阵，你离这多远，抬头这么一看，红光冲天的杀气弥漫，这座大阵方圆有100里之遥，充满了血雨腥风。他们在这摆阵，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说。姜子牙，姜子牙那天回来了，这都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子牙回来之后，向众人传达了广成子所说，把南极仙翁所说的事情也讲。

0: 交代明白。子牙告诉尔等切记谨慎，现在是按兵不动，避免伤亡啊，等候佳音。所以在潼关外头，大家全没动。头一个来的是谁呢？黄龙真人。黄龙真人道德高深，来见姜子牙。子牙一看道兄来了，列队迎接。到了里边，黄龙真人传达：子牙，我是前站呐，先来通报你一声，选一高伏之处搭下接仙台，不久各路上仙纷纷而来，助你一臂之力。
1: 是是是，
0: 让南宫科让所有的大将用16员选了块极地高达接仙台。咱就这么说，没用多长的时间，各位大仙是陆续来到。黄龙真人这一来，慈航道人、广成子、云中子都到了，最后到的是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是头啊，大家团团围坐在接仙台上，姜子牙是忙里忙外。头一次开会，姜子牙也参加了。燃灯主持会议，燃灯说了：“各位啊，1500年前，神仙犯了杀戒，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我全有劫难，劫难不满，谁也休想太平。今番奉玉虚法牒，你我云集于此，各位啊，同心协力，助子牙大破诛仙阵。据我所知，此阵十分了得，各位啊，千万留神介意。”
1: 是是是是，
0: 众人说着甩脸往潼关40里方向观看，就见杀气冲天呐！啊，诛仙阵大概快摆好了。我说道兄，咱这么办行吗？趁着大阵还没摆好，你我在上头转一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燃灯点头，子牙，你听候信息。这些神仙脚驾祥云，来到诛仙阵的上空，手挖云头，掐住云尾，往下观看。善哉善哉，他们家的云彩在上的视察，看看这个大阵究竟凶在什么地方。转圈的时候，他们刚想看看回去，怎么商量商量破这座阵，让阵里的人知道了。报多宝道人，12上仙偷看咱的诛仙阵啊，现在何处？都在天上，带我观看。呵，都来了，我现在都准备差不离了，来了才好呢，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再看这一溜金光飞到空中，高声喊喝：燃灯、广成子，又见面了，哈哈哈哈。哎，广成子，你先过来，你太得意了，你觉得你们阐教的人如何了得？你们都是阐教的门人弟子，今天又给姜子牙抱粗腿来了啊，又给武王打溜须来了，来的真齐呀。敢进阵吗？敢不敢进我这诛仙阵？你别看我大阵还没摆好，哪个敢走一招？哪个敢试验试验？敢吗？说这话就太难听了。没说嘛，神仙犯了劫难，现在这个火气都挺高，都有点火花。神情这一听啊，都不满意了。

0: 哉善哉善哉。多宝道人太猖獗了，道兄你发话就破他的诛仙阵。燃灯也有点沉不住气儿了，好吧，咱就看看此阵怎么个厉害，哪位道兄打这头一阵呢？我去。出来十二上仙之外，还有一个最尊敬的客人叫陆鸦，陆鸦也来了。您还记得这个人吗？陆鸦是散仙，曾经用钉头旗剑书射死赵公明，就是他。陆鸦有能耐啊。陆鸦一笑，燃灯啊，我是局外人，不属于你们上仙之列，我去试试如何呀？哎呀，道兄，你是客人，我看这事还是我们自己的人去啊。不，局外人来去方便，尤其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我要试试深浅。多宝道人认得我吗？你是何人？陆鸦是也。陆鸦啊，知道。好啊，陆鸦呀，冤有头债有主啊，跟你何冤何仇？你帮助姜子牙用钉头旗剑书射死赵公明，你可狠点啊！可以说三霄娘娘也命丧你手，冤有头债有主，今天要找你报仇，叫你还账，你随我来。多宝道人进了大阵，陆鸦一皱眉，各位道兄，我试试深浅啊。角落平川，就来到正东的阵门。正东的正门正好叫诛仙阵，属于东门，上面挂口宝剑诛仙剑。陆鸦呢，仗凭自己道德高深，掐诀念咒，用手一指，击脚下升起两朵白莲花，拖着他的双脚霞光万道护身，就进了诛仙阵。那些上仙也落在尘埃，在这给关敌，心里全都没底啊。陆鸦觉着自己不含糊，进了大阵之后，透过迷雾仔细观瞧，正中央五行八卦台，多宝道人已经上台了。再看他手下这些师兄师弟，手拿丧门幡呢，在底下摇晃。一看陆鸦进了阵，多宝道人赶紧掐诀念咒，击，用手一指，诛仙剑是自动出鞘，在那挂着呢。嘎嘣嘣黄响，哧灵，诛仙剑出来了，霞光万道是直奔陆鸦。陆鸦一看不好啊，赶紧伸手拽出宝物九连环，啊击，九连环腾空而起，一碰诛仙剑，哗啦，完了，碰不动啊。这诛仙剑是直奔陆鸦，陆鸦再想走已然迟晚了，就叫白光一闪，人头落地，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诛仙剑把他给斩了，宝剑自动收回啊。上仙们一看啊，败回接仙台，谁也不敢进阵了，往台上一坐，你看我，我看你，默默无言啊。怎么办吧，诛仙剑甚是厉害，非是你我力所能及的，这怎么能破得了阵？ 路亚师兄
1: 死的太惨了，
0: 大家都动了怜悯之心。燃灯道人一看，各位啊，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既然我们扶住子牙，就得冒点风险。我看今日就算了，明日贫道亲自打阵。谁也没拦住这燃灯，咱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燃灯道人主动进阵，刚一进阵，多宝道人掐诀念咒，嘎哇一声，诛仙剑记起来。燃灯一看，可要了我的命了。幸亏自己有宝贝，叫水火袍，把水火袍拿出，往身上一裹，诛仙剑在头顶刷转来转去。虽然说没杀了他，要想走是势比登天，叫金光给裹住了。多宝道人一看，赶紧掐诀念咒，记起阴阳五雷，咔，把燃灯打进炫仙坑，困在里头。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咱这么说吧，广成子一看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我不出头被人家小瞧，进阵诛仙剑一记，广成子想要逃走势比登天，把头顶上金莲花给削掉，掉进炫仙坑出不来了，黄龙真人困在里边。总而言之，六位上仙聚困在诛仙阵，全困在里头。多宝道人手拿着朱砂往那坑里一个劲扔，扔进去一回，六位上仙是疼痛难忍，哎呀，扔一回疼痛难忍，扔一回就得打下几百年的道行去。多宝道人告诉轮班给我泼朱砂，多的叫他们在炫仙坑里变成了泥水肉酱，多的拉倒。那些神仙都不敢进来，回到接仙棚，你看我，我看你，是一筹莫展。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姜子牙也傻了。姜子牙心里说，关劫要之时，白鹤童子来了，江煞奉玉虚法牒，元始天尊道，怎么叫三教圣人大聚会？元始天尊来了，当老师的坐不稳椅子了，徒弟出事他知道。元始一皱眉呀，心里明镜相似，神仙犯了劫难呢，包括我在内呀，该出面也得出面。元始天尊等到了接仙台，身份所限，那还了得了，姜子牙率众是隆重欢迎。老天尊点了点头，各位啊，不必担忧，明日我去观阵。可是大伙儿来精神，教主来了，这回没问题了，南极子也来了，白鹤童子也来了，刹那之间众人这腰板全都挺直了。单说多宝道人连胜了几阵，心满意足啊，哼，哎，就怪我老师软弱，我老师早要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那阐教算个什么呢？就得听咱截教的，咱得说了算，咱是老大，净受窝囊气了，这回得翻翻个了。不，也不知道，这接仙台上霞光缭绕，不知道谁来了，带我观看。多宝道人一看，接仙台上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

0: 世天尊头上现出庆云，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璎珞垂珠，故此显得这光华都刺眼睛。您看这喜庆的假日放的那焰火没有？咚唰，就那种彩花，就跟那意思差不多少，唰。善哉，各位，大事不妙啊！元始天尊来了，奈何奈何，有点发毛。归灵圣母一听，哼，我师兄怕什么？教主怎么说的？四把宝剑往这一挂，镇住东西南北，大罗金仙难以逃生。他元始天尊他做什么？别怕，实在不行，咱也有教主。现在没到那时候呢，看看元始天尊他想干什么，敢不敢进咱的诛仙阵？进来也叫他有来无回。对，对，就这么不理他。多宝道人的心呢，就多少平稳点。到了第二天，元始天尊心里也没底儿啊。元始天尊率领众家弟子，在祥云上往下观瞧。你皱眉呀、六个宝贝徒弟全在炫仙坑里趴着呢，不住有人往身上撒朱砂，继续撒下去，这几位算交代，就算交代了。可惜多年栽培成人了，能不心疼吗？但又一想，神仙犯了杀戒，还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也难逃啊，这是该着的事情啊，受了劫难就得受磨难。老天尊皱了皱眉，看了看朕，太厉害，这不诛仙剑吗？绝仙剑，戮仙剑，斩仙剑吗？这是我师弟镇洞之宝，你都拿出来了，对付咱们自己一家人，何其毒也！你太歹毒了。想到这儿，回接仙台，刚一转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归灵圣母出来了，元始慢走。老天尊扭回头一看，你是什么人？归灵圣母。我说二教主啊，你不公平，你不公平啊！你听我一言。元始天尊赶紧回家，皱着眉就听着你讲吧。我说二教主，你张嘴你们阐教如何了得，闭嘴如何了得，一向瞧不起我们截教的门人弟子，这个多少你看见了吗？你亲手培养的上仙巨炫在炫仙坑，你当老师的能无动于衷吗？哎，你来干什么来了？给他们拔号来了，我们清清楚楚。拔号你别走啊，你走什么呢？有胆量的进阵，敢进阵吗？这归灵圣母是一味的叫号，老天尊也有点沉不住气了，灭他。你觉得你这个阵还挺了不起吗？那本天尊就试上一试。到了东镇门，归灵圣母大喜，一溜烟跑进去，登上八卦台，告诉多宝道人：“道兄，元始来了，有劲儿往他身上使，有刚的使到刃上，输赢胜败在此一举。”我明白了。拉好了架势，但是说元始天尊没进阵之前，嘴里念念有词，唰，头顶上庆云缭绕，金灯环绕，全都是金莲花护住自己的法身，这脚就离了地了，蹬着莲花飘飘然进了诛仙阵。刚一到阵门这儿， 而笼中就听见咔嚓一声，
1: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书记刘忠波调研我县稻米产业；
3: 县政协主席黄志刚视察我县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
2: 2026年柳河县体彩杯大众篮球赛开赛。
3: 8月17号，县委书记刘忠波调研我县稻米产业发展情况。
1: 刘忠波先后深入到吉林省柳立粮食有限公司、吉林洼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柳河永丰米业有限公司，仔细查看稻米生产加工流程，实地踏查稻米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企业从稻种选育、田间管理到精深加工的各个环节，并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认真听取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与需求。刘忠波要求各稻米企业要加强品牌建设，充分发挥家乡推介官作用，积极宣传柳河火山岩稻米的独特品质和产业优势，讲好柳河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品质故事，全方位提升柳河稻米品牌的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要全力推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工作，以认证提升品质公信力，以申遗厚植文化底蕴，不断增强柳河稻米在国内外市场的辨识度和竞争力。要推动产业融合，全力支持企业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推动稻米产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要高度重视第三产业发展，将农业、观光、民俗文化等元素有机融入稻米产业链条，利用稻米基地的生态资源和农耕文化优势，积极发展研学油新业态，实现以油促产、以产带油三产联动的发展格局。刘忠波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企业技术升级和市场拓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柳河稻米产业向品牌化、融合化、高端化方向持续迈进，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王雷、葛延江、曹丹参加活动。
2: 今天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视察我县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
0: 县政协视察组先后到通化思威药业、吉林天强制药、柳河长隆制药等企业，进车间看项目、问经营，实地了解企业质转数改落地情况。座谈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岳宇轩通报了我县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与会政协委员与企业家们围绕当前经济形势、政策支持方向及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进行了深入交流。黄志刚说，医药健康产业作为我县四个百亿级主导产业，产业体系完备，骨干企业稳健，转型势头向好，特别是长隆制药获评全省首批邓玲企业，一批项目纳入省级质转数改清单，药、医、养、食、油融合起步城市，产业底盘持续夯实。黄志刚指出，各药企要坚定中成药产业的发展方向，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守好中医制药传统根脉，把老祖宗留下的好药做精做优，要提振信心，主动作为，在研发创新、内部管理和市场开拓上练好内功，做强自己。各职能部门要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实实在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政企要同心同向，精心培育医药产业，合力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县政协将持续紧盯堵点难点，多建务实之言，为全县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曹阳参加活动。
3: 为深入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8月17号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旅局主办、县体育总会、县篮球协会承办的2026年体彩杯大众篮球赛正式打响。
1: 此次比赛为期3天，设男子组别，以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体育组织为单位组队参赛。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恪守竞赛规则，文明参赛，奋勇拼搏。主办方在致辞中向全县群众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共享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开幕式结束后，比赛分别在县体育馆和英利体育馆同步展开。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汗如雨，展现出高超的球技和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一次次精彩进球引爆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将赛场氛围不断推向高潮。
0: 陈世鹏，红石镇人大代表，现任尤家村村书记。作为种植大户，他带头发展人参特色产业200余亩，通过代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周边村民提供大量务工岗位，以实际行动助力群众增收。履职中，他扎根基层，倾听民生，将田间地头作为履职阵地，积极推动产业兴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好了，再来看一下奇瑞风云的 T7 也会在8月26号成都车展呢正式的亮相。这是一款呢纯电动的紧凑级的 SUV， 预售价格呢是10万9千9到12万9千9。新车呢将会搭载纯电600公里续航的这样一个版本，然后搭载的是奇瑞自己的猎鹰500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系统啊。这个车呢其实不大，整个长度是4米570，轴距呢是2米7。然后呢它也用的是前面麦弗逊，后面是多连杆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悬架啊。其实说实话，现在目前这样的产品真的是有点太多了，太雷同了，大家可能在选择上也是眼花缭乱的。但是峰哥的一句劝啊，就是什么呢，现在如果是当你在纠结和选择特别迷茫的时候，建议各位看销量，销量大的咱就买啊。所以风云 T7 这个车，从它现在目前定位和定价上来看，我感觉没有太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或者爆款的这样一个点啊，没有那种明星气场。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新车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新车呢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再来看看极狐的消息啊，极狐旗下的中大型的 SUV 极狐的阿尔法的 T7也会在成都车展正式的预售。这个车呢主要是瞄准的是年轻运动的 SUV 市场的客户群体，主打的是20万级这样一个价格区间，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提供的是1.5的增程和纯电动的版本啊。整体长度是5米，然后轴距呢是3米啊。说实话啊，就我们说了，现在在20万的 SUV 竞争产品当中，说实话它这个竞品太多了，太强了，所以就是极狐在整个产品力上来说，真的不够啊。所以就是现在你会能感受到，就是很多汽车厂家呢都在不停的马不停蹄的在生产新的产品，在迭代新的产品。但是说实话，厂家也自己明白，有些自己的产品是主销的、主打的、走量的，但有些产品呢是不得不做的啊。你买不买无所谓，但是我必须得有，对不对？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呢，新款的奔驰 C 官方的图片发布了。今天我也特别看了一下这个车啊，新车呢是很有辨识度的设计，从智能科技啊，还有就是操控体验方面呢，都做了全新的升级。应该说，在整个的设计风格当中呢，奔驰 C 呢是融入了很多奔驰 S 的设计风格，比如说它那个前脸呢是那种跟 S 同款的发光的这样一个前脸。 星辉的头灯，包括呢尾灯都是前后呼应的，打造了标志性的光宇。内饰方面呢，其实还是用奔驰 C 的那个设计风格，就是那款竖屏的设计风格。然后在智驾方面呢，它也是跟 Momenta 呢共同研发了中国专属的城市的包括高速的领航辅助驾驶，而且呢全国都能开啊。包括呢奔驰一直倡导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机共驾这个理念。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在智驾方面都在应用啊。什么意思叫人机共驾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用智驾的时候啊，它的反应速度还是稍微慢一点的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可能在我们正常驾驶过程当中你需要超车的时候，它不超车，它还跟随。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给打一个转向，或者现在有一些车型呢你给它一个指令啊，比如说你好，然后那个我要变道，我要把速度调到80，它自动的就会来更新了。所以这个叫人机共驾，我觉得这个可能在驾驶体验上来说更加的聪明一些啊。这个理念我觉得提得非常好啊。然后呢新车呢奔驰的 C 呢将会搭载的是 2.0T 的 M254 的 EVO 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然后呢也搭载了第二代的智能电机系统啊。这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以上新闻，还是有含金量的啊，有一些车型还是大家很受关注的车型啊，大家可以来分享和消化一下啊。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别着急，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问题特别多，我一个一个来说。凯美瑞和天籁应该如何的选择问题啊，中年大叔。其实说实话，作为这样一个传统的燃油车 B 级轿车，当时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吧？你天籁其实叫移动的大沙发，确实你要承认一点，天籁在整体的座椅的选择上，座椅的设计上真的是非常独到的，就是它真的非常舒服的车。而且天籁车其实用的也非常不错啊，节能性方面、稳定性方面非常不错。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在以往的传统的 B 级车的选择当中，天籁好像一直上不了榜啊，上不了牌面，对吧？一般是被什么呢？被凯美瑞、雅阁或者是迈腾这样级别的车所垄断的，包括帕萨特，对不对？即使说你沦落到买帕萨特这个级别的话，它可能在销量上也干不过帕萨特。所以就是现在中年大叔，我特别一个提醒的话，就是现在咱们买车的话呢，价格都已经非常低了。那我在这个同时，我希望呢，就还是买一个相对来说现在目前保有量非常大的车。凯美瑞啊，现在是为数不多进入就是 top ten 销量前十的一款车型，因为销量前十现在目前可能都没有燃油车了，凯美瑞进去了。所以就是凯美瑞现在目前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油车下滑的断层的断代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其实还是能坚挺的，就证明一点，就是第一个凯美瑞它用起来非常经济，价格现在非常合理，这就是现在目前咱买车的王道啊！以后未来省钱的车就是好车啊！所以两款车不用纠结，多添点钱咱也买个凯美瑞啊，最起码以后不后悔啊。
5: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6: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5: 中秋至小罐茶，
6: 详询0431-58458。
7: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6: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5: 中秋至小罐茶，
6: 详询0431-58458。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那个雷克萨斯的 NX 这个车还能买吗？买不了，当年卖的时候就是特别一般，因为第一个小啊。然后呢就是没啥可圈可点的地方啊，建议你看看其他吧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些朋友问的问题啊。红旗的 HS6 这个车怎么样？车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哎呀，我个人觉得就是红旗车做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差一丢丢啊，就总感觉好像缺点什么一样。而且你要知道一点，现在目前呢可能在这个您这个选择的价位当中能选的车型特别多。你看这个车无论在它整体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方面，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能化体验方面，它其实不是特别强的车，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能说出这个说这个车一定能选择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的外形是我比较喜欢的，只能说它的外形了。为啥呢？因为现在新能源车长得都一样，只有红旗长得还是依然很红旗。其他你要说在它整体的纯电续航方面呢，在整体的这个智驾体验方面呢，包括在整体智能体验方面，它其实没啥可说的啊。如果说以后未来在驾科体系当中它能让一步的话，那我要说一点，就是新能源车现在目前都性价比很高，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其他，因为这个级别车能选的车型太多了。但是你也得告诉我你希望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比如说你要尺寸呢，要智能化体验的，还要什么？你要告诉我。但这款车我建议你还慎重考虑啊。家里三个娃想买个 MPV， 插电混合动力的纯油的纯电的，一款30万左右的这个车型，30万左右的车型其实好选啊，腾势 D9， 包括呢像高山8，包括呢就是关注一下蓝图的梦想家，这是现在目前可能就是主流的三个选择。而且大家在实际的反馈当中，三款车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三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你30多万想买一个 MPV 纯电动版本的，其实现在目前的选择不是特别的多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花30万买一个纯电动版本 MPV， 你买这个车型不硬当啊，就是你感觉都差一点，那就是有点卡不当啊。现在的这个级别的纯电动车也不是特别多，这个价位的啊，30多万的，我建议那几款你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哈佛的三代经典的 H6 怎么样啊？现在 H6 卖的一般般，说实话啊，就是后期的 H6 都主打的是价格了，但你发现价格打下来以后也没得到市场的这种反馈，反倒有一年奇瑞虎8的车型真的是逆天了。啊，就是因为虎8第一个空间大，尺寸大，对吧？长得也大，一看就在那摆着呢。同样花一份钱买更大的东西，后来呢，虎8还有一就是实际体验上来说，它的节油性好，对吧？空间大，节油性好，就是实用化的车。然后那一年虎8就是它的置换补贴非常猛，对吧？你只要置换车，尤其你有那个奇瑞的车，那你买吧，那置换补贴老大了。所以就是它当年是打了一个价格战。然后再凭借自己车的一些自身的条件，你发现得到市场认可。但这几年也发现就是吉利车卖的就好了，吉瑞的博越、星越啊、星越 L 就是都上榜了。为啥呢？因为还是那句话，当这个时代都在降价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是在选择什么呢？更好品质的车了，吉利车的品质会更高一些啊。所以你要说现在长城的话，我觉得长城唯独能有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就这个车你要希望什么呢？走一些特别烂的路，路况不是特别好，通过能力、稳定程度，包括承载能力方面，我告诉你长城 H6 那底盘你不用说，在同级车当中我得说它头的啊。所以就是看你用在哪儿，当成个工具车这个车可买。但如果是希望家庭用车节油一点的买奇瑞 啊，如果品质一点的就买吉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好了，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想考无人机驾照呢，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能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东奔西跑啊。然后呢，平时在哪儿练就能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如果外地的朋友呢，在这里可以有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践啊，考试呢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到我们的蓝航天际啊。电话呢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OK OK， 说的说峰哥，我问一下小鹏的 L303和风云的 A9怎么选？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对不对？你大小个头在那摆着呢，类型也不在那摆，一个 SUV 一个轿吧，是吧？啊，所以这两个车它我个人觉得它碰不了一起去啊，这个使用体验感完全是不一样的。那 A9 那多大呢？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风云 A9 其实在整体现在目前的销量上来说一般般啊。小鹏的 L03 其实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车能火能爆啊，但是就是看以后未来小鹏整个交付能力了啊，所以说体验感不太一样啊。我没法跟你说，主要是男生女生用，女生的话我觉得就买一个小鹏挺好的，特别香啊。今年48岁了，准备提一个昂科威 Plus 在东北，那有啥说的啊？没啥说的啊，就是你如果说就希望买一个传统燃油车的话，这车也当年卖的都非常不错啊，大家使用口碑也都非常不错啊，可以买啊。但是买这个车呢，还是一句话，看价格，就是价格合理咱就买，价格不合理咱就等啊。前两天去长春，在啥地方能见到你？是前两天你来长春了？没看明白，兄弟啊。老邢啊，老邢休假了啊，确实对，因为确实没有老邢，我觉得这节目上的有点干巴，是不是啊？自己说确实有点干巴，没人互动啊，所以就希望你们配合我下了啊。好了，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如果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EQM 5和比亚迪的汉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就是今天的问题我觉得都挺有意思啊，就是都碰不到的车，对不对？你比亚迪汉说实话它还是贵啊， EQM 5还是稍微便宜一些啊，那两款车碰不上啊。就这个车你还是要看用途啊，如果不差钱肯定比亚迪汉在整体的驾乘体验各方面那肯定是优于 EQM 5的。你真正开过 EQM 5你肯定没开过，你没坐过吗？你打个车你去坐一下那个车，反正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说你没啥可挑的，五米的车身够大，对吧？你续航各方面表现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时间你去坐一些咱们那个出租车，你去问一问他们驾乘体验方面你就知道了，就是它就是工具车，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高标准去要求它。比如说你冬天空调热呀，你这个舒适度强啊，你不晕车呀，然后你底盘够好啊，你这些你跟比亚迪汉你比不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级别的啊，那欺负它了。但如果说你从价格上从性价比上，对吧，它更高，所以就看用途。如果说你作为家用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就是 EQM 5在10多万左右的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当中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你不用纠结说我一定买一个5米左右的车，没必要。新能源车电车你就记住了，纯电动车你不用说非得追求5米，就是你买个4米8那空间都非常大。为啥？因为没有发动机，没有发动机舱，更多的使用都给到了整个的车内。所以就是现在你就是只要是跟新能源挂钩的纯电动的按照新能源开发的车，内部空间都没有太卡了的啊。BQ40 怎么样？我在延吉。BQ40 其实那就不用说了，其这么最近我特别看了几个销量排行榜，甚至这个车现在目前 在整体的越野的销量当中，它已经非常牛了。跟应该这么说，坦克三百卖不过它，肯定卖不过它了。因为啥？因为 B-GO 四零现在目前价格太合理了，就这价格你根本就控，谁也打不过它。为啥？坦克三百现在销量为啥下降了？就是价格，价格依然坚挺，20万上下的价格。但 B-GO 四零你再去看看价格呢，都逆天了，想象不到了。就是后期我觉得北汽就打这条路了，就是我也不跟你比技术了，我也不跟你比我的硬派了，对吧？这些该有的我也有，也都明白现在的市场的车，你说谁能差了谁？你有的我有，你没有的我差不多也有，差不多就是最后不就拼价格吗？现在这个市场消费者最后看的就是价格，对吧？你说你坦克三百你再强，你我一样一个坑，我 B-GO 四零能过不去啊？我也能过去，但是我便宜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现在要说 B-GO 四零的话，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我告诉你啊，你没有排行榜，我天天看，现在它的销量非常高，就是我觉得价格便宜，而且如果说这个车定位上来看，真叫硬派 SUV， 对吧？硬派越野车也不为过，带大梁的车你就开就完了呗，对不对？这车呢，增程的不能买，我劝过各位啊。然后呢，如果公里数多的话，就买个柴油版的啊。公里数少了就买个汽油版的，相对来说省心一点啊。丰田的博智三 X 能买吗？能买，但是同级别当中，我们说过，吉利银河系的、比亚迪系的，太多的十多万左右的这个纯电的 SUV 太多可以选择了。三 X 在这里，我跟你说，排不上数，真的看都看不到啊。如果说你就着丰田这个车品牌去买车的话，你现在在这个时代买新能源，我告诉你一点都没必要。不是说它车不好，现在用我的话说，新能源车谁也不差谁，开着都差不太多。但是呢，你要知道一点，就是现在目前的比亚迪和吉利银河现在目前的整个新能源的保有量你在那摆着呢，对不对？你为啥要买三 X？ 所以个人觉得看看比亚迪的一些车，元 Plus 啊。海豹零五、海狮零五这些车不都行吗？吉利银河 E5 这些车不都行吗？对吧？星舰七纯电动版本 EV 的，这不都行吗？十多万上下的价格啊，上下班代步买三 X 没毛病，就是买这种车你就记住了，开吧，绝对好啊。大王说的海豹零八四驱的顶配你怎么选？就是海豹零八，刚才我特别问了一下，海豹零八其实你最大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要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还是买纯电动版本的？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你如果花20多万买一个纯电动版本的这样一个车型，你现在这个车一点竞争优势都没有，因为这个级别当中说实话太强了，就小米、特斯拉，就这些咱不说，那剩下那些你都比不过人家。吉利系的、极客系的那些太多可以选择了，所以海豹零八其实车虽好，但是在这个级别纯电动版本20多万的价格真的是没有一点竞争力。如果买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那说不好听，那这个还有竞争力。为啥？因为它纯电版本纯电就能达到400公里纯电续航。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车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可以关注，因为它这个车呢硬件条件够。但是你要如果说这个车能不能降价，我个人觉得肯定必降啊。再等等的话，应该还有很大空间，因为这价格说实话，作为比亚迪的产品，在现在这样一个竞品车型当中，它不好卖啊。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陈总，
3: 嗯。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了，我是众盛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这个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众盛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这个时间我们来做一个连线，来连线我们的王库啊。你好，王库。
8: 哎，你好，大黄蜂，大家好。那今天呢，迎来了我们幸运的星期三哈。每到周三的时候呢，吉林交通广播和欧亚商业连锁呢，都会有一个相约的幸运。也就是说，此刻呢，我们是在欧亚世纪购物中心，在新城大街这一片或者静悦大街。如果家在这附近，或者是平时呢，您这个购物啊、休闲呀、选择和朋友聚会在这儿的话呢，就非常了解我们这里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来这个现场呢，也锁定了一位幸运的顾客朋友哈。这个时候呢，也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商超区，我们这个聚集了非常多的人间烟火气哈。您是平时就是经常来逛这个世纪购物吗？
9: 嗯，是的，
8: 啊，
9: 经常来。
8: 你是家在这附近啊？
9: 啊，离得很近，
8: 离得很近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份幸运呢，和您一起来共享。那近期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活动也比较多哈，因为它有周年庆。简单的问您一个问题，几周年庆您知道吗？
9: 3周年。
8: 3周年哈，对于我们的老顾客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尊贵的 VIP 的朋友们非常的了解了，我们会时刻的发送一些动态信息告诉给大家。那么具体的近期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有请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嗯，
10: 你好，广大听众们，我们世纪购物中心即将迎来3周年店庆，开始期间我们超市会有500积分兑50的电子券，抖音会有89还100的购券活动，场内水果的榴莲、桃、葡萄之类的商品都会以公报价回馈消费者，各种民生用品的蔬菜肉品包括油都会以
8: 实惠的价格哈。
10: 对
8: 对，那么这个相关的一系列。

0: 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欧亚集团的小程序，及时了解动态信息。您这还有补充的吗？
1: 好的，
0: 就欢迎大家常来，是不是？好嘞，那好，大黄蜂，我们这一时段的幸运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2: 好嘞，再见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稍后的时间，跟各位来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其实刚刚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峰哥，我刚买了一个虎八 L 的车型，想安装一个行车记录仪，多少钱啊？”我们记录仪其实做六年的时间了，就是一直是一个价499，而且不分车型啊。就比如说你不是说你车多贵啊。啊，然后呢，499呢，今年是增加了几个配置。第一个，清晰度增加到 3K 了，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传的这个清晰度呢，都是 1080P 的啊，但是呢，那个已经非常高了。3K 呢，可能在夜间的拍摄能力会更强，就是更清晰。而且呢，还有哨兵模式了，就是这个现在在记录仪领域当中，哨兵模式也绝对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啊。就是当你车停下的时候，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会有车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录像。啊，这个可能在很多新能源车当中才有的，咱们现在的记录仪都装备了，而且价格没涨啊，499，而且还是质保3年，3年之内坏了给你直接换新的啊。所以就是需要记录仪的朋友，就是没有的，或者说您那个已经不好用了，建议各位抓紧换一台啊，就是建议每一台车都应该有一台记录仪啊。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峰哥联系182-4308-1038，加个微就可以了啊。加完以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传一些相关信息。在吉林省有38家合作的安装网点啊，收50块钱安装费就可以了，没有其他费用，卡都赠送的，3年质保，坏了直接换新的。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我们的卢蒙老师的电话。你好，卢蒙。
3: 好。
2: 嗯，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里面，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我们就会跟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啊现在目前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来自于这个丰田的 RV4，他说这个车现在目前呢。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挂上 R 档以后呢，它的那个倒车影像黑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3: 像它这个倒车影像黑屏的这情况，基本上就摄像头这块有问题啊，检查摄像头和这个相关的视频线路啊。
2: 就是摄像头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的。再来看一下奥迪 Q5 呢，上周发现的空调制冷呢慢了很多，就是它打开那个 就是空调的 A-C 啊。感觉不到1分钟啊，然后呢，就是没有风，它过最起码4-5分钟以后呢，才能出这个凉风啊。开始呢是有点热风或者温的，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解决？
3: 像它这个应该就是缺氟了，把这个氟梁放了，重新加一下就行了，然后把这个水箱散热这块清一下啊。
2: 好的，那其实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豪车会推出一些服务项目啊，真的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是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就是如果说您的燃油车可能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了什么呢？比如说打火不好打的。然后呢，打着火以后抖动的啊，然后呢，费油的，包括呢，就是有的时候加速呢，动力不足的，其实跟什么呢？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啊。一般大家可能知道呢，往那个车里面会加那个添加剂，是吧？燃油添加剂或者燃油清洗剂啊。现在呢，我们用机器的动态清洗方式呢，可能会更加的治理，更加彻底。啊，就是，建议各位呢，就是一般1-2万公里没做过积碳去除的，都可以做一把。然后呢，它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到。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啊，得需要1.5到2小时时间啊。然后呢，洗完一次呢，基本能保证1-2万公里或者1-2年之内再洗就可以了啊。但是洗完以后，它确实你的车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说您是外地的朋友来到长春，一定留2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的爱车洗一把。你会发现呢，你洗完以后，你再回去开的回程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车真的会变化很大。尤其是那些车经常没有做过保养的这些朋友，会发现真的是立竿见影的。如果长春的朋友就不用说了，找个时间2个小时，中午也好，周末也好，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项目，真的是非常好的项目啊。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啊。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加微。

0: 就可以了。回头呢，他给你发一下咱们的一个店的位置，您直接导航去店里就可以了啊。保时捷911这个车呢，其实停了好长时间了，今天早上发现亏电了。钥匙打火呢没有反应，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的检查啊，或者怎么解决？
1: 先把这个车用那个钥匙把这个机械门打开，把这门用钥机械这块锁打开啊，打开之后把车门开开之后，把那个电瓶先对上火。对上火，如果要是一下子直接对的话打不着的话，就是用另外一个车给这个车充一会儿，充个十分马粉的，然后就能正常启动了。然后回头检查一下电池的这个状态，就是它这个寿命啊、内阻啊，包括这个里边现在的一个情况，先看一眼，看一眼这个电池的这个情况啊。
0: 对。行，你按照卢木老师的判断啊，如果说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粉丝啊，就如果长春的话呢，咱们可以给卢木老师打电话啊，他们有救援的这个或者是提供这种救援服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奥迪 A6， 最近有这个车的烧机油现象了，想问一下卢木老师应该如何解决啊？
1: 像 A6 的话，这个烧机油就是做免拆啊，做免拆就能解决，这个也效率也比较高，比较快，效果也比较好啊。然后做完之后，咱们还有质保，保三年，10万公里啊。
0: 咱们这个免拆其实已经推出好多年了，对吧？像奥迪的车呢，现在目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像咱们治理的话，一般得需要多长时间？怎么治理呢？
1: 像治理的话，只要气门油封要不漏油的情况下，基本上一天都能完事儿。如果气门油封要漏油的话，基本上像4缸的奥迪车啊，1.3个8这款发动机就是3天完事儿。如果要是说6缸车时间就长一些啊，这个基本上得5-6天的时间全能治完。就包括如果气门油封漏油的话，如果气门油封不漏的话，基本上就2天左右就完事儿了。
0: 因为像这样一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的项目呢，我们做了这么久呢，其实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啊。经过很多案例，了解了现在更多车型它的脾气秉性，它愿意出问题的这样一个点，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点呢来进行治理啊。所以像奥迪系列的、沃尔沃系列的、丰田系列的很多车，基本咱们都手拿把掐了啊。所以您像您这个车，或者是身边有一些朋友，您的车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比如说你的机油灯经常报警。然后呢，你发现机油总缺，啊，你可以来到豪车会，他家现在有仪器，先给你做一个检测，对，就是这个仪器呢是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现在目前问题出在哪儿了，你能看到，比如缸体里的情况啊，磨损情况啊，然后他怎么去治理啊，治理完以后的效果呀，包括呢，如果说很多人担心，就是治理完以后他这个东西你不拆卸、不中修、不大修能行吗？不换件能行吗？那这个有质保协议，对吧？就是10万公里或者三年10万公里，如果再出问题的话，豪车会继续管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像您这个朋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烧机油的问题，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第一步先做一个检测，免费的，然后给你出一个治理方案，其实几千块钱没多少钱，然后呢还有一个质保协议啊。做完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某老师。来，卢某再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1: 电话大家可以加微信就行啊，1800-345858，1800-345858啊。
0: 好的，好了，那如果大家最近有旅游计划呢，现在呢要想感受这种清凉的感受呢，22度的清凉仙境，就是我们最近推的这个云南游啊，现在正在进行火爆经营当中，原价呢是每个人6980元的，现在早鸟票呢是4999元，然后大家如果最近需要的话，第一个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来回复云南这两个字就能找到了，再有呢就是可以什么呢，来加一个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5858。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精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那像做跑到8万公里的话，也是把那个6万公里大保应该没做呢，把大保直接做了，就是变速箱油啊、防冻液、火花塞，包括一些积碳清洗，还有一些滤芯这块啊，
0: 对，
1: 把这些东西做了就可以。
0: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啊，就是针对一些咱们车的一些保养，或者是有一些车已经过那个4S店保养了，然后呢不想要在4S店去保养的话，可以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豪车会，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专业的这样一个保养啊，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卢某老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君威 1.5T 的，上周出现2次突然在等红绿灯时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走不了，然后呢刹车有的时候也踩不动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我感觉他说这个现象应该是发动机这块已经熄火了，然后刹车就踩不动，没有真空助力了啊。
0: 嗯。
1: 然后像他这有停红绿灯这块有熄火的一个情况的话，还是要检查一下油路这方面，包括一些基础保养，因为可能这个车缺乏保养，然后导致他这个停车踩带挡的时候停车负载大，然后导致发动机怠速控制不住，然后产生起火的这样一个情况。两方面，一个检查油路，一个检查像节气门啊，这方面是不是太脏了，包括气门积碳这方面啊。
0: 对，其实它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像动态清洗这个项目，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它对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的都会来进行这个清理，然后清理完效果以后，像我们说的，就是说那个车着不住火啊，或者车抖动啊，这个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就是这个项目为什么我推了以后很多人都在体验啊，就是第一个它真的很见效啊，它不是交智商税啊，不是说就给大家凭空推出了这样一个项目，其实这个呢是真的非常有用的。我们总结完以后的就是卢某老师经过很多维修经验总结出的这样一个经验，觉得这个动态清洗这个项目是非常受益的，所以推给各位了。而且从价格上来说，真的就是大家可能以前在4S店当中都洗过节气门，你像迈腾的车洗个节气门我估计要你300-400块钱应该是很正常的，是吧卢某？
1: 对，基本上吧，差不多，
0: 是不是？咱
1: 收费还是比较高的。
0: 咱就别说喷油嘴了，对不对？咱们现在是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能洗到，是吗？
1: 对，缸内积碳、节气门加上喷油嘴这三项一起就洗了。
0: 对，是不是？你看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包括我们以前从经验上来看，告诉各位，就有很多德系车呢，尤其在涡轮增压的一些车，尤其是在你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的这些朋友，然后短距离行驶的这些朋友。车的使用效率不高的，那你会发现呢，它积碳过多以后就会引起烧机油， 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提早的做积碳去除，就是对于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效果。

0: 啊，所以这个像您这朋友，或者说您现在没做过保养的，建议各位抓紧时间到浩车会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啊，找到我们的卢某老师18000345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揽胜昨天充电一晚上，正常使用车辆了，突然点火，3-4屏幕亮，车子无法启动，最后呢是一次咯噔一声，全车就没电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他的意思是他已经充电了，但是还是不能正常启动，是不是？
0: 嗯，应该是，就是你看他应该电瓶也是有问题了吧？
1: 对，我感觉他电瓶应该是有问题啊，就是电瓶的蓄电能力还是不行，就充一宿了，你可能电瓶也没存多少电，然后大启动也不能正、也没有那个顺畅的就启动成功啊。
0: 嗯。
1: 然后再就是需要检查一下，看看启动机是不是特别没有劲儿，然后可能是内部就是他那个转子这里边有这个杂质了，然后导致内部短路造成的这个电流过大，也有可能导致电瓶的电量消耗过快啊。重点检查这两部分，一个是启动机，一个是这个电瓶这块。
0: 嗯，对，其实有些人都说说可能这个车没电了，让给这个对火对着了，然后呢有人跟他们说可能你比如说你上跑个长途是吧，跑个时间完充充电，完发现还是不行，就是卢某老师说的，其实它有放电，它其实还有这个储电，它里面储电能力已经不够了，是不是？
1: 对，它这个蓄电能力不行了，就内部的话，这个电瓶已经老化了，这个底板都已经脱落了，所以它这个存的电量就已经很少了。
0: 对，就是还是看看你这个车电瓶多长时间没更换了啊，然后呢，再给电瓶做一个检测啊，实在不行的话，就像卢猛说的，就是启动系统有没有啥问题，再检测一下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别克的昂克拉这个车行驶过程当中加速是没劲儿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加速，如果发动机故障灯没有提示啊，没有点亮的这个情况下啊，就是车发闷呐、那你就是清积碳，清积碳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包括如果当然了，这个。

0: 清洗蛋是能解决一部分的，然后还有如果你这车缺乏保养的话，像变速箱油啥换换之后，车开着一样能更透了一点。它这个东西吧，就是因为它是这些状况加在一起导致车辆的这个阀门不透了。那你整一部分就能好一部分啊，就是你清洁碳它这个粘度啊，变速箱粘度什么的各方面阻力也会更小，也会更顺畅，所以这个行驶也会能更轻快一些啊。
1: 嗯，好的，那如果需要的话呢，就是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木老师啊，来详细的咨询啊。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豪车会卢木老师。
2: 黄峰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好物吧。这个好物呢，其实就是手表啊。我刚才也特别看了一下天梭手表，我记得我第一个高端手表就是天梭手表啊。当时我买的应该是 Touch 款那款啊，当时价格不菲了，用好几个月的工资才买到的啊。你会发现呢，那个表当时很吸引我的就是它那个很多的造型啊，包括它很多的那里面的功能非常的不错。所以天梭手表作为老牌的瑞士制表品牌呢，它第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叫腕表的一个标杆啊。它1853年就创立自己的口碑了啊。然后呢，现在目前呢这个表呢，我们推的啊，现在七夕活动给女士选礼物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手表啊。今天呢推这个手表呢，它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在线上啊买的话，您现在可能价格得需要多少钱呢？得需要这个1299元啊，1299元。现在呢，我们直接有200块啊，卖完就不能补货了啊，就是给大家其实就是一个七夕的这样一个福利吧啊，七夕的福利啊。就是到手价1299元，然后我都刚才特别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天梭小美人的手表呢，它的专柜卖多少钱呢？3500元。我其实刚才一直也是在找大家搜的这个表长啥样啊，啊，我找到了啊，这块表，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搜一下天梭这两个字啊，手表吧。啊，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这个两个字，就能出现这个图片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表啊。这个其实不是光女士的，我看了一下天梭男女款都可以，现在直接给干到40%了。这表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天梭，男款那个特别经典，大家一看就知道，女款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啊。然后这个最重要一点，现在目前专柜卖是3500元一块，现在呢咱们直接到手价呢是1299元，而且呢是海外仓的直采正品，3款配色可以选择，而且还有什么呢？原装的这样一个礼盒、礼袋都有，只有200块啊，卖完就不补货了。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瑞士手表呢，这个戴上手上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就有些东西一上手呢就不一样。天梭呢，就是属于瑞士表里的这个科代表吧。百年的老品牌，然后呢一块表呢戴到手上，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提气的啊。最重要，今天带了3款表呢，它其实都有各特色。就是第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罗马数字的那个表，就是它感觉就非常的利落精致。如果说您经常出入的是办公场所的这种的，就是职场的，你就特别适合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棕皮带的白盘的，它是属于那种柔和的显贵的啊。就是温柔当中还有力量的，送给女友呢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绿皮带的，就是白盘的，它是那属于那种法式的文艺范儿的那种感受的啊。所以呢，就是不同的手表会给不同气质和气场去佩戴的啊。但是我们这几款表呢，它都是属于海外直采的啊。然后呢，送礼盒、送礼袋啊。最重要一点呢，是小美人系列呢需要3500元一块的，咱们现在呢七夕活动只需要1299元，秒杀全网的价格，当然只有200块啊。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手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
4: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唱出了离别的伤感，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在离别中成长，在成长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青春就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回忆。起风了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春的懵懂和美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你还记得吗？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和彷徨的时刻，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唱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唱出了对希望的坚持。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

响起十块，却会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一天即将结束，但暮色中也藏着别样的美丽。暮色回响这首歌唱出了暮色的宁静和安详，让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小美满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习惯了牵着手，习惯了互相依靠，月光下慢慢走。有你的日子之后，我不再出去喝酒，我学会珍惜感情，学会感恩着所有。春天公园的小路，看着樱花在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请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照亮你的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坚强。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童话世界。童话镇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憧憬。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童心，永远相信美好。

好，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错位时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追梦，不留遗憾。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生自古谁无死，你问问世界上很多人在世界上得到各种权利、名声、财富、地位，问他怕不怕这句话，都怕得很。一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

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了，好像一切都会变成空幻的了，最后都要放下的。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担心，一切从道而来，回归于道。生命不是莫名其妙的，它是来的是有目的的。就是老子知道，你如果把生命的目的放在人类社会里面，什么立德、立功、立言这些，那你永远是相对的，要靠别人给你肯定。你别的不讲，讲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子，很伟大吧？今天都知道很伟大，但是也不过是半个世纪50几年前，批孔扬秦。那时候我才刚刚念大学，看到批孔扬秦就吓到了啊！居然有人批判孔子推崇秦始皇，代表什么？你以前的人如果靠山不朽，希望后代人给你一个肯定，做梦，你不要做这种梦。你如果现在不能肯定自己的生命是有道理的来，也有道理的去，有一个道作为来源跟归属，你现在不能肯定的话，其他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相对的东西。你只要听到相对，就知道靠不住。所以道家重要就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李靖李药师用驱狼吞虎之计，可害苦了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啊。没想到啊，八万大军打的只剩下不到五万呢、啊。哎呀，太过残忍了，这一下子元气大伤，退回曹州。那对李靖这条计策，其实啊，智元道长打心里觉得呀太过残忍了。哎，以这么多万人的性命换秦王一个人，这玩意儿有点说不过去。这智元道长啊，你别看是老道，但是呢平常在江湖那也行侠仗义，视众生平等啊。在他眼中啊，每条性命应该都是同等珍贵的。但反观李靖呢，虽是出家之人，却心系天下大局啊。他的道理是啊，只有早日平定天下，才能够让更多百姓安居乐业呀。这智元道长看重的是个体小民，而李药师着眼的是天下政局啊。要论身份，那李靖更像是政治家，而智元呢，那是纯粹的侠义之士，一个隐士，二人理念不同啊，所以自古也难分对错。你说是救一人生，一百人死是对的，还是一人死，一百人生是对的？这只能看你心中立场、理念怎样了。真的很难说对错呀。哎，闲话少叙吧。李靖一看计策成功了，是直奔金提关呢。那这时啊，关上瓦岗众将和西魏王李密又在设宴庆功啊。这一仗啊，打得酣畅淋漓呀、啊，不但打退敌人，而且呢，缴获战利品堆积如山呢。哎呀，自打铜山一战之后，众人憋了许久的闷气，如今大败孟海公，那人人是扬眉吐气，正在那里开怀畅饮呢，比第一次打败孟海公还高兴。正吃正喝呢，正乐呵呢，李靖到了。李密闻听啊，马上亲自率领众人迎出殿外呀、啊，满面欢喜呀、啊，哎呀，先生啊，此番全仗您的妙计呀、啊，无量天尊。陛下，贫道恭喜您三喜临门呐、啊！李密一愣啊，县长啊，大败孟海公不过一喜，何来三喜呢？咱殿中细说如何？来来来来，李密一看呢，高兴的又忘了让您入殿了，快快快！慌忙把李靖啊请入大殿，让李靖坐在自己身旁啊。那这个时候，所有众将对李靖啊，那比上一次更加热情。上一次程咬金还阴阳他呢，这一次程咬金也咧着嘴笑了，嘿，这牛逼老道啊，这够坏的啊，哎，这一下子可把这孟海公给坑苦了你了，哎，今天呢，我要多敬你一杯酒。李密让李靖坐下，亲自把盏斟酒啊。县长，刚才县长说怎么我们有三喜临门，何为三喜呢？大王啊，您还记得贫道前日所言，您乃是天上地星真命天子吗？自然记得。今年呢，那正是您转运的关键之年呐、啊！若能得三喜，明年天下则唾手可得呀。若三喜不全，恐怕呀还要多生波折呀。哦，李密闻听，急忙举杯呀，还请仙长明示，这三喜从何而来呀？李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呢，手捻胡须，故意卖个关子，摇三摇，晃三晃，笑眯眯的看着李密， 哎呀，看得李密是心痒难耐呀。哎呀，县长，县长莫要急我呀，快说何为三喜呀。啊，三喜者乃三才之喜也，天地人，天地人都得喜，此乃三才之喜呀，即天喜、地喜、人喜。如今陛下已得二喜，只差天喜，则天下唾手可得也。哎呦，县长，你就先别噎了，朕已得哪？

0: 二喜呀、啊？另外这天喜又如何求得呀？啊，先说地喜，那就是今日大败宋义王孟海公，他远道来伐，陛下您呢凭地利设伏，使其元气大伤，此为地喜也。
1: 哦，好好好，
0: 那人喜呢？啊，人喜这一次大败孟海公，陛下又得了孟海公不少的人马，另外呢也锻炼了咱们的将军，同时贫道掐算准确，可能在陛下后宫已有人身怀六甲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日陛下将诞下太子，国有储君，江山有计，此为人喜也。
1: 嗯，李密说是谁怀孕了？
0: 现在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呢，贫道已然掐算准确了。陛下若是不信呢，回头让太医给陛下啊，最近这些时间啊，临幸过的那些妃子们，包括正宫皇后啊，给他们号号脉，一号啊就明白了，此乃人喜，绝无虚假。
1: 啊，哎呦，李密一听，感情有人怀孕了呀！
0: 李密的脑海当中刷刷刷刷刷刷，就在过呀，过最近这些日子，自己到底临幸过多少女人？说不是给萧皇后一个，当然不是了。这李密呀，那也算是酒色之徒啊。后宫，说家里没有3000吧，也得有300呀。所以这李密呀，也琢磨，哎，我到底在哪个人身上种下了种啊？哎呀，这下呀，我如果诞下太子，江山更稳呐、啊！哎呀，原来如此啊！那天喜呢？天喜嘛，天喜最重要啊！陛下，您得地喜人喜，必须呀、啊、上告于天，老天一高兴，给陛下您降下祥瑞，这样一来呢，天喜一旦达成，三才齐备，帝业必成啊！
1: 啊、哦，县长，那您说这天喜他怎么达成啊？
0: 哎，天喜就看陛下如何施广德于天下了。您得施施德行，让您的子民都说您是圣君，让老天看到您有好生之德，这样天喜达成啊！
1: 县长，您别给我打哑谜了，您直接告诉我，我怎么做天喜才能达成？
0: 哎呀，陛下，您怎么聪明一世，这个糊涂一时呢？现在您取得大胜利了，这本身就是个大喜事啊！大喜事难道不要上告于天吗？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让我祭祀上苍。
0: 哎，不光祭祀，祭祀啊，只是您告诉上苍，您还得让上苍看到您的德行，让天下百姓都要向上苍祷告您
1: 呢。那怎么祷告啊？哎呀，陛下，
0: 哪次国家得大喜，不得广施天恩，大赦天下呀？一改元，大赦天下；一有了什么喜事，大赦天下；封禅泰山，大赦天下。只要有大喜事，历代帝王都要大赦天下，这样方能让文武朝士、三军将领、天下百姓都感念陛下恩德，这才为天喜也。
1: 哦，李密一听心花怒放，对对对对对对，哎呦，我给莽住了，对，该大赦天下呀！啊，铜山之战，我就琢磨着应该大赦天下，这一次又打胜仗，那更应该上告于天呢。
0: 对，来呀、啊！他马上吩咐取圣旨、笔墨、玉玺来，朕要亲自书写大赦天下，完成三才之喜。
1: 是，
0: 有内侍官呢，赶紧的把空白圣旨铺在案上，撤去酒菜，备好文房四宝。 李密提起笔来，就开始啊，在这纸上写。那李密人家大才呀，提笔而就，根本不打腹稿啊。人家写那文字太好了，大隋魏王制曰，现在还不能称赵呢，先称制，其实制跟赵啊差不多少。今大败孟海公，国本将固，太子将生，故大赦天下，无论已结未结之案，犯法违纪之人一概赦免，牢狱清空，放归回家。唰唰唰，很简单，写了一道圣旨，其实就是王制啊。人家李密现在都把自己当皇帝了，直接说圣旨了。李靖在旁边坐着，心中暗喜啊，他绕了这么大个圈，又是挑动孟海公出兵，又是助瓦岗破敌，那为的就是等这一道圣旨。只要李密大赦天下，那关在南牢中的秦王李世民自然也会被释放啊，等于李密亲手把人给放了。这一连串布局啊，那正是连环妙计。帐中文武这么多，唯有秦琼、秦叔宝早已看破呀。这几天呢，秦琼一直暗中琢磨，总觉得李靖啊并非真心辅佐瓦岗啊。直到此刻，秦琼瞬间明白了，啊，这李药师所做一切呀，全是为了救秦王李世民呢。但秦琼呢，本来就有心放李世民走，所以现在看破了，看破也不说破呀。李密写罢圣旨，看了一遍，非常满意，一点头啊，双手捧起玉玺，就要加盖印章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有人猛地站起来，厉声喝道：“陛下且慢！”哎，这一嗓子呀，李密手一顿，李靖心头一沉，秦琼也是双目一睁啊。众人循声望去，一瞅啊，站起来的非是别人呢，正是拼命三郎王勇、王八党。李密的玉玺就没盖下去。八党，有何事讲？陛下，道长劝您大赦天下，那臣敢问一句，难道关在南牢当中的李世民也要一并赦免吗？哎呦，就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的李密，顿时醒悟啊，不错呀，李世民那绝对不能放。你看，还是王伯党跟着李密亲呢，跟着李密铁呀。虽然王伯党对李世民没有什么恶感，人家李世民当年呢也救过王伯党的性命，七星反长安嘛，没有李世民的三块金牌，这些人都难以逃脱长安城啊。但是王伯党这个人呢，公是公，私是私，你李世民原来救过我，如果说你被别人追杀了，正好让我王伯党碰到了，我拼出命去我也得救你。但没办法，现在你是被我家主公抓了，你对我们来说是一张王牌呀，我们得拿着你换取未来更大的利益，这样一来呢，能帮助我主公早日夺得天下呀，这是大功也，所以一切我都得先从我家主公利益出发呀，我不能站在你那里呀。在旁边一听李密要大赦天下，那不把李世民给赦走了吗？难道说你这一张王牌你就不要了吗？不要可以，但是我得给你提个醒，你要说不要了你放，我也双手赞成啊。你要不放，哎，你说呀，真是我忘了，我疏忽了，没想到这一点，我要给我家主公啊提这一点醒。这一下子还真就点醒李密了。对，但是这圣旨已然写了，怎么办呢？李密有主意啊，他放下玉玺，又提起笔来，告保了墨，微微一笑啊，也谝自己能耐，刷刷刷，又在这墨尾补了两行字，
1: 说满狱罪人皆赦免，不赦难劳李世民。
0: 哎，写完呢还朗声读了一遍，满狱罪人皆赦免，不赦难劳李世民。不等啊，你看如何呀？啊，陛下圣明。王不等又坐下了，继续饮酒。哎，该劝谏的劝了，陛下人家纳谏了，这很好嘛。嗯，李密呀，再次吹干墨迹，把圣旨一放，然后呢捧起玉玺，重重的盖下，就把这圣旨啊给写好了，然后呢一合，看着李靖，县长如此处置可好啊？哎，李靖心中暗道不好啊，王伯当啊，你坏我大事，这几万人命都搭进去了，计策竟要功亏一篑呀。但李靖表面上不动声色呀，只得连声附和啊，魏王英明，魏王英明啊。好，诸位将军呐、啊，宴席散后，朕即返金庸城，亲自大赦天下。众人刚要应声，突然间噔噔噔噔噔噔，由打帐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啊，一名探马慌慌张张闯进来了，单膝跪地：“主公大帅，大事不好！”嗯，李密眉头一皱，何事惊慌啊？启禀主公，开州校尉凯公造反，杀了刺史，夺了印信，联合参军徐云、宁陵刺史顾守雍举兵反隋，号称大旗，出兵犯境，现在已然攻破蒙城，各处州县无主，形势危急呀！哎呀，李密大吃一惊啊！蒙城乃是我咽喉要地、屯粮之所呀！大帅，在，即刻发兵解围。秦琼啊，刚要起身领命，刚要点将，李靖伸手拦住了：“魏王且慢，不必惊慌。县长啊，军情如此紧急，孤怎能不慌呢？魏王啊，凯公一伙不过是乌合之众，徐云、顾守雍皆是庸碌之辈，不必劳烦大帅亲征啊。我看呢，有王将军领兵前往，足以破敌呀。而且呢，贫道已然占卜过，我算过，陛下这两日啊，不宜返回金庸啊，此时回都与陛下不利，天喜虽有圣旨却未施行，三才之喜未完成，陛下呀应该坐镇金提关，等候天喜圆满，届时那凯公之乱自平，陛下在凯旋回都，大事可定啊。这李密呀本就没有主见，一听回都不利，立刻打消念头啊，也是对李靖特别信任的，有道理。凯公小贼不必大帅前往啊，伯当啊，你领兵前去有胜算把握。王伯当一听，愿为主公分忧。好吧，伯当啊，那一会儿饮宴之后，立刻点兵出征，臣遵旨。哎呀，那寡人不回去，这天喜大赦应该让谁去宣读这圣旨啊？陛下，这天喜大赦呀，必须由陛下最信任的重臣亲自前往金庸宣读，方能上达天庭啊。那一贫道之间，非秦元帅不可呀。李密一点头啊，现在那自己身边也就秦琼了。好，那一县长大帅呀，你持朕之圣旨，即刻返回金庸城，主持大赦，迎接天喜。不等啊，你呢点精兵救援蒙城， 乔俊，
2: 是
3: 是。

0: 都这么着，俩人领命了。李靖的李靖人也不走了，说我以后啊，我就在这里服侍陛下您，我一直辅佐您呐，得了天下，我到那时啊，在归隐山林呢。哎呀，仙长啊，您这惊天伟地之才呀、啊，为何要归隐山林呢？寡人现在就封你为军师，反正军师之位目前还空缺呢，徐茂公那都不是军师了，所以现在封你为军师，哎呀，多谢陛下。李靖好，又在西魏国当了军师了。李靖那意思呀，我得在这里看好了，等到大赦天下成功之后，我再跑，到那是你们抓我抓不住。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人从中作梗，我呢也好见招拆招啊。说现在李密都补了那一句了，都不设李世民了，那李靖这招数不就已然被拆了吗？哎，李靖心中啊还有一丝希望。什么希望呢？寄希望于魏征魏宣城啊。感情李靖啊这一次所有计划早就让人给那金庸城的魏征魏宣城送信去了，不然的话魏征为何要鼓动李密御驾亲征呢？感情魏征跟李靖早就串联好了这一次计策了。魏征等于啊在金庸城的李靖的一个内应，李靖心说话，反正大赦天下圣旨啊已然下了，那么现在只是后面的一句，那凭着魏征的聪明才智，他应该可以想方设法把最后这一句的效用给他消除了呀。说如果消除不了呢，那没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消除不了，嘿嘿，秦王啊，那我们就无计可施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0: 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三元李靖李药师为救秦王李世民是煞费苦心呢、可以说呀，用尽六叶连肝肺，想破七窍玲珑心呢、好容易用驱狼吞虎之计转了一大圈，这叫做曲线救国，忽悠的李密要大赦天下。这一赦天下，敬劳大赦呀，所有犯人全放了，那李世民不也就给放了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啊。嘿嘿，没想到啊，永三郎王伯党站出来了，提醒了李密，别忘了还有秦王李世民呢，关在南牢之中呢，难道说也要把他给放了吗？哎呦，这一句话呀，点醒梦中人呢。李密心说，对呀，这个不能放啊。于是呢，李密提起玉笔，在圣旨末尾补了两行字，满狱罪人皆赦免，不赦难劳李世民。这李密呀、也是谝自己才华，写了这么一句诗，让秦琼

这李世民跟你没关系，你为何替他言语？哦，思前想后明白了，你这是给我弄了一套啊！当他一完全明白这事儿啊，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自己现在一句话不能吭，把希望全寄托在魏征、魏玄成身上了。感情啊，人家李药师有打长安城一出来，不是奔东边来了吗？人家呢，中间先过金庸城啊，潜入金庸城中，就找到了魏征、魏玄成啊。那人家的关系莫逆，多少年的关系了。魏征一看，哎呦，县长啊，你怎么来了呀？哎，嘘，咱进屋说话。到屋里头，李靖毫无隐瞒，就把自己想用这驱狼吞虎之计，最后救出秦王李世民的事情，给魏征和盘托出了。玄成啊，我知道你现在处境非常尴尬，打你内心来说呢，你已然不想保这李密了，你想另投他处，但是呢，还放不下这瓦岗你们打下的基业呀。但是我告诉你，所谓男子汉大丈夫，当断必须得断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当断不断必为其乱呢。这古人的话有道理呀、啊。你又是一个杀伐果决之人，在这个问题上，你切莫再多考虑了，应该马上及时立断。那么现在纵观天下，何人能够成其大事呢？不用我说了，其实你心里早就明白了。所以咱俩人呢，也不用废话，我已然和盘给你托出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救李世民呐、啊，玄成啊，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我打个配合，因为我怕呀，万一我的计策有什么疏漏，被别人再看出来什么，或者有些小小不言之处，到那时啊，这金庸城内的事还得你多多操心呢、啊，我那时就不能从李密身边跑了。我要一离开李密，李密有可能就警觉了。我在他身边，哎，他不会往别处想，所以我不能离开他，我得盯死他。那么金庸城这边就得看玄成你了。不知道玄成，你能不能给我打这个配合呢？魏征听完，思虑片刻呀，把头一点：“药师兄啊，确实如您所言呐。”我现在过的呀，确实度日如年呢。我待在这里，我心不甘；我离开，我也不甘。这瓦岗对我来说呢，就成一根鸡肋了，食之无味，去之可惜呀。另外，确实啊，也牵扯到一个晋升问题。就我想啊，离开的西魏，我投奔大唐。人大唐为何要收留我呢？是，原来我做过西魏的宰相，我又做过这里的大理寺卿。那么这个人家能不能怀疑我呢？你是不是跑我们这里的奸细呢？所以呢，要想投奔大唐啊，我得找一个比较踏实的、比较实在的理由。那么营救秦王呢，倒不失。是一条晋升之路啊。也罢，既然药师兄这么相信于我，这一回啊，我就跟药师兄打一配合。好，那金庸城这边呢，就交给你了，我马上赶奔曹州宋义王那里。就这么着，两人呢分开了。李靖去忽悠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去了，这边魏征也紧着往上捧着李密呀、啊，要李密御驾亲征啊。后来真把李密给捧跑了，那么魏征在家里头就一直等待李药师计策成功，等待李密大赦天下的诏书啊。简短截说，前面传来捷报了，哎呀，这魏。

正啊，激动的几天没睡着觉啊，仗打赢了，不知道大赦天下的诏书发没发？哎，没过几日，秦琼、秦叔宝带着诏书来到了金庸城啊。那么金庸城留守的文武百官，纷纷的全出城迎接呀，把秦琼迎到城中。秦琼啊，给大家拱拱手，各位呀、啊。这一路，哎呀，本帅有些劳苦，可能啊，前一阵子作战，本帅有点动了原来的伤口了，隐隐作痛啊。另外一直也没休息好，一路劳乏。各位，恕秦某无礼，我呀不能跟大家过多的客套，过多的聊天了。我得先办公事，赶紧办完公事，我好回归我的府邸，好好歇着啊。这公事呢，跟大家各部都没关系，就跟大理寺有关系。这皇上啊，下了一诏书，大赦天下，就跟大理寺那监狱有关系。所以呢，本帅现在直奔大理寺，各位该治功治功啊，该回府回府，咱们呢。回头再见，好不好？回头再见，等于金琼撵大家呢。各位啊，失陪失陪，对不住对不住。等我养好身体，我再跟大家聚会。哟，罗成一听，表哥，您怎么也病了？金琼一看罗成啊，这小脸还发灰呢。罗成现在呢，哎，这病有点见好，但是仍然是身体虚弱呀。你想啊。罗成这场病，病了几个月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想养好，养成原来活不乱跳，养成跨马能临敌，那早着呢，现在还不成啊。只不过听表哥回来了，罗成礼貌性的这也得迎接呀。秦琼啊，拍了拍罗成肩膀，表弟呀、啊，哎，咱那怎么说？也都人到中年了啊，前40年人找病，后40年就得病找人了，没办法，这也是天道规律吧，不必担心呐。一会儿啊，办完公务，让大理寺卿啊也给我号号脉，再给我开2副药，调理调理啊，没什么大碍。各位啊，都请回吧，请回吧。大理寺卿，咱呢去大理寺治功吧。秦琼说着，回头又一看，在秦琼旁边呢，还跟着一员大将。秦琼说了：“长河呀，这一路之上有劳于你了，你呀去忙你的事儿吧，别忘了陛下的交代啊，咱回头再见。”是，闹了半天呢。跟秦琼回来的还有一员大将啊，正是那长河。这长河呀，是瓦岗西魏国第二代大将当中的佼佼者呀。长河呀，哎，什么李俊宪呢？这都是第二梯队的，李密重点培养的，不培养也不行啊。过去瓦岗旧将死走逃亡，几乎殆尽呢，这就得再培养第二代。培养新鲜血液，这一次命令长河一路陪伴秦琼，把秦琼啊护送回来了。长河呢，人家还有任务，人带兵走了，秦琼就让魏征领着来到大理寺。按说呢，大理寺众位官员都得迎接出来，排摆香案迎接诏书啊，但秦琼没说颁诏，魏征。也明白其意，所以魏征吩咐手下的官员各自先干自己的工作去啊，等有事儿再叫大家啊。大帅请，魏征啊，先把秦琼带入自己的宫械之内呀、啊，让人上了香茶，把下人打发走了，这里就剩下他跟秦琼二人。这魏征先开口了：“二弟呀、啊，可是大赦天下的圣旨到了。”秦琼一点头，不错呀，大哥，此事您早已料到。

魏征拂须笑道：“此乃李药师连环之计呀、啊，二弟呀、啊，秦王现在难老酒后，咱们去见见他。”秦琼一点头，这聪明人呢，不用说别的，魏征也明白，秦琼啊也心向李世民呢、啊。至于秦琼投不投李唐，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秦琼呢，绝对想救李世民，不愿意让李世民呢待在西魏国。李世民在这里，无论于公于私，秦琼都觉得不大妥当。于公，你说你西魏现在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呢，你为何得罪李唐啊？你把人李渊的二儿子给软禁了，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跟着李唐撕破脸皮吗？万一李唐一恼，发大兵来攻，再与那王世充一讲和，人家两家兵打一处，将和一家来伐咱们西魏，讲好条件就是了。我打西魏国，我要我儿子，你帮着我打，回头打下西魏，分你一半。你想想，在利益面前，那王世充能不跟李唐结合吗？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呀。尤其是天下混战的时候，今天你们俩是哥们儿，明天就能够背后捅刀子。今天你们俩打得血头血脸的，世仇不共戴天。哎，明天为了利益，俩人要腻乎在一起打别人去了，这都常见的。所以秦琼认为呀、啊，现在无故得罪李唐不是上策。那么从私来说呢，秦琼跟李唐关系咱还用讲吗？人家本来关系就密切呀。再加上柴少给秦琼啊也上了私信了，背地里也央告秦琼了，秦琼面子也薄啊。李世民还救过自己，也对瓦岗算有恩，所以现在看李世民压在南牢，秦琼啊，那能不想方设法想救他们？这对魏征来说呢，那不用说，魏征心知肚明啊。另外，秦琼也曾私底下呀嘱咐魏征，咱虽然关了这李世民，千万要优待呀。虽然李密说了，一天只给李世民一顿饭吃，但是大哥，您想方设法，看看能不能啊让人家吃好点，别在这个地方难为人家，这太小家子气了。也嘱咐过魏征，那魏征更明白了，所以今天直接一揭开，此乃李药师连环之计呀、啊。二弟呀、啊，秦王李世民在南牢酒后，咱们呢去见他何如？秦琼一点头啊，这次我回来呀、啊，必须要见他，得把这件事情给他说明白。就这么着，这魏征啊，让心腹亲兵，人家手底下有心腹之人呢、啊，偷偷带着二人就来到了南牢啊。这个地方虽然是牢狱，但是呢，那关押李世民的地方啊，为什么叫南牢啊？就等于大理寺的VIP 牢房，特殊牢房，别的牢房啊木栅栏，一间挨一间，人家这牢房独立小院，外面当然重兵把守啊。李世民被关在房里头，不让你出房，但是呢也不给你带家，也没给你带料，哎，对你还算优待。这房里头设施那不用提了，桌椅、床凳，甚至有书籍，你想读书可以，这不难为你，只是不许踏出半步啊。那么李世民自打关进来，开始也挺忧愁的，这怎么脱身呢？后来没过几日啊，帮又推进一人来，这士兵还说呢，给你呀、啊、找一半，你们聊天去吧。推进一人呢、啊，李世民一看，哎呦！赵仁尼怎么来了？不是别人呢，刘文静被推进来了。刘文静一看李世民的脸红了，怎么的？刘文静现在后悔了，你说我这脑袋发热干什么？

我跟李密扛啥呀？结果呢，不但没救了二郎，把我还给推进来了。不过也好，怎么呢？反正能跟二郎在一起呀，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我们这也是千古君臣的佳话呀。刘文静苦笑着一摇脑袋呀，二郎啊，怨我怨我都怨我，是这么回事，不但没救你，反倒是让李密对我也动了怒了，把我给推进来了。二郎啊，对不起，是我脑袋发热了。哎呀，李世民一听啊，赵人呢、啊、你这个脾气、啊、确实得改一改啊，救出我救不出我倒在其次，你把自己也身陷囹圄了，这多不合算呢。哎，二郎啊，正好你自己在这里多没意思呀，我陪你，哎，咱俩聊天好不好？咱俩分析分析天下大事，万一脱身呢，咱正好趁此机会，也没有外人打扰，也没有俗物缠身，咱再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等咱出去打天下不更容易了吗？咱得往这好处想。李世民叹了口气呀、啊，也只得如此。不过有刘文静在呢，还真能解闷儿。这些天李世民过得呀，还挺不错的。那么期间，魏征也常来探牢啊，已然告知李世民了，说秦王啊，现在三员李靖、李药师正在用计，不日必有佳音。你们呐，稍安勿躁。李世民、刘文静那对魏征，哎，感恩不尽呐、啊。知道这位，哎，那是心向我们的。这刘文静还说呢：“魏大人呐，何不如您把我们放了？哎，我们带着您呐，一起回归关中。就冲魏大人的才能，那还不得在我们那里位极人臣呢？”魏征一摆手啊。现在呀，我没那么大权力。如果说我现在还是宰相，一声令下，打开金融城门，还真就把你们放走了。但我现在是大理寺卿啊，军队上的事情我管不着啊，我没办法给你下命令。我倒可以把你们由打大理寺监牢放出去，但放出大理寺，你们出门就得被逮呀。等回头把你们抓到其他部门的监狱当中，那我就管不着了，你们可能真的没吃真的没喝了。哦，李世民有车有啊，秦琼嘱咐了，魏征呢也不想饿着人家，所以呢就没按李密吩咐的办。我给他一日三餐你还能知道啊？啊，所谓县官不如县管呢，关在我大理寺我说了算呢，所以没有难为李世民和刘文静啊。魏征告诉他们，你们放心，李药师现在呢正在用计，只要他计策成功，你们呢就有可能离开金庸城啊。那好好，那就等着吧。所以呢这些天跟魏征啊混得挺熟，等魏征带着秦琼来到了关押李世民的监牢当中，一见秦琼来了，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上前，砰一下子紧握住秦琼双手啊，恩公啊，您可想杀小王了。你看人家先跟秦琼套近乎，我想死你了，至于你认不认我这门亲戚，那在你知道秦琼这人呢心软呢、啊、哎呀，秦琼啊也挺不好意思啊，让秦王啊受苦了。旁边魏征哈哈一笑啊，哈哈哈，恭喜秦王，贺喜赵人呐、啊！大赦圣旨已到，秦王即刻便可获得自由，返归唐营啊！哦，刘文静一听是吗？哎呀，太好了呀！这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的计策呀！那还愣着干嘛呢？快，赶紧的，事不宜迟，快收东西，咱们离开金庸城！哎呀，且慢。秦琼苦笑一声啊，大哥，您呢也别高兴太早了啊。魏征一看，二弟什么意思呢？虽然呢

赦令下了，但是这赦令下面还有两句话，您先看完再做道理。说着，秦琼由打怀中掏出大赦令，交给了魏征、魏宣城。魏征疑惑的接过大赦令，展开一看，前面都很好，哎，要大赦天下，展现什么恩德，但最后赫然写着两句话：满欲罪人皆赦免，不赦难劳李世民。啊！魏征一看，这是何人识破了计策呀？魏征这话也问了，也突然间想明白了，我明白了，一定是伯党吧。秦琼把头一点，正是李世民、刘兆仁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熄灭，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吓到谁？
7: 上威，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微微一笑是绝对不抽。

打擦地响。欢迎各位好朋友啊，在我这美妙的歌声当中，迎来了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啊，跟大家说，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为什么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唱着小鸟在前面在录？因为我跟你说呀，其实我告诉你，我从小我就对鸟这个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从小到大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个鸟为什么它长翅膀？为什么小鸟会飞，而我不会？当然，而我不会，这个是我长大了之后才顿悟到的。小的时候我始终就没有领会到它的意思。我小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我最伟大的一件事，我就是跟小鸟学飞，学了好几年呢。有人说那你最终学会了吗？我最终学没学会飞不重要，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学会摔了。为什么我已经学会摔了？其实大家看我的脸就知道。都是那时候摔脱相的呀。

多人跟我一样特别喜欢鸟，比如说韩国有一个著名的歌星，我是怎么知道他喜欢鸟的呢？因为他叫鸟叔。很多人跟我一样特别特别喜欢鸟，但是呢，这个鸟身上究竟发生了多少多少有意思的事儿？没关系啊，别着急，咱们今天爱上微笑就给大家一同的来说一说。当然了，如果说你身边也有这个小鸟哈，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话说呀，我有一个好朋友。小朋友，我这好朋友叫小 X， 人说叫啥？小 X。那台湾有个著名女主播不叫小 S 吗？她叫小 X。小 X 啊，没啥事就愿意逛鸟市，因为她爸特别愿意养鸟，她呢从小到大也对这个鸟啊特别特别喜爱。她那天去逛鸟市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一只鹦鹉啊，就标价就3块钱。他当时就觉得，妈呀，这个鹦鹉它也太便宜了，正常鹦鹉得多少钱呢？真的，他这降低了多少钱，最后3块钱要卖呀。他当时反正他也觉得这个鹦鹉啊太便宜，也不一定是啥好事儿。当时就问人家那个店主说，那个大哥，你这鹦鹉怎么这么便宜啊？后来人家店主就跟他说了，说其实啊，正常我这鹦鹉来价也挺高的，但是这只鹦鹉我为什么便宜卖呢？就是因为一个字儿，它笨。他怎么个笨法呢？就是我教了他老长时间说话呀，他到现在为止就只会说俩字儿，就是谁呀。所以说呀，我这一想，反正这我就便宜卖了吧，也不能让自己完全赔上。后来小 X 一想，反正也便宜，对不对？那鹦鹉他按理来说他不值这个价啊，他正常的话怎么的也得好几百呀。那我这样吧，我既然3块钱我就买下来吧。买下来他即使他不会说话，我当那个啥喜鹊养是不是也挺好啊。后来啊，小 X 就把这只小鹦鹉买回来，买回到家了。晚上到家的时候啊，小 X 就寻思，哎，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然后啊，小 X 教了他一宿，说别的话，什么你好啊，再见呢，欢迎光临呢。可是这一宿啊，十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直到早晨天都亮了，那只鹦鹉还是只会说那俩字儿，谁呀。后来给小 X 气的呀，寻思看来这小鸟真是不可教啊。后来呀，小 X 一生气锁上门自己上班去了。上班去了，这不留这只鹦鹉一个人在家里吗？哎，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收煤气的。收煤气的呀，当时收煤气的就在那敲门，当当当。鹦鹉说，谁呀？收煤气的说，啊，我是收煤气的。鹦鹉又说，谁呀？收煤气的，谁呀？收煤气的。鹦鹉在里边问，这个收煤气的在外面答，谁呀？收煤气的，谁呀？收煤气的，谁呀？收煤气的。一直到晚上，小 X 回到家了，结果看着家门口有个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寻思我的妈呀，这是谁呀？结果就听屋里边鹦鹉传出来一句话，说啊，收煤气的。这你咋会说了呢？

当时啊，给小 X 气的呀，你都不知道。你说这只鹦鹉，它按理说它会说别的话，它为什么天天就说那俩字儿啊？你说气人吗？后来呀，这个小 X 就倒手把这只鹦鹉给卖了。卖了之后呢，他特别喜欢鹦鹉啊，尤其是从这个小鹦鹉开始，他就觉得鹦鹉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灵性的这么一个鸟类。于是乎啊，他没啥事儿，他就去遛鸟事儿，他就主要看鹦鹉。后来终于有一天呢，他发现鸟事儿上有一只鹦鹉很特别很特别，正常其他的鹦鹉都卖几百块钱，贵一点的顶多是几千块钱。结果那只鹦鹉卖3万块钱，当时这小 X 就特别好奇，他寻思：妈呀，我第一只鹦鹉3块钱，第二只鹦鹉难道让我出3万块钱吗？他当时好奇，他就问人家店主说：“那个大哥，你这鹦鹉怎么这么贵呀？”后来人家那个店主就说了：“说啊，我这只鹦鹉啊聪明，什么都会说。”后来呀，小孩子一听说，哎呀，这鹦鹉聪明哈，不像我第一个鹦鹉那样，你是教一宿啥也没学会。你说这要是我教一句，它就学会一句，是不是也挺有成就感？后来呀，小 X 这么一听，哎呀，一狠心，花3万块钱把这只鹦鹉买下来了，买下来就领它回家。晚上到家之后啊，特别特别的高兴，就在那摆弄这只鹦鹉。完了，他当时啊就跟这鹦鹉说话。说那个鹦鹉啊，我呢是你的主人，新主人啊，以后你就跟我混了，知道不？我现在呢跟你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叫小 X，今年30岁，单身。当然了，有了你之后呢，咱们家呀就已经2个人了。哎，说2个人不准确啊，怎么说也是2个生物啊。而且呢，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我很厉害的啊。我现在说什么，你可以跟我学了。我会走，鹦鹉就跟他学，我会走。完了，小 X 又说我会跑，鹦鹉又跟他学，我会跑。小 X 又说我会飞，鹦鹉说你吹牛呢你。要说人会飞，没有一个鸟相信的；但是要说鸟不会飞，人们可能也不太相信。那今天我们不妨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猜一猜啊。今天问题这么说：说什么鸟不会飞？大家可以猜一猜，什么鸟不会飞？鸵鸟呗，薇姐，鸵鸟只会跑，报喜鸟。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确鸵鸟是不会飞，但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呀，是脑筋急转弯，而不是动物世界。大家可以猜一猜，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啊，大家往这个网络方面靠一靠。最近呢，不是最近，就近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形容一个人特别特别的弱。哎，这么说。大家可以猜啊，鸵鸟是不对的。这个鸵鸟的这个答案我们就先放弃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当然了，这有些朋友他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因为鸵鸟太大了，它飞不动，因为太大飞不起来，所以它总跑，它腿特别粗壮有力，慢慢的翅膀就退化了。薇姐，我跟你说啊，我生物学的老好了。我觉得你生物啊学的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百度摆的挺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猜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整个这个话题呀，都是围绕鸟来说的，尤其是离我们这个人类比较近的，能够模仿我们人类语言的这么一种鸟——鹦鹉。我跟你说呀，鹦鹉啊，简直是一种奇鸟。话说有一天呢，我心血来潮，我就想去买一只会说话的鸟回来养一养。为啥？因为天天呢，光听我自己说，我都烦了。于是乎，我就有一天，我就逛那个鸟市场去了哈，这个花鸟鱼市场。结果到一个店里边，我一进门，我就看着一只鹦鹉，当时躺在笼子里边，一动也不动，一动也不动。然后一只鸟呢，还挂在笼子上。当时我就特别好奇，我就问老板，我就是老板呢，老板这鸟什么情况啊？老板当时跟我摆摆手，
然后指了指笼子，我一看这啥意思呀？然后我一看啊，笼子外面贴着一张纸，贴着一张纸，看来这不用他接受，这都有这还得有海报。我一看那张纸上写的啥呢？我没有生病。下面那行写脚也没有受伤，第三行写更不是死掉，第四行写我就喜欢这样躺着。我当时我一看，哎呀，这小鹦鹉还是蛮有个性的。我后来呀，我就把它买回家了。买回家之后啊，我这天天工作也忙，我也没有时间照顾它。我老公啊，正好那段时间休班，完了每天呢，他就跟这个鹦鹉说话，天天教这鹦鹉说话。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跟鹦鹉说啥，后来我有一天我听见了，你说他跟鹦鹉说啥？天天教鹦鹉，鹦鹉叫爸爸，鹦鹉叫爸爸，鹦鹉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可是始终这鹦鹉它都没有反应，每天呢依然是倒吊着那么睡觉。后来呀，经过了两三个礼拜，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后来呀，有一天我老公就生气了。寻思我教你这么长时间，让你叫爸爸，你都不给我叫，一句话你都不说。你说你跟鸡还有什么区别？后来有一天呢，然后那个我老公啊就把这只鹦鹉扔到了我们家新买的一只乌鸡的笼子里去。那只乌鸡本来是我妈买过来哈，说养几天，然后要给我补身体的。结果呢，我老公一生气就把这只鹦鹉扔到鸡笼子里去了。隔了一天，我跟我老公一起去看的时候，当时啊都给我俩吓完了。当时这只鹦鹉抓着那只乌鸡的脖子说：“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这鹦鹉简直太霸道了。

个鹦鹉，不对，关于这个鸟类的这么一个段子啊。1395尾号8090说，尚威特别喜欢鸟，在花鸟市场买了一只鹦鹉，回家之后把鹦鹉放到装很多鸟的一个大鸟笼里边，下班的时候发现鹦鹉的翅膀上的羽毛啊全掉没了，他没放在心上。第二天下班回家之后，看着鹦鹉身上一点毛都没有了，别的鸟都奄奄一息。当时他就很好奇，鹦鹉啊，咋回事啊？这时候鹦鹉说话了：“小样的，不光膀子都打不过你。”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么说的：说什么鸟不会飞？一开始我发现大家路子走错了，都说是鸵鸟，但是我告诉你，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不会是这么简单的。薇姐是不是鸟人呢？还有更多的朋友都猜是菜鸟，好吧，既然都已经猜到这儿了哈，我们来给大家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什么鸟不会飞？正确答案就是，当当当当，菜鸟。怎么样，答对了吗？话说有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着一个商人呢在卖鹦鹉，他一看这鹦鹉非常漂亮啊，当时就问商人，他说：“哎，你这鹦鹉会说话吗？”商人当时就说了：“当然了，必须会说话，不信你握握他的右脚。”然后啊，那个人当时呢就听人家商人的了，就握了握鹦鹉的右脚，结果当时就听见鹦鹉很清楚地说道：“你好，你好。”哎，那个人非常高兴。然后呢，商人就说：“你再握握他的左脚。”完了，这人啊又听从这商人的话，哎，又握了握鹦鹉的左脚，就听见鹦鹉很清楚地说：“再见，再见。”哎，那人更高兴了，说：“哎，这不错哈。”然后当时马上就买下了这只鹦鹉。回家之后啊，非常非常高兴，一会儿摸摸鹦鹉的左脚，一会儿摸摸鹦鹉的右脚。因为一摸左脚，哎，这个鹦鹉就说再见；一摸右脚，鹦鹉就说你好。然后呢，鹦鹉也非常听话，一会儿说再见，一会儿说你好，一会儿说再见，一会儿说你好。完了，当时啊，这个买鹦鹉的这个人突发奇想，寻思：“哎呀，你看。”我一握他右脚，他就说你好；一握左脚就说再见。你说我要是两个脚一起握的话，他能说啥呢？他当时就寻思试一试，于是乎他一把就同时握住了鹦鹉的两只脚。当时鹦鹉大声说：“哎呀妈呀，你丫想摔死我呀！”

鹦鹉这个东西啊，还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们呢，有的时候呢，就觉得鹦鹉是一个动物，甚至是一种宠物。他们平时呢，就特别特别愿意试验，尤其是鹦鹉会说话哈，人家告诉他怎么才能让它说话，他就不停的试验。话说有只鹦鹉就非常聪明，饭店老板呢，也用它来招来很多很多的客人。每当有客人来用餐的时候，鹦鹉就说欢迎光临。客人走的时候，鹦鹉就说谢谢惠顾。还有一个客人呢，就对这个小鸟感非常非常感兴趣哈，很好奇。当时呢，哎，进到门口来的时候，他说欢迎光临。然后呢，他反过来身儿啊，出去的时候，鹦鹉就说谢谢惠顾。哎，这个客人就觉得非常好玩，然后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大概20多次。然后鹦鹉当时呢也是说欢迎光临，谢谢惠顾，欢迎光临，谢谢惠顾，大概20多次。后来呀，这个客人始终乐此不疲，一直进来出去，一直进来出去。那只鹦鹉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在那喊了一声“老板，老板，有人玩你的鸟”。都快成精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爱上微笑》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鹦鹉的趣事儿哈。话说有一个小伙子在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可是啊，在过了几天之后，他发现这只鹦鹉满嘴都是脏话，非常非常粗鲁，而且根本不懂礼貌。可是小伙子寻思，既然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了啊，那么我一定要好好教育它。我决定一定要改变这只鹦鹉，然后啊，每天就对这个鹦鹉，这个说一些礼貌的用语，教它文雅的词汇，放轻柔的音乐，可是根本都没有用，鹦鹉仍然是满嘴都是脏话。后来他非常生气的就对这鹦鹉喊，鹦鹉呢就冲着他喊，他喊的声大，鹦鹉声更大。有一次啊，就给他气的都不行了，就把这个鹦鹉扔进冰箱里，结果几秒钟之后。他听到了鹦鹉在里面扑腾，听到了他在里面叫喊，甚至听到了这个鹦鹉在里面咒骂。突然之间安静了，一点声都没有了。然后呢，这小伙子就寻思听听哈，结果半分钟之后还是没声。他寻思，我的妈呀，这鹦鹉是不是给冻坏了呀？这时候小伙子就马上把这个冰箱打开了哈。鹦鹉当时平静地走出来，乖乖地站在这个小伙子的胳膊上，而且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对不起，主人。"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以前我满嘴脏话是我做的不对，我决定痛改前非，再也不说脏话了，请你原谅我。小伙子当时寻思，我的妈呀，我就给他关冰箱里头，这鹦鹉就这么大转变吗？他当时就想问问为啥呀，可是没等他问出口，鹦鹉就紧接着就说了，说主人，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能告诉我？冰箱里边那只鸡做错了什么？好了，朋友们，今天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向上微，
5: 爱上微
6: 向上
5: 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
10: 微
9: 一笑，绝对不
10: 冲。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
11: 有人说，我当然我想表白了，可是啊，我生命当中的真命天子还没有遇到。还有一些朋友说呀，我的真命天子我是遇到了，但是啊，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俩人合不合适。我跟你说呀，就是恋爱这个事儿，你首先你得感觉对，哎，俩人对上眼之后啊，你得勇敢一点，勇敢的去尝试，尝试之后才知道俩人真的适不适合。如果要适合的话，不挺好的吗？我记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吃东西啊，所以说呢，在去年的5月份，他就用自己哈编造的一段小词儿跟他的。

双皮奶、紫薯蛋挞、小笼包、鸡柳薯片、板鱿鱼，还有那个清蒸大闸蟹、海苔鱼翼、臭豆腐、凉皮披萨、爆米花。怎么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跟你一起吃这些好东西，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结果你才俩人，咋样呢？那就好了吗？所以说呀，你这玩意儿你得志趣相投。有人说，上回呀，我的确哈，我跟我的男朋友是志趣相投，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自从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之后，我就逐渐的发胖了。上回这个事儿你怎么给我解决一下呗？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根本不用解决。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发胖就是幸福的象征。真的，你想想，如果说他过得不好的话，那个他能胖吗？有句话不说，心宽体盘。另外呢，还有就是你平时啊，你要是生活的好的话，你才能发胖。所以说，胖没有关系，哎，你是自己内心特别的温暖，这才是真的。有人说那也不行，我这天天我就想减肥，为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之前，他就是一直胖哈，他也觉得非常满足。后来他就有一天跟我说要减肥，我当时特别纳闷儿，我说你这么多年你都坚持不减肥，你为什么现在要减肥了呢？他说是这么的，他呀是一个，他是一个偶像迷啊，他之前特别迷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二线的明星啊，有一天呢他就是真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好朋友跟那明星取得了联系，跟人说，哎呀，靓仔，我是你的粉丝啊，真的。我喜欢你好多年好多年了，后来人家靓仔呀，笑话他，人家说，哎呀妈，你这么胖你还是粉丝，我觉得你是粉条。从此以后发誓一定要减肥。女人就是这样啊，她有的时候啊，她就是一照镜子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不足。比如说，她照镜子的时候，她会发现自己皮肤不够白；有时候啊，如果是站在秤上之后，她发现自己啊，不够瘦；还有呢，跟这个其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不够高。总之啊，女人就始终在这种徘徊、矛盾与挣扎中生活。话说呀，有一个女的有一天呢，在家里寻思要腰一腰自己最近呢，自己最近的体重，然后啊，她站在秤台上的时候，她发现，哎，这体重有变化呀！她非常高兴的就跟她老公说：“亲爱的，亲爱的，你快来看呐，我体重减了2公斤。”后来啊，她老公过去看去，一看，的确是啊，秤上显示体重减了2公斤。等她老公再抬头的时候，终于找到原因了，跟她媳妇儿说：“媳妇儿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体重减了2公斤吗？就是因为你今天没化妆啊，那么厚吗妆？”但是我跟你说，有些人呢，他虽然很胖，但是他不想让别人说，哎，就这样的人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整。有一个胖的妇人啊，他呢有一天呢，就到一个减肥中心去。到减肥中心去啊，他就想让人家医生给他诊断一下，他究竟是标准的体型，还是说微胖，还是偏胖，还是太胖。然后啊，这个肥胖的妇人到那块儿，想让他这个给诊断，但是呢，他自己内心呢还很脆弱，当时就跟人家那个医生就说了，说那个医生，我今天我想让你来帮我看一下我体重的标准。但是呢，我又希望你的话呢说得委婉一点，要不然我脆弱的小心脏绝对受不了。后来呀，这个医生帮他量了体重，又给他量了身高，然后呢又量了三围，量完之后啊，最后人家医生得出了一个结论。得出结论之后，医生还不敢轻易的跟他说，因为刚才毕竟是打预防针了，说他现在好像有点受不了哈，他太过于直接的这个说法。于是我后来医生啊想了半天跟他说，说那个女士，美丽的女士，其实经过我对你的一番测量，让我发愁的并不是你的体重，而是您的高度，您的身高。按照体重与身高的比例的话，你现在呀至少应该2.3米呢。这种说法多委婉，你听懂了吗？后来呀，这个妇人就在这家减肥中心一直减肥，一直减肥啊，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好像真的有一些效果哎。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一个市场，去一个肉摊儿前，让人家给他那个要4斤7两5钱的猪肉。当时啊，售货员就说：“哎呀，你为啥非得那么精确呀？非得要4斤7两5钱的猪肉啊？你干脆买5斤不就得了吗？还能凑个整，还好算账。”后来呀，这个胖的妇人就说：“不行不行，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好在减肥。我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现在已经减掉了4斤7两5钱。我就想看看这究竟是多大一块肉。是”是这种对比还是比较形象的。每次啊，时间就在我们说话间啊，一点点的流逝。我觉得好像今天也应该给大家出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了，各位可以猜一猜啊，说减肥的人最应该吃什么？各位可以猜一猜，说减肥的人最应该吃什么？如果说是男士，你没有太多的减肥的经验的话，你可以问你旁边的女朋友。哎，如果说你没有女朋友的话，你也可以问你旁边的女性的朋友，他们最有经验，也有心得。薇姐，我感冒了，可我现在躺在被窝里听你的节目呢。你说感冒能好吗？必须能好啊，绝对能好啊，肯定能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节目治你心情感冒，而你躺在被窝里捂汗，这是能治你身体感冒，双管齐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今天我们给大家出的问题是这么说的：说减肥的人最应该吃什么呢？我旁边没人儿，那就瘦肉吧。我觉得减肥的人应该吃瘦肉。吃瘦肉就能瘦吗？我觉得减肥减肥减减减就应该吃减，对不对，维姐？哎呀妈，可别瞎吃，吃出毛病咋整？我觉得减肥的人应该吃泻药。嗯，这是十大最不科学的减肥方法当中的首选。减肥吃肉啊，越减越肥嘛。应该是黄瓜吧？我们同事减肥都吃黄瓜。薇姐，减肥吃肉，以毒攻毒。减肥的时候当然吃苹果啦，吃香蕉啦。多喝酸奶和蜂蜜呀，这样的话就能够减肥啦。我听同事说，女人减肥的时候吃黄瓜不胖，是真的吗？薇姐啊，不对，对，她说上微药，那个我们同事天天不吃饭，就吃苹果，就是要减肥。薇姐吃辣椒也行，吃辣椒也行。大家可以继续猜啊，说吃减肥的人最应该吃什么？刚才呀。有些朋友，这个说吃黄瓜；有些朋友说吃瘦肉；有些朋友说吃香蕉；有些朋友说吃苹果，吃啥样的朋友都有。但是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哈，有些朋友啊，特别挑食，特别挑食。我先总结了几样啊，大家看一看你占了其中几样：一、海鲜不吃；二、花椒不吃；三、葱姜蒜不吃；四、辣的不吃；五、香菜不吃。六羊肉不吃，七蛇肉不吃，九牛肉不吃，哎，八呢？11是鸡血、鸭血不吃，12是动物肝脏不吃，13是苦瓜不吃，14是鸡蛋黄不吃，15是韭菜不吃。最可恶的是第16点，啥都不吃你还那么胖。其实我跟你说啊，挑食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的身体里边哈缺啥，那你就喜欢吃啥。你身体里边那个不需要啥，你通常就不愿意吃啥。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些生活习惯，你是得往好了方面培养的。接下来稍微给你说几个毁身体的生活恶习啊，大家听一听，千万不要照着这个做。第一个生活恶习是不吃早餐，因为这样呢，你在中午进餐量啊就会增加，你就会变胖了。第二呢，就是晚餐太丰盛了，吃完饭睡觉了。第三点呢，就是你喜欢喝咖啡，过量的咖啡会怎么样？会减少我们肠道消化物的水分，容易这个形成便秘，影响我们减肥。另外呢，你愿意用保温杯泡茶的话，长时间
泡的这个热茶会影响我们消化能力，导致我们发胖。有些朋友愿意把水果当主食，这也不行啊，营养失衡，反而导致我们身体脂肪的囤积。再一个就是进食速度过快，还有就饮水不足。还有些朋友常吃盒饭，常吃方便面，这都不行。有人说那减肥有啥招吗？减肥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办法。现在呀，我首先要给大家树立这么一个意识啊。昨天我在网上看了这么一个减肥师啊，减肥师是他按照自己的本身说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有同感的呢？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不吃不吃又吃了，吃着吃着又渴了，来瓶可乐又喝了，连吃带喝又多了。回到家后后悔了，下次再也不吃了。悔着悔着又困了，困了困了又睡了，头挨枕头呼噜了，一觉梦到饭好了，起来肚子又饿了，闻到饭香又吃了，晚上饭局又去了，反正不差这顿了。人都是这么胖的。有人说，你减肥什么办法比较好呢？我之前呢去大学旁听了一节课啊，当时呢这节课啊老师讲述说人体热量消耗这么一个课题，课堂上老师就说呀，说这个其中啊哪些行为会消耗多少多少热量。说到这个接吻可以消耗热量的时候，他说哎，接吻消耗的热量可以高达45卡路里。当时一个男生咔呀站起来了，说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班现在哪个女生想减肥吗？还成全他了。但是有些朋友哎，靠节食啊，靠运动啊，总之靠各种方法，真的减肥还真的有一些起色，有一些效果，有一些变化。有一个女孩子今年呢28了，他呢最近呢就是为了自己啊自己的婚事儿，所以说狂减减肥啊减肥。后来呀他发现哈，自己这个虽然说在秤上体现出来自己减了16斤，可是他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他依然觉得自己外表没有什么变化。后来他就到减肥中心就问人家主治医师了，说那个医生啊，你说怎么回事呢？你说我这减肥这么有效果，都减了16斤了，为什么我外表变化依然不是很大呢？后来大夫说了，嗯，没关系，大象减26斤，外表变化也不大呀。啥意思？刚才我发现又有人呢作诗了，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3月不减肥，4月徒伤悲，5月路人雷，6月男友没。7月被晒黑，8月待室内，9月更加肥，10月相亲累，11月无人陪，12月无三围，1月肉更肥，2月不知道你究竟是谁。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哈讨论这个减肥的话题，我发现我身边这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哈，这个减肥呀都已经成为口头禅了。但是关键是它的确是口头禅，他是口里是叨了这减肥，但是还是挺馋。所以说今天我们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说减肥的人最应该吃什么？很多朋友都猜了，减肥人应该吃什么呢？啥也不吃啊，吃的不就胖了吗？现在人一点苦都不能吃，那能减肥吗？你要想减肥的话，你得学会吃苦。哎，我觉得他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啊，应该吃减肥药对吧？减肥药你得吃健康的，要是不健康的就绝对不能吃。薇姐，我觉得减肥的人应该喝水，其他的时候买水喝，今天当然就可以免费了。这是为什么呀？你可以把为什么发过来吗？减肥期间吃燕麦粥扛饿不长肉，早餐吃鸡蛋有营养，黄瓜柿子可劲儿造。看来你是一个减肥达人呢。觉得胖人只能吃饭呗，无论是胖人还是瘦人，都要吃饭，对不，薇姐？吃啥？我觉得得吃饱，不吃饱哪有劲儿减肥呀？我觉得你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当然，这个脑筋急转弯啊，大家不能按照常理去想，大家得猜一猜，发动自己呢所有的脑神经。减肥的人最应该吃什么呢？有的人呢，天天呢对自己的体重可在意了。话说呀，有一个小媳妇儿结婚呢不长时间，

0: 不长时间呢，最近呢就在减肥，因为啥？因为结婚的时候穿婚纱，人家说她太胖了，所以说就备受打击，备受打击。结了婚之后就开始减肥呀，各种减肥，最后发现自己减肥还是有成果的啊，非常成功。然后夫妻俩心情都非常好，俩人呢携手去逛商场去了。结果后来呢，经过一个小家电商场的时候，丈夫当时那个一看，呀妈呀，这边不有体重秤的吗？说媳妇儿媳妇儿，你最近既然减肥这么成功，咱俩接着去称一称，看看究竟又瘦了多少呗。当时媳妇儿可高兴了哈，把那个体重秤放在地上，嘎一下就踩上去了。结果刹那间听见售货员对他俩喊：“哎哎，你俩就说你俩呢，你俩站在电磁炉上干啥呢？” 哎呀妈，都魔怔了，电磁炉看成体重秤了。说到减肥的方法，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心得和体会。有些朋友说呀，减肥你就得运动，比如说这个各种运动当中最减肥的就是游泳。哎，就这个胖太太呀，就跟她身边所有的这个女朋友都是这么说。我说你看啊，你们就应该去游泳。我每天我都去游泳，所以说我现在就减肥了。你虽然说看我现在依然很胖，但是其实我的体重已经下降很多了啊。去游泳就可以减肥，结果呀，其中呢有一个女孩站出来，特别不以为然地说：“你净胡说八道，你游泳就可以减肥？那你见过海里的鲸鱼没？他天天游泳，他咋没瘦呢？”说有一个人啊，去医院了，去医院看病去。后来呀，经过一顿诊断之后，医生告诉病人说呀：“你现在你得减肥了。那啥，你从事什么职业的呀？”后来病人就说了：“我从事这个职业是特种行业，我是在马戏团里边吞匕首的。”完了，后来呀，医生一听特别惊讶，说：“那你要是在马戏团里吞匕首，我跟你说这个活的确是不好干。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每天开始啊。”你就得节食了，你从明天开始，你别囤匕首了，你吞针吧，而且一天不能超过5根啊。这玩意儿职业化了，你不减肥不行。话说最近呢，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这俩人是好朋友，但是他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胖。其中这个胖子甲跟胖子乙说：“哎呀。”哎，你最近不是想减肥吗？胖子乙说：“可不是咋的，我一直想减肥。”胖子甲就自豪地跟他说：“哎，我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减肥的方法，就每天呢，你都去那个点心店里头啊，找一个角落里头坐下，垂涎三尺，看着别人吃甜点。真的，我已经试过了，因为不停地吞咽口水，每天我现在能减轻1公斤呢，还不用花钱。”话说有两个外国人，两个外国人呐，俩人都是男的啊，俩人男的，这天他俩一起出去办事啊，就聊到了这个哈利他的媳妇了，就聊到其中一个人的媳妇了。当时啊，杰克就问哈利说：“哎呀，哈利呀，你最近你媳妇儿好像瘦了不少啊，她有什么减肥的方法吗？你告诉告我，回家我告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没准啊也挺喜欢。”后来呀，哈利跟他说。哎呀，这个事儿我怎么跟你解释呢？我前段时间我不领着我媳妇儿上中国去出差去了吗？我跟你说，她为什么能减肥，就是因为呀，因为中国的餐具简直太绝妙了，太棒了！就整整一个月，我媳妇儿都用中国的筷子喝鸡汤，你说她能不减肥吗？嗯，厉害。我们今天呢，脑筋急转弯跟这个减肥也是有关系的。说减肥的人最应该吃什么？各位可以这个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啊，听一听我们今天正确答案跟你脑海当中的答案有什么区别？正确答案就是吃寿司。有人说为什么要吃寿司啊？因为寿司寿司意思就是寿司寿司。好了，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
1: 你说咱爸妈这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四零零零。

0: 0052-400-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人生自古谁无死，你问世界上很多人在世界上得到各种权利、名声、财富、地位，问他怕不怕这句话，都怕得很。一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就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了，好像一切都会变成空幻的了，最后都要放下的。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担心，一切从道而来，回归于道。生命不是莫名其妙的，它是来的是有目的的。就是老子知道，你如果把生命的目的放在人类社会里面，什么立德、立功、立言这些，那你永远是相对的，要靠别人给你肯定。你别的不讲，讲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子，很伟大吧？今天都知道很伟大，但是也不过是半个世纪五十几年前批孔扬琴，那时候我才刚刚念大学，看到批孔扬琴就吓到了啊！居然有人批判孔子推崇秦始皇，代表什么？你以前的人如果靠三不朽，希望后代人给你一个肯定，做梦，你不要做这种梦。你如果现在不能肯定自己的生命是有道理的来，也有道理的去，有一个道作为来源跟归属，你现在不能肯定的话，其他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相对的东西，你只要听到相对就知道靠不住。所以道家重要就在这里
2: 啊，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的抖音的直播间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通过可以这几种方式吧，怎么方便怎么来。说要勇哥后边的字儿是不是换了？嗯，也感觉到不一样了哈，是有了一个更换，但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是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哥你这话筒多少钱呢？这个不太知道，但是呢，看来大家还比较相中，是吧？我们传递出的声音还是不错，用着非常不错就行了啊。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能够听点这个有意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那不仅仅是嘻嘻哈哈一乐，不仅仅是当时当刻，而是说你特别像我们这样的节目，你想听点乐呵的事儿，好像没有，基本上都是闹心的事儿。但是你通过别人的闹心的事儿，可以让自己不闹心，那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别人做错了啊，别人遇到这个问题呢，解决起来可能没有那么顺畅，但是你听完之后，如果以后有类似的问题，你不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同时也给各位提醒啊，开车慢一点。今天你看全省各个城市有小雨、阵雨、雷阵雨等天气啊，长春市刚刚就已经完成了雷阵雨的任务了啊，不是所有的地点，因为在长春市今天刚刚这一阵儿，应该有很多的地儿都没下雨，但是我们单位这边下的可不小啊，这忽然之间的一个降水，我看对面小区那个小区里边的这个水啊都已经开始淌上了，这一阵的降雨量不小，而且伴随着这个雷打雷闪电的这样的天气，所以各位啊请谨记，那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的问题。路面上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忽然之间的雨量增大呀，忽然之间的这个路面的积水形成啊，你对这个路面积水是不是有一个充分的判断？那你如果对路面不熟悉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个积水路段不要盲目的去涉水，这如果盲目的涉水会让你遇到很多的麻烦。如果这对这个路面你比较熟悉的情况下还好，但是如果对路面不够熟悉，各位千万不要盲目的就把车开进去，这很多的车辆在雨天之后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下急雨，急雨代表雨量比较大，水量比较大，有的时候呢会把这个井盖给冲开啊，或者把路边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石头啊、木头啊，就给冲到这个马路的低洼路段，那车辆一经过时有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再次的希望各位在路面开车都能够注意安全，能够谨慎的对待自己的驾车行为。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通过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跟我们保持联系。二哥说，他说啊，东方广场雨下得很大啊，现在停了。是这边我们这边也现在也停了，虽然离得不远，但是你没发现吗？特别是这种雷雨的天气的时候，有可能真就是那一绺一绺的，是不是？一个城市里边此处下彼处不下的，这个感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各位注意安全就行了啊。好了，有事的朋友直接吱声。有汽车维权投诉的朋友，包括有保险理赔询问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还依然关注，有几位朋友吧都在关注着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事儿。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你不非得问说这个保险是什么险种啊，是哪一家公司的，这个无关紧要。我是希望呢每一天在节目里边多叨咕一点跟保险有关系的事儿，能够让大家在保险的意识上有所提升。那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车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说我们平时所遇到比较常见的一些保险，像个人的意外险，尤其你在从事着一些较为有危险性的工作，比如说经常在路面上啊，经常去参与公共交通，或者你在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有这些风险性的这个行业，其实都应该着重的去保一些像人身意外险这样的。那平时的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比较关注的像家庭的一些商业的医疗保险，这个是能够给我们的做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嗯，大家听好我们这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这种商业保险的这个阶段。那它跟以往的基础性的保险推广着我们像我们的医保啊什么这些基础性的保险的阶段，其实在发生了一些改变。也商业性的保险一定是一个一品质家庭，第二是一个能够想明白的家庭，他们的首选，慢慢的将会进入到这一个阶段，这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所以呢，我们顺便给各位提醒，大家应该早一点的进入到这个阶段，每年需不了不需要花太多的钱，1000多2000左右，基本上给一个家庭的这种商业险的补充就足以了，包括房屋的保险，包括人的这个保险啊，商业型的保险，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普通看病的一个钱，也包括了你的普通的这基础的医保，基础的医保不能够报销的那一部分，或者是已经超出了它报销范围的那一部分，那它将会给你做一个承担，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挺有必要的。1000多块钱2000左右，可以让自己很多的风险都交给保险公司来负责，所以这也是我们提倡的一个理念。那今天上午询问的几位朋友，我也都一一给您回复，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啊，你应该如何关注，每一家保险公司推出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那有的保险公司它的侧重点在财产上，有的保险公司推出的侧重点在意外上，有的保险公司推出的险种它的侧重点可能在医疗上，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那对应的金额，有朋友问说，那买个多少钱的好呢？我个人觉得性价比差不多就行，你能接受多少钱的？你如果消费的能力稍强一点呢，买一个金额稍高一点的没什么大毛病。但如果你的消费金额说目前也觉得说不想买那么多，不想花那么多钱，你买一个适当的基础款的也可以。从3200到5700到18001000-2000，其实都是我们可选的范围之内。所以我顺便吧，借着咱们今天上午的一些网友提问啊，在信息里边给我发的信息，我也就给您说上一声。这个翔说，勇哥啊，昨天做鉴定的给我打电话，也没打呀，没打吗？我一会儿我确认一下他电话是否已经发过去啊。翔，这个您等候着这个消息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中远教练说，勇哥，教练车能够上高速吗？请告知。我原来真知道了的，我原来非常准确的能知道这个事儿，但现在我有点说的不太准。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教练车不是有指定的行车路线的吗？我先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我看你这个名头，你应该本身就是个教练是吧？你应该了解这个事儿，教练车是不是有它的通行路线要求啊？因为教练车它跟我们正常车辆的牌照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专门的给学员提供学习的啊，同时也在提醒着别人对它进行礼让避让的，是不是你们有专门的通行线路？我的印象当中，教练车好像和普通的社会车辆是有所区别的，它的使用范围是有所区别的，但是现在你要让我说准的话，我有点叫不太准了。我以前可知道这个事儿，以前你记不记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当时和省内的很多驾校在进行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真知道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有点说不准了。他说学员开是有规定线路的，对，这个能够确定，就是学员开教练车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线路的，它只允许你在这个范围之内去开，平时的话，好像是没有，我确不太准啊，确认不太准了。各位有从事这方面的，有知道准确消息的吗？给我们回个信儿呗，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微信的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消息都行啊。对于教练车，比如说上高速或者正常的通行在国省干道上，它是否有区域的要求？是否有使用标准的要求？那比如说是否需要有教练资质的人开车才可以等等啊，把这个事儿帮我们确认一下。如果大家有准确消息，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下啊。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希望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有关于交通的道路通行标志的问题。 稍等，我看一下。这儿呢。勇哥，请问一下，地面的标线没有转弯的，没有左转弯的箭头，但是在标志上却有一个叫允许左转的标志。请问一下，这样的情况我应该如何去看？我希望你能注意到这么一点啊，就是正常来说，标线和标志它们一定是配合在一起的。如果有这些特殊路段，是否会对左转弯的车辆做以限制？你比如说，像以长春市为例，有的一些不允许左转弯的地儿，它要么在底下限制了时间，要么它限制了车型，要么它单独标注了允许某些车型转弯。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牌是不是有可能存在的不完整或者其他的可能性，首先排除掉这一点。比如说公共交通，那公交车在这里是可以转弯的，但普通的我们其他的这个社会车辆是不允许转弯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呢，有没有限时的可能性？第三，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看标志是没问题的。有现场有标志允许左转，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情况存在的几率不高，它一定是有一些特殊情况，要么你没看到，要么它出现了不完整的情况，这是有这个可能性的。YDYY 说，他说有线路的要求。学员开肯定是有线路要求，这个能够确定。包括刚才咱询问的这位朋友，他也在说这个事儿。其他的有没有线路的要求？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下啊！刚刚各位也在看我们后边的热闹啊，正在施工，教练开也有，教练开也有。那就看来就是这个情况。您是了解，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是吗？您是从事这个行业，了解这个情况是吧？如果是了解从事这个行业，那不妨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其他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信息，那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两个平台，一是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二是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没有背景，只有背影。他说，目前我已经买了百万医疗和意外险，意外险平均每天才1块钱，我真的比较推荐。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打算。七零后齐向辉啊，他说有固定线路，行车证上必须报备啊，行车证上必须报备啊。这是辉通驾校的一位教练，应该是一位教练啊。谢谢您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其他朋友也在给着确定，说这个在行车证上是应该有报备的，有固定的行车线路的。对，因为教练车它有它的特殊性。咱们不往远了说吧，就说牌照，那牌照它不都是一个学字头的嘛，是吧？它是专门给学员提供的，所以你要是从驾校到你的学习的，或者说你路试路面练习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到这样的地方去，它肯定是允许的，是吧？那你毕竟是你有这个需求，那你驾驶员不都是这样培训出来的吗？不通过这个方式，你也培训不出好的驾驶员呢。看来还真有很多的教练在听着节目哈。我希望各位教练在平时教这个学员的时候啊，应多考虑一点这个其他的一些经验性的问题，特别把那些学的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丰富经验，有一些其他的经历的这些学员，能够让他们多学一点这个驾车的一些相关经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多增加了一个筹码。更多的教练很现实，这个要我作为教练，我肯定也得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的学员对我的满意度，我的服务态度满意度，同时我要追求的这个学员们的通过率，对吧？在我手头考试和学习的学员能不能通过率更高，可能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上。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咱们这些经常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是不是大家能够好，这些教练好哥们们能够把学员在学校里的时候就给他教的经验更加的丰富一点，这个可能叫提升一些教练价值，我觉得这个会更好一点，学员们也会特别感谢你。好了，稍后呢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随时为您开通。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7: 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好了，继续回到永冠两行的直播，大家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这应该是雷子吧，问了一下，他说超10年的车，车损险就不能给保了吗？永哥，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吧，如果你是断保的车辆或者二手车重新投保的车辆，年限稍多一点的，那这个十年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是在于保险公司针对你车辆的品牌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啊，然后他看合适不合适。这个车辆为什么在越旧之后保险公司越不愿意给保呢？首先一点，你车辆自身的价值在降低，你原来是20万的车，现在你可能只值个5万块钱。那么我们买车损险对应的是用什么样的额度呢？是你车辆此时的价值，你对应的是多少？如果20万的车现在你已经开了10年，他要让你按照20万去投保，你能干吗？你肯定不干。那实际价值可能是5万啊、6万，咱们就以5万块钱为例啊，虽然给的稍低了一点，以5万块钱为例，那你5万块钱对应的车损险的金额，你要花掉的钱和你20万相比，不说是1/4，也差不多，是吧？所以你算一算，保险公司一面他收不到你那么多的钱。第二个，随着你车辆的变旧，你在开车的细节上可能注意的程度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发生磕磕碰碰的几率可能就会比新车来得更高一点，这是第二点。那第三个，你们在修车的时候，一个10年的车和一个刚买的车，你们修车的价格是一模一样，因为你们都要使用着原厂件。那除非这就是顶天是人家的新车是4S店的维修标准，你的车呢可能是普通修配厂的维修标准，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你车是原厂件，我们在更换时也需要使用的是原厂件，而并非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副厂件啊、品牌件啊，是吧？所以你们大体的主骨架的金额是差不许多的。所以保险公司通过这几个人来说，一方面我拿不到那么多的保费啊，第二方面我所面对的风险可能稍高，第三方面我在维修的时候金额并没有降低，所以保险公司一算不太划算啊。所以呢，有的保险公司可能对年头比较长的车辆就做出了限制。但如果你的车是持续的在这家保险公司从开始到现在，或者已经连续多年已经在这里投保，那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拒绝的。就以我那个家里边快成老爷车的那台小车为例的话，那每年都在投保，他也都能够接收，而且每年的保费其实也并不高，已经杀到底了，因为他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理赔的这个事儿啊。所以呢，就看你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做个俗人666说，热线电话是多少？0431-8581-5411啊，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两部电话。如果你没听清啊，或者没记住，你可以再告诉我们一声，我再跟您说一下。用户3586说，永哥好，9年的车，三者类的都需要保什么样的保险？9年的车啊，我给您做一个推荐，您什么车？您要顺便方便的话，你就说一声啊。你要是什么车，你可以告诉我一声，或者车大概能值多少钱也可以，您来告诉我一声。首先一点，你三者险的额度一定要在200万或者以上，不要低于这个数。原来推荐的100万足够，现在因为200万和100万中间你花掉的钱差不了许多，所以呢，我就建议能保到200万的，咱就保到200万。车上的人员的保险一定要保，就是我们的司机的座位险、乘客的座位险，简称为司乘的保险，司乘险。第二个你可以考虑，比如说我给司机买保险，我是司机，我常年开这个车，我给自己买一份驾乘无忧类似这样的保险。我开自己的车生效，我开借来的车生效，我开任何一台车，这个保险都能生效，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高息车还不错，9年的车，车损险如果要是之前也保过的话，那就没有，就不用说了，你就可以一直保。如果你要是说一个二手车刚到手，或者是刚刚要投保商业险，还真是啊，9年的这个车型未必都能够去接你的车损，基本差不多，但是呢，也有这个被拒绝的可能性，主要是 商业三者险要保到200万，然后车上的座位险要保的额度够用。第三个呢，就是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要买一个共计的，哎，要共享的，就是三者和咱们的司乘都共享的这样一个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哎，这个三个保险保上，哎，基本上您的车就可以了。至于车损呢，你看情况，能保则保，保的时候他收的费用相对比较合理，那也可以。我之前一位听众没多长时间给我打电话，还说这个事儿，说这是保费，这车损的保费收的都快跟我爸拉车钱了。我说那就没有必要，那保险公司也是通过这个限制，比如说你正常认为你1000块钱能接受，但是保险公司一看你这小破车你还非得保，那我给你核算完之后可能车损就给你算到2000大多，那一看这不划算了，那你就可以放弃。但是车损能保还得保，不管几年的车，刚才我也提到了一点，你但凡磕磕碰碰，咱就以这哥们这个高七为例吧，高七的一个前杠，咱就说换前杠花1500块钱，你一个新车碰完之后换了个前杠1500，如果你是这9年的高七，你碰完之后换前杠多少钱，也是1500，但你俩花的保费能一样吗？新车回来10几万的车，那你到手了，那你去投保，它的保费它肯定是这个10几万的标准，那你回头现在咱这高七还以5万块钱为例，说我还能值5万块钱，那你再去投保，那你就是原来保费的一半左右。所以呢，这个就是可能涉及到了保险的愿意和不愿意的这个问题。叫广播转播室啊，您这会儿挺好。他说这个驾乘无忧险哪个公司有？我呢，只是因为原来的时候有这个险种，然后我用这个呢说起来，大家可能听得更加的清晰。驾乘无忧它是一个类别，它其实是原来某一公司的它所推出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名字，类似于这样的，比如说像不同的保险公司叫什么什么什么无忧什么行啊，什么安呐、啊，什么平啊，什么保啊，什么这类似这样的险，它的任务是保证你车上的驾驶员在开车时，如果发生了自己的责任事故，保险公司可以对你的人伤进行治疗。它的限额从可能10万、20万、30万、50万有所不等。同时呢，它还给你附带了车上的乘客，你开哪一台车，哪一台车的人坐在这个车上，那就是你开的是1号车，今天你开1号车，坐1号车的人他随之而来的就带来了你给提供的这份保险。你明天你换了2号车，2号车上的乘客他也随之而来的带来了你给提供的这份保险。这个就是买给驾驶员的，而并非是买给车辆座位的。那相对来说人比较固定的，车辆使用也比较固定的呢，也可以考虑买司乘险，就是我给车辆的座位买保险，我买一个司机的，我再买4个乘坐的乘客的，就叫做司乘险。那刚才说的呢是驾驶员的保险，那买给驾驶员的啊，你买完了之后驾驶员拉着任何一个人，他这个保险都是生效的，这就是类别，你就可以选择这两个类别。跟人不跟车，哎，对，那说的非常清晰啊，叫跟人不跟车，那就这就得了。你个驾乘这个司乘险呢，叫做跟车不跟人。那你这个车有保险，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开他都有保险，是吧？就这个意思。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其他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0431-881-5411-881-5422。当然还有一个消息跟各位要说一下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啊，吉林省就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2: 哎，请讲。
8: 那个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咨询一下。
2: 嗯，说吧。
8: 就是在小区里头。
2: 嗯。
8: 我正常靠右行驶，那个他是从下面从上面往下来，我是从上往上往下去，在一个转弯的地方。
2: 嗯。
8: 那个交警判定是同责。
2: 嗯。
8: 同等责任。
2: 嗯。
8: 那个他属于站

0: 这个道行来了。
1: 嗯，那你的毛病是啥呀？
0: 警察告我没靠右。
1: 嗯，那你靠右了吗？
0: 嗯，我要靠右的话，拐弯的时候肯定是在刮马路牙子呀。
1: 嗯，
0: 我离右边还有30厘米，
1: 多
0: 离马路牙子。
1: 多急的一个弯啊，是个直角弯吗？
0: 嗯，差不多近似于直角。
1: 近似于直角。
0: 嗯。
1: 只有这个弯大才有可能让你刮到马路牙子或者骑到马路牙子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它是那样，就是说，我们平时开车没车，没有会车的时候，谁都会躲着那玩意远一点。但是呢，到了弯道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是不是也侵占了对方的路线？对方侵，
0: 对方那头还有一台车，有一个车占了他的道。
1: 啊，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过程，他应该怎么看啊？但是你是不是属于靠右？首先，这个路标准的宽度，它一边一个马路牙子，对吧？
0: 嗯，对。
1: 一边一个马路牙子，量出一个标准的宽度，标准的宽度的中间线就是你们两个要依照的标准。如果他进入到了，他跨了中间线进入到了你的道里，你同样也跨了中间道进入到他的道里，你俩碰在一起给个同等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如果他跨了中间线进入你的道，哪怕你没靠右边，但是你没有出你的中间的范围，那等同于他侵占了你的空间。虽然你开车有毛病，虽然你没有紧靠右边，但是呢，我在我的范围之内，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目前如果按照您的结果，我给你反着推，很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他侵占你的更多，但你的车包括你车的左侧可能也超过了中间这根线。咱以这个路为10米为例，那这太宽了，小区里没那么宽的，咱以这个路
0: 没那么宽，
1: 咱以这路以来个整数，来6米为例吧，行吧？
0: 嗯，
1: 六米为例，中间就是一边3米，他那边呢可能占用你了这个1米，他的车进入到你的空间里进了1米，你的车可能进入他空间进了10公分，这玩意在现场看来呢，那就是他侵占你的道多呀，那你的相对来说比他守规矩啊，但是拿尺一量呢，你的10公分进入到了他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你们两个是他用1米，你用10公分，中间有了交集，然后两车发生碰撞，那必定都给同等责任，他不会根据他占的范围大，你占的范围小，他就给了一个主次，他就是因为你们在转弯的时候都侵占了对方的路线，然后谁也不注意，谁也不减速，到这儿看到对方的那一刻，那只能奔上去了，没别的办法，所以给了个同等。如果是这样的结果给的同等，你完全得接受，没有任何问题。
0: 他撞的是我的右车，右前。
1: 我现在跟你确认的就是你的转弯有没有占他的空间。
0: 我感觉我不在，
1: 你别感觉，拿尺量啊。那如果刚才说了，
0: 没拿，警察也没拿尺量，来了就个眼一看就完事了，
1: 就完事了，
0: 啊，就告诉同等。
1: 那就给你的毛病就这一个，没别的是吧？
0: 没有，
1: 就说你没靠右，你也占了别人空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
0: 没告我占别人空间，就刚告我没靠右行驶，
1: 没靠右行驶。
0: 就这么一句话，
1: 我呢给你解释了。基本上你的这个事故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然后呢，你再看一看，像刚才您说了什么上和下，它涉及不涉及到上坡下坡？
0: 对，我是上坡。
1: 啊，如果没有别的呢，那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原因。那有可能就像还有什么？
0: 他左侧有一个那个老头乐，占了他的道。
1: 占了他的道，那还得看他的宽度，就是老头乐占不占他的道呢？这是小事儿。他呢，在借用你道的时候呢，他需要注意安全，他需要把你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正常的方向的车辆呢让过去，然后他再选择超车或者借道通行，这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原则就在于你们两个发生碰撞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占了他的道？你自个儿再琢磨琢磨。如果这个小区是你经常走的，你不行把车摆回去，你自己拿皮尺量量，你量一量这条道多宽。如果真如我刚才所说的6米，你应该走3米，结果呢你这边闪出了10公分，那你就啥声别吱。你一量完之后说是我是离马路牙子30公分，但是呢我完全没有过中间这根线，就哪怕它没线，我没过中间这个空间，我没占用它左边的空间呢，是它完全进入到我这里边来。好，那你就直接提出复议就完了。撞的应该不重吧？
0: 不重，哎呀，不轻，都修完了，我就是问问
1: 也不行。你刚才跟我说了一点，撞了你的右侧。
0: 啊，撞了我的右侧，右前杠那个位置。
1: 副驾驶那一侧吗？
0: 对，副驾驶那一侧。
1: 这
0: 撞了他的右前，撞他的左前。
1: 右前撞左前，你俩在会车的时候，那不拧着劲儿在走吗？这咋走出来的？
0: 就是他上我这个道上走了，就是他拐，他正好拐过来弯，我还没进弯。
1: 这怎么又拐弯了呢？你们这不是一个直道带弯的地儿吗？
0: 不是，就是一个弯道。
1: 一个弯道。
0: 一个胳膊肘的弯。
1: 胳膊肘弯在你的左侧是吗？
0: 弯在我的右侧，不是，对，弯在我的右侧，我的摩托往右拐。
1: 弯在你的右侧，你等会儿啊，我稍稍把这个道给王叔捋顺捋顺。
0: 嗯。
1: 弯在你的右侧，一个胳膊肘的弯，你在右侧走，对方从这边来。那等同于他切着弯直接直着奔着你这方向来的吗？
0: 对。
1: 然后你们撞的。
0: 啊。
1: 然后给了个同等。
0: 啊。
1: 嗯，你这边是少重了一点。那你这个不像说对向行驶差一点，这我先以为的是错着走，那他这等于切着弯直接奔着弯心来的，就奔着你右边这个弯这个中间点来的。
0: 他不奔着我，他就撞那头老头乐了，他就根本他也过不来。他为了躲老头乐，他也没看见我那边正好有小区里不种的那个树嘛，有点遮挡。
1: 嗯，损失能有多少啊？超2000了吗？
0: 超了。
1: 啊、嗯，大概多少啊？
0: 7000多。
1: 7000多。
0: 嗯。
1: 对方7000多呀？
0: 我7000多。
1: 对方呢？
0: 他不知道多少钱呢？对方不知道，对方也8000多，他们保险公司说的。
1: 啊，也是8000多，你们两个都有商业险。
0: 嗯。
1: 啊、嗯，反正都有保险呢，倒是行。那这个呢，反正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如果还没有其他再有补充的，你这别一会儿再给我拿出个啥条件的话，我觉得主次应该好一点，就是你呢承担个次要的，让对方承担个主要的。
0: 对，我也感觉是，给我个主次我也能接受，
1: 嗯、
0: 他告诉我同等，
1: 嗯、
0: 你啥告诉我？
1: 嗯，行吧，下次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记得啊。如果当时现场不认可，记住3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你超出了这个时效，等同于你认可了这个结果。说别的呢，那只能是唠唠嗑。行了，老哥，这事就跟您说到这儿，跟您说声再见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1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2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 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

建功大鹏，这是骄傲，这个不行，这是跟大鹏导演，但是没法比啊，这也别给我们学校丢人，行吧？谢谢你啊，谢谢你，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的平台，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有问题的可以直接在屏幕上互动，有任何的情况。给你一些建议，一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已经关注的很多了，就是在早年间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不能够有任何的误导的这种消费，存款就是存款，消费就是消费，那不能以其他的什么保险呐、理财呀，也不能以这样的形式来去引导消费。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您可以向就咱们的这个银监部门去这个提出这个投诉。啊，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而且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呢也不难，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如果您不好去找相关部门，也不知道找哪一个部门的哪一个这个具体的业务初始，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给你第二个简单的方法，就是12345，打一下政务服务电话啊，打一下您所在城市的政务服务电话啊，你看还有提供这个银监局的。那银保监局的电话，对，就像这样的电话，您打个电话去反映这个情况，这样的问题都是比较被重视的。但是我不得不要给你提一个醒，就是以现在的这个管理的力度来说，能够出现你所说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你还要看自己是否有自愿的行为等等，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好吧？没错，大杨老师，2013年的指南者保险到期了，该怎么样去投保？这个其实一样的道理，13年的车，目前买车损险可能难度有点大，买不了车损险呢，咱先把它往后放一放，三者险200万一定要保上啊，车上的座位险，要么买司机这个刚才所说的跟着司机走的保险，要么买跟着车辆座位走的保险，不管如何要把车上的人员的保障要加上。第三个就是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个保险一定要保上。其实你的车主要买的就这三种，就这三个，主险也好，附加险也好，就这么三种，就是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我们需要有保障。我们车上自身的人员出现了问题，需要有保障，然后再保障一下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三个就是你的基础选择。交强险咱们就不说了，每台车必须得保，你就把这三个险种都保上，你的车其实基础的险就已经够了，剩余的一个车损险。能买则买，买着性价比高，咱就买。如果他对你的价格要求的比较多，那曾经我有听到别人跟我说这个，比如说车损险一销到3000-4000块钱，给你计算出来，就是说白了，保险公司就是不想要你这个客户。你要真想要，行，你咬牙恨齿的买，但是必要性就不太大了，是吧？你13年，咱车都已经13年了，这我给你的建议，就重点当中的重点就是三者险的200万。这个三者险的200万，我是说给所有的驾驶员听，每一台车都应该保一个三者险的200万。只要这台车在使用，这台车就一定要去投保。如果你这车说我一年都不用，就搁那停着，那你只有交强险就行。那如果你的车需要用，哪怕有的朋友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上一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发生了一个几万块钱的损失的一个事故。我问他，我说你车有保险吗？他的本能反应是有。哎呀，不对，这台车没有，我平时开的车有。说这个车吧，就基本不怎么用，就是偶尔临时倒短。我说一年能跑多少？他算算，他说我一年这台车能跑个2000-3000公里，3000公里都不超，基本就这样。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一年能跑个1000来公里、2000公里左右的车，那确实是偶尔，临时偶尔用一用，那就完事儿了。但是呢，我回头反问他一句，我说你一年就算跑2000公里，你现在事故的几率是不是也存在？只不过比一年跑2万公里的，它的几率可能稍低了一点点。他说，那你看说的不就这事儿吗？这我这不就是出事儿了吗？这就几万块钱，这不就得自己掏吗？我主要是想问问这责任能不能再小一点。那到这时候就开始唠责任的事儿了。所以呢，保险就是这样，你不去投保它，可能你这台车一年跑10万公里，你跑了10年，你从来没有过责任事故，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哪怕就跑100公里，你也有可能有责任事故，而且。

0: 还完全有可能赶上一个几千、几万、几十万的责任事故，是不是都有可能？所以风险就是这样，我们不去赌这个风险，不去赌这个事儿，没有意义。就像说猜个大小似的，那50%的几率啊，挺好猜的，但你别扯那个，是吧？没有意义，所以咱们不去赌这份风险。所以说给所有的朋友，只要你的车是属于移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车辆，你的商业三者险都一定要保，哪怕你别的险都不保，我就保一个交强险，再保个商业的三者险，哪怕你都没有达到我说的最好的标准，你就保一个100万的三者险，它都比你不保要强的多得多呀。所以大家该保的时候这险一定要。他说开车上路啊，必须保全险啊，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战士？这个是不要做较强战士，是这意思吗？啊，这个各位真是，这咱千万千万别去较这个真儿，这个真是犯不上。我知道现在依然有很多车辆没有保商业险，那我也相信各位也都一直在认为自己呢都在这方面挺有能力的，有好多都是老司机啊，尤其是自己会随着车辆的越来越旧，车辆越来越破。车辆越来越不值钱，然后给自己一个理由，我这车都这样了，我还保什么保险呢？哎，你越是这样，你现在依然使用着这个年头多的、价值不高的这台小破车，这就说明我们手头没有那么宽松，是吧？你这手头宽松到了你足以买台好车的时候，有几个那么会过日子呀？说甚至都已经到了吝啬的程度了，掐着一把钱不去买台好车，开着自己叮当响的小破车，那是何苦的呢？是不是都在你的标准的消费范围之内，你不早换了吗？啊，交强战士啊，交强战士，那不做交强战士，跟超人似的，是吧？就是裸奔战士，这对于车辆来说，那不就是相当于裸奔吗？因为你交强险是国家法定规定的，你必须得有的呀。所以真是给各位提个醒，商业险的问题啊，不得不说需要咱们来关注一下。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大家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持续为您开通啊，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平台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下。陶南悦跑团啊，欢迎您，这都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欢迎您啊，欢迎您的关注，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别忘了在直播间里边直接互动就行了，简单的问题通过文字能够问明白的问题您自个儿把握，您就在屏幕上直接互动，那有复杂的问题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稍后的时间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交通广播里边正在热销的天梭小美人，那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这个产品。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持续互动。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精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餐饮券。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跟着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如果此时此刻您的城市有降雨的天气，各位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定要避免事故的发生啊！我们视线在不好的时候，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就以刚才的这个交通事故为例吧，就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个大的弯道，像胳膊肘弯啊，像这样的弯道，我们没有办法对前方的情况做出准确判断时，大家的唯一做法，记住是唯一的做法，而不是有其他的选择，就是认为前方有车，就是认为前方完全有可能会嗖的一下出了一台车，怎么办？我们就采取挪动的方式，我们一点一点的，同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用灯光或鸣笛做出警示提醒，大家互相之间做一点避让。小区那个当然，小区内的啊，当然它是禁止鸣笛的，但是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灯光的形式去提醒。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挪行的状态，就我把车速降到最低，然后我离我这个边上最近，那我按照我的道路通行，我不侵占别人的路线，然后我把我的车速降到最低，那这是可以的，就采取这样的方式通行。你包括这个方式，其实也带来着我们从小区的车库出来，左边右边都是墙，被遮挡的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前面有车走，我就慢一点慢一点往出走。第三，我们在小区的地下车位出来，左边右边都有车被遮挡的情况下，也包括了我们在比如说绿灯通行，左右两侧有车体较高的车辆把我们的视线做了遮挡，我们有可能看不太清判断不准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快速的加速，都是要减速慢行。也就是说，综合到一句话，当你对前方有可能存在着隐患的时候，你去通行时，你就认为它不是存在隐患，这个隐患正在发生，这个风险正在发生，顶天影响了你一秒钟两秒钟的通行，顶天影响了你的行车的节奏，但是安全却能保障。你次次都这样做，你就不会出现问题，但十次里边哪怕你有一次不这样做，它都有可能发生事故。那巧合就是这么来的。那你说上哪儿说这事儿去？我在之前啊，有一个，我说这巧到什么程度的一起交通事故，凌晨的一点钟，是一个深秋的时候，凌晨的一点钟，这一个哥们呢开着自己的车，这车呢是有点毛病啥呢，这车灯不亮了，就这么黑乎乎的在这个小区那个老小区的中间就穿行，然后就在这个凌晨的一点钟，这深秋的时候，你想那个点儿，这个小风呼呼吹着，这虽然没有到冬天冻成那个样，但是凌晨一点的深秋，各位也能知道，对吧？这个冷到什么程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下了午夜班的一个保安兄弟，他的电瓶车没有开灯，俩人就这么往前走，俩人都见着面了，即将撞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脸都看得清楚的时候了，都快到这个程度了，那才发现对方。这你说秋天的晚上骑着电瓶车的基本上都会穿着深色的衣服，尤其是男士，咱们的秋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是吧？我说的不是阳光下，是咱们摆在大家面前晒一晒晾一晾，基本上不以黑色深蓝色，对吧？以深色为主嘛，那晚上跟夜行衣似的。他说我都先看着脸，吓我一跳，来不及了，踩住了电瓶车，梆家闷他叽叽嘎子上。下车他问他，你咋不开灯呢？这个骑那个电瓶车的问这个前面车，你咋不开灯呢？说这说实话，我这灯坏了。完说你咋不开灯呢？他说我这灯也不好使啊。那俩人就这么闷在一起了。那俩人还好，商量商量，这边呢就是车损也不是很大，那边呢人也没啥大碍，俩人大半夜的搁那商量商量，这事就解决了。这是多年前的一个事故。你说在晚上开车，谁能想到？开车的哥们认为，他说别的车的亮也都差不多，路灯这有点影也差不多，就走到这两个小老小区的中间，路灯也没了，然后灯也没了，啥都没了，就这么摸黑往前走，帮家对面来一个摸黑往前走的，俩人就碰到了一起。这第一个巧合。第二巧合就发生在咱们长春市，去年前年的事儿，两个行人走在马路上撞在一起，撞伤了，还得到医院去看病。这位男士抱着孩子，那位女士，俩人都在走道，斑马线上撞一起。打电话的时候说我们两个撞在一起，我手里还抱着孩子。我当时我还在想，我说你怎么还抱个孩子？后来说了，连骑自行车、骑电瓶车都不是，两个人走着走撞在一起，居然还能撞出人伤，这不都是巧合吗？这都是在咱们节目里边的真实案例。那你说什么样的巧合就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呢？那也不一定吧，是吧？行吧，今儿呢，咱就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到这儿啊。跟各位说声再见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好了，再会，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的产品，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哈。那就这样，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天梭表，各位都知道吧？瑞士声中的天梭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多少年？我相信各位基本上都打小就能见到过这款手表，是吧？各位都知道这款手表。

几款手表长得呢非常的好看，而且它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这个品牌，经久不衰的款式，经久不衰的一款款式。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三款，第一款银盘钢带款，银盘钢带配罗马数字，配的罗马数字的这种刻度啊，记录刻度看起来非常的利落精致啊。如果说是上班族，你带着这个那就镇得住场。第二个就是棕皮的带白盘的这个款式，非常的柔和，而且显着贵气啊，女孩子们戴在身上非常的柔和，而且显得很贵气。哎，这一款非常的漂亮。还有一款是绿色的带白盘的，这款它是自带着一种法式的文艺感，也文艺的小女孩们比较喜欢这样的穿搭的女孩子们比较适合这一款。这就是这个小美人系列的三个款式，我们都给您准备了。它的价格原价专柜的价格就是3500多，而今天给您推出的限时的价格1299块钱，秒杀价，全网秒杀价，海外仓的直采，正品保真啊，大家可以确认啊，就是正品保真，绝对是保真的好东西。我们的量只有200块，卖完就不能补了，手慢的也就抢不到了。所以如果想送人的啊，你想找个2000-3000块钱送的比较体面的，那你花1299就可以送出这个礼物。如果想自己用的，平时可能要花个3000多才能买到的一款手表，今天您花1299就能够戴上，而且是三款啊，刚才提到的像银盘钢带的，那么罗马数字刻度的，这个非常的漂亮，还有绿色表带的，还有棕色表带的，这个不同的款式戴起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这几款都有，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手表两个字，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然后您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点击看一看，看一看这几款表到底长什么样啊，是不是所说的这样啊。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天梭品牌的，天梭官网和线下专柜都有的小美人系列。你如果好信儿，你可以到专柜去看一看，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可以对比一下咱们所给你提供的这款手表是不是跟专柜长得都是一样的。海外直采，款式可选，而且我们送给您礼盒礼袋，送人也非常到位，五款可选啊，送礼盒礼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那不同的款式，不同的表带，不同的表盘，戴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显得更贵气的，显得更利索的，显得更温柔的，显得更有这个气场的，这几款款式大家都可以看。女士手表，刚才有朋友问说男生能戴吗？这女士手表啊，这是女款的，女款的手表，这男孩子们不适合啊。这女款的手表，女款手表其实你说表什么叫做男款女款，它不是说长得花花绿绿就是女款，是因为它的表带的宽度，表盘的大小，然后才能适配于你的这个胳膊，是吧？挺老粗个胳膊，你戴个不带点的小表你就不如不戴，是吧？挺细个胳膊，你就戴那表跌得当啷死拉沉的，它也不适合。所以这是一款女款手表啊，海外直采的，1299，它原价3500多块钱，感兴趣发送手表两个字，发送手表两个字就能得到链接啊。家朋友如果有关注的也可以随时的来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聊两出三国戏，一出是《战濮阳》。《战濮阳》这出戏呢，见《三国演义》第11回“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以及第12回呢“曹孟德大战吕布”。故事说的是呢，这个吕布攻占了濮阳以后啊，曹操率军呢要夺回濮阳，吕布呢用了陈宫的计策，使城内的富户田氏诈降曹操，诱曹入城，然后呢利用纵火呀烧死曹操。曹操中计以后呢，幸被典韦救出，得以不死。曹操呢就将计就计，假作被火烧伤以后致死，令这个满营的将士啊披麻戴孝，诱吕布结营，结果呢又大败了吕布，收复了濮阳。战濮阳啊是一出武生的靠本戏，是著名武生如父兰的代表作。剧中的吕布呢是主要角色，那么其中陈宫、曹操、典韦也都是重要角色，在剧中呢仅次于吕布的地位。一般呢只演曹操复夺濮阳中，这个吕布用陈宫的火攻之计，这个曹操呢又逃出了濮阳，吕布取胜为止。那么后边这个曹操假死啊，这个骗吕布中计这段呢，就复夺濮阳这段吧，就很少有人演出了。下面呢我想为大家播放的就是剧中陈宫的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再转26的唱段。剧中的陈宫啊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的严兴鹏扮演，这个当年呢他的祖父严居鹏呢也就是严派的创始人，他呢擅演这出戏，并呢这个曾经和这个著名的花脸演员呢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下面呢，我再介绍一出三国戏。这出戏的名字叫《战北原》。战北原》呢，也是一出传统剧目，是一出老生戏。故事描写的是啊，这个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呢，这个相斥于北原。这个司马懿啊，命他的偏将叫郑文诈降。然后呢，又派秦明假扮秦朗去挑战。郑文出战呢，这个当场斩杀了秦朗，这个把这个假秦朗杀了，以坚定诸葛亮的心，也就是让诸葛亮呢解除对郑文的怀疑。但是这件事情让诸葛亮就看破了，要杀郑文。郑文呢求诸葛亮呢这个免杀，诸葛亮当时啊就将计就计，来了个反间计。也就是让郑文呢，又去给司马懿下书，诱司马懿结营。郑文呢，以为内应。司马懿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是个欲这个打算率兵去结营，结果被他的长子啊司马师劝住了，指令秦朗呢率兵去结营。秦朗中了埋伏以后呢，被这个射死在乱军之中。随后呢，诸葛亮又下令斩杀了郑文。这就是这出戏的故事梗概。那么《战北原》呢，是老生花脸的一出对儿戏。马良良先生啊，曾经演出过五香猴，是他在《战北原》这个基础上啊，增加了头和尾而成的。那前面有这个二出师表，还有这个冀昭烈这个地定苦肉计，后面又有与司马懿呀、祁山对阵。这个全剧的唱功繁重，很适合发挥马派艺术的这个唱作特长。听说呀，这个马连良在上海呢与周信芳曾经合演过这出戏。当时呢，马连良先生呢演出诸葛亮，周信芳先生呢扮演郑文。后来呀，马先生又与郝寿臣合作演出过这个戏，由郝寿臣呢来扮演郑文。据史料记载呀，这个傅连城科班呢，士子辈学生排演《战北原》的时候呢，由刘世勋演孔明，裘世荣呢演郑文。今天呀，我请大家欣赏的是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这个演唱的这个《战北原》。严兴鹏啊，这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第三代的这个严派传人，自幼呢受京剧艺术熏陶，后来他的又随着他的父亲母亲学戏，他对严派艺术是很讲究的。但是这出戏呢是马派的这个代表作，那么他用严派的这个演出和唱腔来表现呢也是非常好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折《战北原》。

陈将军，何苦

嗯。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

0: 17543559678，17543559678。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传统京剧《刀劈三关》。京剧的《刀劈三关》呢，是一出汪派的代表剧目，是汪孝农先生呢从徽调移植过来的。他不仅在唱腔上呢有所改变，在剧作上和表演方法上面呢也有创新和发展，使这个戏啊更加完整，剧情呢更加紧凑。《刀劈三关》这出戏啊，说的是唐僖宗，这个唐僖宗时啊，有一个奸相叫郭璋不轨。暗结辽邦羌红，进犯边关。当时郭璋呢举荐大刀雷万春呢出镇边关，在雷万春将要这个出兵的时候呢，由郭璋为雷万春饯行。在饯行这个期间呢，这郭璋用毒酒啊把这个雷万春治病。当时雷万春不能出关御敌了，只好派他的3个儿子替他出征。雷万春的长子与次子呢分别战死在疆场，他的3子呢被擒，并且呢被羌女呢逼迫成婚，因此啊三关失守。后来雷万春解毒以后啊，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呢，甚为吃惊。这时候呢奸相郭璋呢又假传圣旨，诬陷呢这个雷万春呢的3个儿子投降敌寇，并且呢假赐御毒酒，命雷万春自尽一死。在雷万春准备复读的时候啊，府上的家人捕得一个下书人，这时候才知道郭璋呢早已通敌叛国，而是设陷阱要害雷万春全家。这时候雷万春大怒，主将郭璋拘捕关押。雷万春的全身披挂，亲赴三关，连战连捷，力斩辽将，夺回了三关，并且呢生擒了羌。

常好了，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而且扮相又非常英武，功夫吧非常漂亮，尤其是基本功非常娴熟，可以说是京剧界的一个奇人。在这出戏当中啊，他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特长。比如在与辽兵交战时啊，连夺三关呐、啊，这个打三个档子，还有大刀下场啊，都干净利落，充分展示出这个他的娴熟的武功技巧。尤其是在城楼上啊，与腔女对唱时的大段娃娃调，更是他的拿手绝活。每每演到这个时候，都博得了场下的热烈掌声。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刀皮三关选场

0: 孩儿等知心，但是尚未痊愈，还望爹爹多加保重才是。
1: 哎，儿啊，当今天子失政，年逾不朝，权臣弄险，何政无果？倘若引起外患，军民必遭兵险之灾，教为父怎

出征，命我殿起五千军兵，后令其臣，不率上。

困

元荣带兵出征，此乃国家之幸，老夫不休与拉

山金火，老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韵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

0: 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21集，咱们上回说到刘聪被刘琨打得大败，十分恼恨又无力北攻，只能生闷气。他突然想到，晋朝的皇帝不是在自己手里吗？哦，你的臣子打败了我，我可以拿你们的皇帝解气逗乐呢。于是他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司马炽穿上奴仆的衣服，为汉国的君臣

九步菜。司马氏哪儿敢不从，直通红欲在人群中躲避一会儿，却受到刘聪的呵斥，不得不含泪在人们的哄笑中继续为汉国君臣服务。在这群人中喝酒的还有几十名晋国投降而来的旧臣，他们见了这种情形，一齐放声大哭，那哭声和汉国大臣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更显凄惨。刘聪呢，本来心情已经转好，听了这哭声不由怒上心头，当即命士兵将这些晋臣赶出大殿。大宴结束后，刘聪想啊，这帮人敢在殿上嚎哭，看来啊都有二心。司马氏虽无能，却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留着这帮人也是后患，不如赶紧除去。于是第二天命人把所有的晋臣抓起来杀死，司马氏也被赐一杯毒酒，毒死在异国他乡。这时为永嘉七年，也就是公元313年正月，司马氏死时年仅30岁。司马氏的死讯传到长安，14岁的皇太子司马邺便正式登基做了皇帝，一方面为司马氏举哀，一方面号令天下，命江东的琅琊王氏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命关内的南阳王司马宝为右丞相大都督，命凉州的张札为太尉、凉州牧、西平郡公，命幽州的王俊为大司马，命并州刘坤为大将军，诏命这些人各自起兵，共同进攻汉国，夺回少帝的官国，恢复中原。刘聪听说司马邺命四方禁军来攻自己，便命刘耀率军50000来攻长安。他认为只要攻下长安，其他地方的禁军必然失去统一的领导，不战自退。不过这回刘聪仍然派的是先胜后败将军刘耀，结果可想而知。刘耀绕过禁军，住在黄白城主力，直扑长安城，一鼓作气攻破长安外城，但仍然是逃脱不了先胜后败的宿命。最后晋军的屈允、索林、屈建三支人马赶来，刘耀战败，不得不逃回平阳。晋军的其他几路兵马其实并没有按司马邺的诏命去联攻汉国，凉州的张札因为和长安相邻，参与了长安保卫战，江东的司马睿并无北进之心，同时他的地盘也在打仗，且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说。先说刘坤，元气尚未恢复，无兵可派，隔壁幽州王俊则很快就被石勒给消灭了。幽州王俊的实力并不弱，但他后来欲称帝自立，这就遭到手下一批晋朝旧臣的强烈反对，王俊十分不爽，于是进行了清洗。前渤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桓、前司空高柔、从事韩贤等人都被杀死，结果一大批大将和重臣逃走，投奔了东北的慕容鲜卑部落的慕容伟。这时候东北除了幽州王俊的势力之外，还有三支重要的鲜卑势力，分别是前文提到过的辽西段氏鲜卑、辽东宇文鲜卑、辽北慕容鲜卑。后来辽东宇文鲜卑创立了北周，辽北慕容鲜卑又分成几支南下大闹中原，在东晋16国时期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5个燕国。金庸老先生著作《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就是慕容鲜卑中的一支。慕容鲜卑是四支势力中最弱的一支，但慕容伟比较尊重汉文化，效习汉法，发展农业，建立学校，设置百官，因此许多来到东北的汉人都选择投奔到那里。这一回从王俊那里逃出来的人都跑到慕容那边，慕容的实力开始渐渐增强。王俊众叛亲离之后，石勒正

朝也平定了济南，准备北攻，于是上表假意拥立王俊为帝。王俊当然不傻，他疑道：“石勒乃当世英杰也，又兵强马壮，刚刚击败刘琨，正在势头上，怎么会向我称藩，拥我为帝呀？”石勒派的这个叫王子春的使者，真是一个人才。当时当当当几句话，就把王俊说的是心服口服，眉开眼笑。王子春说：“您说的很对呀，这石将军是要才能有才能，要实力有实力，但您的血统纯正啊。您查查历史，自夏朝开立帝国以来，若说是有胡人辅佐君王成为名臣的不少，若说是胡人做帝王的一个都没有。石将军并不是不想当皇帝，只是因为帝王自有天道气数，不是仅靠着聪明和实力就能取得的。如果要强行取得地位，恐怕反会招来祸事。当年项羽啊，强大不强大，但天下最终却是归了刘邦。现在石将军与您相比，那就是拿月亮和太阳比，拿江河和大海比，那哪能比得了您呢？所以石将军才愿意向您称臣。这并不是石将军无能的表现，却正是他远见卓识，远胜他人之处。殿下，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一番话说出来，你说做梦都想当皇帝的王俊能不乐吗？当即封王子春为列侯，嘿，这就封了侯了。然后派外交大使回访石勒。石勒听说王俊的使者即将到来，便把精兵强将都藏起来，派了老弱残兵来守城池，又把仓库搬空，办公场所弄得乱七八糟的。等使者到了，便领他参观。使者一看，原来石勒也是徒有虚名啊，这吃饱了喝足了，拿了石勒送的红包回去向王俊说道：“石勒对您那是忠心不二，而且石勒手下呀都是老弱残兵，国库也很空虚，绝不敢和您对抗，一定是啊真心想跟着您混江湖。”王俊更加相信，于是便开始准备称帝了，而疏忽防备。石勒这一顿马屁把王俊拍晕之后，便整兵十万直向幽州杀去。兵到易水，被幽州都护孙伟阻住。石勒并不派兵攻击，而是安营扎寨，静等王俊迎他。果然，王俊下令道：“石勒是来投奔我，拥我为帝的啊，不要惊慌，放他进来。”周围有明白人劝他道：“国与国之间的事啊，您还是小心为妙，要是让石勒给偷袭了，您到时候可没后悔药吃，不如啊把他赶回去算了。”王俊听了大怒：“人家诚心诚意的来，你们反倒要赶人家回去，真是不识好歹，是不是看我要当皇帝了你们很不爽啊？谁再敢跟我提赶走石勒的事儿，我就砍下他的脑袋。”这回没人敢说话了，您呢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王俊传下命令一路放行，又命在城中准备宴席，就等石勒来了。那么石勒来了以后，王俊的命运如何呢？咱们下集接着聊。话说这王俊被石勒一顿马屁乱拍后，很是受用，整个人呢都飘飘然起来，仿佛自己就是尧舜在世，早就忘记前一段时间还在和石勒掐架的事情。这回一听石勒率兵而来，不但没有怀疑，还要请他吃饭。石勒也不客气，日夜兼程，一路畅通无阻，全是绿灯，那叫一个爽啊。三月壬申日，还是凌晨的时候，石勒的大军来到了蓟城，大致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下啊。石勒叫醒了看城门的城门官，说是带了些许兵马来助阵的。那城门官黑灯瞎火的，哪里看得清来了多少兵马，反正上面有命令，

0: 看完官评文书，没有问题，那我就放你们进来吧。一刻钟都过去了，只见得还有人不断的往城门进来，这回可把城门关给吓傻了。十万大军呐、啊，浩浩荡荡如潮水一般涌进蓟城，那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儿啊！很快，当这座城市刚刚苏醒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被石勒的大军给控制了。王俊的军队全部跑得干干净净，除了王俊。为什么呢？因为王俊呢、啊，还在翘首以盼的等着石勒来拥护他称帝呢。直到石勒让人去王俊的府上请他出来，王俊这才明白自己真的是上当了，皇帝当不成了，就连一方诸侯也没戏了。石勒高坐在王俊坐过的位置上，斜眼瞧着这个被自己玩得团团转的家伙，心想这种弱智啊，怎么当年也曾经叱咤江湖和自己争夺天下？答案只有一个，利令智昏呢。王俊大骂石勒是小人，石勒反驳他，你身为晋朝的臣子，据险而守，手握重兵，为什么汉国亲临晋室你不救援？为什么还想当皇帝？你不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吗？我和你比起来，谁更小人呢？嗯，骂完之后不容王俊再辩，命人挥出去斩了。刘坤呢，本想等石勒去取幽州时抄石勒的后路，哪知道石勒仅十日便取了冀州，带兵而回，只好罢兵。这时长安传来诏书，长安危急，命他速去增援。这一年是西晋建兴二年，刘聪再一次派兵去攻长安，这一次不再派刘耀了，而是派赵冉为将，率军五万西去。赵冉就是当年欲当冯异太守却被司马模拒绝，于是叛晋降汉的那员大将。赵冉此次攻晋并不顺利，被索林阻在新丰城下，一连数日无法前进。不久，刘坤带一千精骑前来驰援，屈允也率军增援，赵冉大败。北逃的时候又遇到屈昌带兵赶到，被屈允的弓弩手啊射得如刺猬一般，五万兵马全军覆没。刘聪闻讯不由长叹，看来晋朝仍然很强大呀，要灭晋室太难了。汉国这边的愁苦先不说，长安那里却是信心倍增。索林屈允见汉国一败再败，认为收复失地的机会来了，便欲请司马邺再次下诏联军攻汉。上次诏令四方起兵，刘坤因无兵可出，王俊欲自立为帝，所以没能出兵。不过江东的司马睿一直没有消息，连个不出兵的理由都不给。难道司马睿也有不臣之心？所以这回索林屈允奏请司马邺再催促一下司马睿。晋闵帝司马邺于是又下诏，封琅琊王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司马宝为相国，派殿中都尉刘曙为使臣，赶赴江东催促司马睿北伐。这一年为建兴二年，也就是公元313年。刘曙这次来催司马睿出兵，司马睿要是再拒绝，那就太没有道理了。其实这个时候江东正在打一场大仗，前面说到了李雄占据了巴蜀之地，赶走罗尚，自称成都王，两年后称帝，国号大成。李雄的父亲李特呢，有兄弟五个，后来只剩了老五李湘。李湘脱离了李刘，自己在乐乡，也就是现今的湖北松滋市另立门户。王衍的亲弟弟王成正在荆州做刺史， 诱降并杀害李湘后，又将李湘手下8000余人全部淹死在长江，并扬言要把荆州的流民全部杀尽。两湖间呢，有流民4-5万户，人口20余万。听说王成要把他们灭了，而且王成已经淹死了8000人，这一次也一定不是说着玩的。再想老老实实做良民，肯定是做不成了。没办法，那就反吧。这帮人在万般无奈、100个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了能活下去，只好起义去和王成拼个你死我活。时任湖南醴陵县令的杜涛，由于同情流民，被公推为首领。杜涛当然也有自己的一番抱负，也想啊割据一方。北方已经有了数路诸侯，为什么自己在南方就不能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呢？他自命为梁益二州牧，领襄州刺史，带10万流民先向北攻取长沙，擒获襄州刺史荀跳，再向南占领广东和广西，又向东攻下武昌。荆州刺史王成派兵去攻杜涛，接连打了几个败仗。王成干脆呀，一路向建康狂逃，撂挑子不干了。但两湖和两广之地不能这样白白的放弃呀。晋琅琊王司马睿便派周乙接任荆州刺史，又以扬州刺史王敦为征讨大都督，陶侃为武昌太守，周榜为浔阳太守，甘卓为溧阳内史，起兵数路前往。这一年是永嘉5年，也就是公元311年，就是洛阳城破、晋怀帝被俘的那一年。司马睿和杜涛的这一仗啊，一打就是5年。那个惹祸的王成呢，也没有好下场。他听到朝廷并没有治自己的罪，而是改派刺史，并派大军前来征讨杜涛，心情大好，一路游山玩水向建康而来。路上遇到王敦的大军，自然免不了是要拜访一下。王成和王敦都是刺史，官位是平等的，但当时是讲出身的。王成家族的社会地位相当高，王成呢又是个没事找事的主，在席上几次说话轻辱王敦。王敦当时就火了，但见王成带着几十个侍卫，自己也没做好杀人的准备，所以强忍下这口恶气。第二天，王敦再请王成赴宴，这一回准备了精勇的武士，把刀磨的是锋利无比，又把王成的侍卫支到另一席，然后在席间就把王成勒死了。王成临死前呢，还不明白王敦为什么杀他，叫喊着不服。王敦也不和他多言，杀死王成之后再和大家解释自己发现王成和杜涛一起谋反的证据，所以先将此人杀了。国家此时又正在重用王敦之际，这个王成呢，人缘又不是很好，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只好假装相信王成谋反，这件事儿就这样过去了。那么王敦能否剿灭杜涛的这股势力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关于那些离别、成长、希望和爱的故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唱出了离别的伤感，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在离别中成长，在成长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青春就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回忆。起风了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春的懵懂和美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你还记得吗？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和彷徨的时刻，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唱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唱出了对希望的坚持。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

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一天即将结束，但暮色中也藏着别样的美丽。暮色回响这首歌唱出了暮色的宁静和安详，让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幸福其实很简单。小美满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爱情最美的誓言。执子之手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的承诺和坚持，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与你携手一生的人。

情让一颗心慢慢封闭，也许这正是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忧

有你的日子之后，我不再出去喝酒，我学会珍惜感情，学会感恩着所有。春天公园的小路，看着樱花散步回家，夏日清凉的午夜，试着帮你吹干头发，冬天你泡着热茶，我陪你窝在沙发，相濡以沫成了彼此。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请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照亮你的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坚强。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童话世界。《童话镇》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憧憬。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童心，永远相信美好。

好，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错位时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追梦，不留遗憾。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心分说。
1: 古今中

0: 家长里短，
1: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2: 主播侃侃侃，
0: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1: 有五湖四海
2: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三家分晋》。

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时，国君的权力已日渐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庚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见四卿的权力太大，自己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中很不情愿。就秘密地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借机灭掉四卿。哪知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将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将出公赶了出去，另立晋少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敬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一天，智伯召集他的亲信秘密商议这件事。一个谋士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现在东南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晋公的命令，说是为了与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充作军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就出兵攻打他。这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庚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哼！明明是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正要发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珪劝住了。我们和他硬拼不合算呢，不如先给他土地，待他再向赵、魏两家要。他们要不乐意与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呀。韩庚子听从了段珪的意见，将100里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见韩庚子没有抵制，也装傻卖乖，将自己的100里土地割了出去。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庚子、魏桓子与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与两家约定，灭赵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了谋士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撤走仓促，所带武器太少，箭、戟、弓箭十分缺乏，而此时城已被围，根本无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赵猛谈沉着，他到城内的百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锯下来，铸箭脊和箭头，又扒开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桅杆铸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儿，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见一直相持不下，他便出了一条毒计，将晋水上游离城10里处截断，筑堤围坝蓄水，再到雨季一到，再放开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即命令军士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军队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筑防水堤坝，这个计划他也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果然，一个月后，
雨季到来，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就一下子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堤坝，大水就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城墙坚固，尚未被冲毁，但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放了。人们只好躲到地势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谋士张猛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自己从东门顺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就会轮到你了。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问张猛谈：那你要怎么办？张猛谈说：依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以消除后患，从今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赵猛谈留在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围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说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和平阳分别是韩魏两家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用手肘碰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席散之后，韩康子将魏桓子约到自己的营中，将张猛谈请了出来，三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攻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的守坝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晋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队大乱。待智伯从梦中惊醒过来，水已经漫到他的床边。智伯回头一看，自己营中军士正在滚滚波涛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未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震，韩魏两家军队乘着水势从小船上杀来。智伯无力抵抗，急忙带几名随从改乘小船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猛谈带领赵家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智伯活捉了。到第二天天明，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将智伯斩首，并且与韩魏两家率军回到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将智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

继承人，韩虔、赵佶、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威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因此只得照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从此便不存在了。

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在丰年时，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年份，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治，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一来，魏国就很快富裕强大起来了。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乐阳攻下了中山国，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去当太守。邺城与韩赵两国交界，是魏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烟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西门豹将自己打扮成外来经商的商人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与地方豪绅官吏勾结，说是需要每年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就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姑娘被她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地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将姑娘装进一只芦苇。

0: 编成的船内推入漳河。渭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地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官吏还趁火打劫，每年以河伯娶媳妇的名义要向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坐着地方长官、当地豪绅。一个年老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诵经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送往水里，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时，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呀。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将那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将脸上的妆容都冲出了一道道痕迹。他们居然每年将这样的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她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西门豹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就抓起巫婆，将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都大惊失色，但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看说：这老巫婆不中用啊，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这些女流之辈无法将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去走一遭吧。那些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
1: 不不不不不不。
0: 西门豹不由他分说，又一挥手让卫兵将他扔进了漳河。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
2: 怎么搞的，他们办事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
0: 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与巫婆串通起来敲诈百姓的，根本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西门豹直到他们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将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讲河伯要娶媳妇的，就将他丢到水里，让他像巫婆一样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又带着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一方面又修筑水渠，将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百姓就将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在巩固了北方后， 魏文侯

0: 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边境，是与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后，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同时他又看准机会，乘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成了战国初年的强。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云瑞和房树安爷儿两个在这谈心，云瑞啊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第二天本来想搬家，没想到南宫公子哭着来找白云瑞，说昨天晚上他们家出人命了。云瑞刚走，那个穿红衣服的陆小英又去了，没找着公子，因为公子在他爹那屋睡的。大早到琼州府衙去告状，他呢跑这来找白云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云瑞听完了，脑就嗡了一声，哎呀，后悔不应该回来那么早，也许多待一会儿呢，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可是又一想，这也难怪，我能老在那待着吗？我是他们家的专职保镖啊，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出事儿。看来陆小英把他们家给惦记上了。但是云瑞又一想，我要牵扯到这里面拔不出腿来，岂不耽误我的大事？我跟舒安千里迢迢干什么来了？找我三哥徐良来了？云瑞是左右为难，最后跟南宫公子说，我看这样吧，你爹已经到官府报案，这个事儿最好交给官府解决。我呢是局外的人，我赶上了我就管一管，赶不上我也管不了。

0: 相信官府才是啊！
1: 啊，不行，不行啊！我看官府无济于事啊，还得白大将军您了。您了多大的名气，多大的本事？你要不管，恐怕我这条命我就保不住了。那个叫陆小英的还得杀我，您就救救我吧。
0: 说什么他也不起来，弄得白云瑞是左右为难。房叔安一看，
2: 我说老叔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既然南宫公子一片至诚，您呢就不要推辞了，好吗？您还是管到底吧，这事管完咱心也静了，再找我干老也是可以的，
0: 好吧？我说公子啊，你起来，你看看，你又哭又喊，叫人看着也不好，最好你先回去。你爹不是报案了吗？先让官人查访，等到下午我再去，你看好吗？
1: 您可一定得去啊。
0: 我答应了，我当然要去，绝无反悔之理。
1: 那行，
0: 你想这少爷是知书明理的人，能像赖皮禅似的没完没散吗？凭白云瑞说要管，自然无话可说，又坐了一会儿，带着家人走了。哎呀，云瑞常常打了个哀声，这是何苦的？这个世界上五花八门，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哎呀，插手了就撤不出来呀。云瑞打算吃完赏饭再去，跟官面的人碰上多有不美。不有那么句话吗？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你开封府守大能捂过天来吗？你面面俱到，什么事儿都得你管，这样对包相爷也不好。云瑞想的非常精细，但是那个少爷走的时间并不长，就听外边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云瑞抬头往院里一看，陆小英出现在面前，周身上下火炭红，那脸乐得跟桃花相似。从外边进来了，白将军，晚上串门你不愿意，白天串门你欢迎吗？说着话拉把椅子就坐下了。云瑞一看剑眉倒竖，房叔安也气得直哼哼，心说话你来的正好，正想找你，过去把屋门关上。房叔安一屁股把门堵上了，那意思关门打狗，我看你哪儿跑。云瑞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往下平静平静。陆小英，你干的好事
3: 呀。我说你干嘛呀？你这是？
0: 我干什么事儿？
3: 干什么了？
0: 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难道你记性就这么不好吗？你的所作所为被我堵上了，侥幸被你逃走，我正想找你呢，你主动登门了，你的胆子可不小。陆小英一听这脸当时变了，白将军，这话从何说起呀？我干了些什么了？你倒说清楚，我真是一无所知。啊呸！瞪眼说瞎话。昨天晚上你到南宫公子家没？你立为的南宫公子跟你成就好事，你道才话，人家没答应，你想杀人家，被我赶上了，我跳进房中把你给惊走，等我回转殿房之后你又回去了，你找南宫公子没找着，你把他的书童星儿开膛破肚了，难道说冤枉你吗？
3: 哟，
0: 陆小英也站起来，容颜更变， 我白云瑞啊，你要说话可得负责任，红嘴白牙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能冤枉好人呐。我好像听了个有趣的故事，是一场凶杀案，你编的有鼻子有眼儿，但是可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干，你这不冤枉好人吗？哼，你还嘴硬，干你们这行的人我见得多了，不抓住脏，哎，你绝对不带承认的。我可告诉你，不仅我一个人看见你了，南宫公子就是证人，能找出几个人作证来，不怕你不承认。好吧，白云瑞，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干的，行，你把证人找出来，我愿意当面对质。如果你说的那个南宫公子认定了是我干的，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杀剐存留，任其自便。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我干的，白玉瑞，你可要负责到底。好，看你嘴硬，走走。呀，房叔安一听纳闷儿，这丫头片子还理直气壮啊，看那样子声嘶俱烈，好像挺大的冤枉。他又一想，我老叔说的不假，这行人提裤子就不认账啊，跟着去看看。就这样，白云瑞、方楚安就好像押解犯人一样，三个人急冲冲离开店房，到南宫家里头。小山村呢不大，出了人命迅速就传开了，整个小山村都沸腾起来，南宫家的门前人都不断，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无非说的话题都是人命案的事儿。正在这时候，三个人到了，云瑞跟门上的人一打招呼：“我是白云瑞，我要见你家主人。”“哎，欢迎欢迎，少爷，白大将军来了。”南宫公子一听啊，大步流星从里边接出来了，一看是白云瑞，哎呀，恩公您可真来了，又要磕头，云瑞一伸手把他给扶住了，不必多礼，有话屋中谈吧。就这么进了屋了，白云瑞就说：“我说南宫公子，我且问你，你可认识那个陆小英，扒了皮认的骨头？你敢坐实你真认识他？一点错没有，你问这话都把我问糊涂了，我怎么能忘得了？”“好，你过来。”云瑞用手一指，陆小英过来了。“来嘛。”白云瑞就说：“南宫公子，你看他是谁，你仔细看清楚了，昨天晚上是不是他干的？”“喂，那个时候怎么玩这劲儿呢？”“他有点马虎了。”就见南宫公子把眼睛擦了又擦，揉了又揉，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72眼。“说不要怕，不要顾虑，有我在这给你做主，你怕什么？昨天晚上是他不？”“
4: 是是。”“
0: 像，像是他，不过当时我都吓懵了，我也没仔细看他的五官相貌。不过他像，像像话吗？到底是不是他？”“
4: 是不是？”“
0: 好像是，也好像不是。”“还得。”云瑞心说话，这人说话有病啊，白读了那么多年书了，怎么这么不干净利索呀？我说南宫少爷，你说肯定了，人命关天，不能打葫芦语啊，究竟是他不是他？
4: 是
0: 就是他，这阵儿我看清楚了，一点不假。

0: 白云瑞，把南宫公子扑了到一边起来的陆小英近前，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错冤枉了你，第二个人也错了吗？你听得清清楚楚，你说，究竟你干了什么事儿？过去你还干过什么事儿？还不从实的供出？哟，你们真是两张嘴叼住好人呐、啊！气死我了！啊呸！我还气死你了，你还气死我了呢？你说你做出这种事儿，该杀不该杀？云瑞这个杀字刚出口，这房树安是忍无可忍，老方偷着把小片刀就拽出来了，他也没跟白云瑞商量，云瑞刚说该杀不该杀，他这小刀啊，就在陆小英这腰圈上就给扎上了，这一刀扎进去还挺深呢、啊。要按理说房树安这小片刀可挺快，这一下像穿豆腐一样就扎个透膛，为什么扎进去那么一截呢？一，房树安没跟白云瑞请示，贸然下手心里没底；第二个，陆小英啊，那里头有软甲护身，软甲呀，挡了那么一下子，所以这小刀挺钝，就扎进去一寸多深。尽管如此，那鲜血噗家就冒出来了。云瑞也为之一惊，哈，心说方叔安，方叔安，你真是个草包，你怎么这么干事儿？我得叫他供出来，他干了多少坏事，然后再处置他。我说了半截话，你看你就下手了。就见陆小英身子一晃，用手一扶腰，容颜更变。好，好，白云瑞，房叔安，我没想到啊，你们不调查清楚就冤枉好人。我就死在九泉之下，我也得报这个仇。说着离了歪斜就到了院里了。房叔安和白云瑞一看，别让他跑了啊，轻皮淡写的就叫他走了，两个人也追出来了。刚到了院里，就听陆小英仰天长叹：
1: 爹爹，您了在哪儿？女儿冤枉死了，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爹你在哪儿啊？
0: 哎，你说巧不巧，话音刚落，从房上扔蹦下个老头来。再看这个老头，个儿不高，五尺挂零，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壳。房树安一看，跟我成哥俩了，还有像我呢。这老头脑袋可也不小，一部大紫胡须飘洒于地，挖口脸儿，一对金眼珠子，长得是豹头环眼，相貌凶恶，但是看得出这老头功底可深，落在地上就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盆里头一样，声息皆无。老头以最快的速度把陆小英抱在怀里：儿啊，为父来迟一步，你这是怎么了？
1: 爹！
0: 陆小英顿时背过气去了，扎一寸深那也不浅了，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人身上有多少血，无非是五六千兮兮，这要流光了，那人还活得了吗？老者一看不敢怠慢，赶紧从皮囊里一伸手，拿出最好的刀伤药止血药，以最快的速度把姑娘

0: 老家去掉，然后抹了药包扎起来，然后又拿出几粒丹药给姑娘灌下去。您别说，这一折腾血也止住了，姑娘也缓过来了。
1: 啊，爹呀，您上哪儿去了？找的我好苦。
0: 丫头，你找我干什么呢？家里有吃有喝，使奴换辈，这不是把你烧的吗？你要不离家出走，哪有这种事儿？结果你前脚刚走，爹爹就回了家了。我听说你去找我去了，真把我急死了。你找我，我找你，找来找去，找到今儿个这才相遇呀、啊。丫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爹，我冤枉死了，
0: 谁敢冤枉你？怎么回事？陆小英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这紫胡子老头一蹦多高，气死我也！谁敢冤枉我女儿？谁敢碰我女儿一根毫毛啊？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把我女儿刺成重伤，我跟你完不了。说话身形一飘，跳到白云瑞近前。你就是白云瑞，那个大脑袋就是房叔安。嗯嗯，房叔安一看惹了祸了，回头看白云瑞，云瑞理直气壮，钉子步往那一站。老人家不错，在下就是白云瑞。你跟陆小英是父女之情，
1: 对，
0: 她是我女儿，我是她爹。我说白云瑞，你根据什么冤枉我女儿？老人家，你错了，我没冤枉她，人证物证俱在，她抵赖也抵赖不了啊。她有一告，我有一诉，是这么回事。你看，南宫公子在场。他们家的家人星儿死了，而且指证陆小英，她就是盗彩花的女淫贼。难道说我们捕盗捉贼还有错不成？放你娘的屁！旁人我不了解，我的闺女我最了解了，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20岁了，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是血口喷人呐、啊！受冤枉，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岂能？老头话到掌道，单掌刮风，劈面砸来。云瑞身形往旁边一闪，哎，这老头的一腿就蹬来。云瑞一看来得太快了，吐气吸胸，往后一坐，噌，推到墙角上去了。云瑞啊，这口气还没等喘上来，老头就扑到近前了，伸出手来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小猴崽子，我摔死你、你说他多大的劲儿，一条膀臂把白云瑞举在空中轮了6圈，一撒手，我摔死你。白云瑞的身体在空中好像大转盘一样，奔东南犄角就摔下去了。房叔安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吓得把眼一闭，你老夫们那真得摔成馅饼。还得说白云瑞，白云瑞心里的清清楚楚感觉到这老头太厉害了，我伸不上手啊。他是谁呀、啊，哪路的高人呢？怎么这么厉害？云瑞能叫摔着吗？舌尖一柄上牙膛，自己控制住自己，在空中斜着一翻个360度，还哭啪，平平稳稳落在尘埃，没摔着。这紫胡子大脑壳的老头一看，哎哎。

0: 了，罢了啊！能在我手底下活的人不多呀，怪不你叫玉面小达摩呢。小伙子真有两下子，你认为你这就能活命吗？拿命来！往上一冲，抡开双臂，使的是劈胯掌，俩胳膊抡圆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白云瑞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步步倒退，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被老头一脚把云瑞蹬了个仰面朝天。白云瑞胳膊肘主地刚要起来，老头这巴掌就到了，切，大巴掌，铁砂掌啊！小猴崽子，你给我在这！完了，云瑞闭眼等死，哪知道在这警官接药的时候，陆小英拼了命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双手把老头的胳膊拖住。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戏不大头鬼方树安不问青红皂白，头脑一发热，给陆小英来了一刀。这刀扎的虽然没有致命的危险，可也不轻。哪知道陆小英的伯父及时赶到了，不由得火旺上撞，言语不合跟白云瑞动手。在没交手之前，白云瑞以为自己不含糊，我是追风侠玉面小达摩，几乎没打过什么败仗，你老头能怎么的？哪知道这一伸手傻眼了，这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大脑壳紫糊涂的老头出手如电，小达摩招架不住啊，让老头举起了一掌，要把他的天庭盖打碎。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陆小英忍痛扶伤，就像疯了一样扑到伯父近前，伸双手砰把老头的胳膊给拖住了。伯父掌下留情，打不得，打不得啊！丫头，怎么打不得？他是咱的仇人呢、他的同党把你伤害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不能打呢？你闪开！不，伯父，您不了解内情，我深知这是一场误会，他 倘若白大将军知道内情的原委，误会就解除了。所以呢，他不是咱的仇人，恳请伯父饶了他吧。哎呀，丫头啊，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呀，真不叫我省心呐、啊！好吧，看你伤害到这个地步，你有多痛苦啊！我不忍的，再叫你受伤害了。不过我特想你啊，孩儿啊，随伯父走吧啊，就不要管他们了。说话之间，扶着陆小英就走。白云瑞算捡了条命啊！就即使这样，陆小英依然回过头来对白云瑞说：“白将军，你记住，我陆小英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还是那句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呀。”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到任何时候我也喜欢你，咱们是误会呀、啊。尽管你如此的恨我，迟早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恐怕你是追悔莫及呀、啊。白将军，千千万万你可要保重啊。
5: 老头一听不爱听，丫头，你跟他说这有什么用啊？他是个铁石心肠、人情不懂的家伙，真糟。
0: 这紫湖的老头把陆小英给架走了，白云瑞喘了半天气，这才站起身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面红耳赤。方叔安也过来了，
6: 老叔，怎么样？
0: 没事儿。
6: 哎呀，老叔，把我屁都吓凉了。这老头是人吗？是不是妖魔鬼怪？他那身法怎么那么快？老叔啊，你没受伤害，这就是不错了。
0: 哎呀，说完了，不必往下说了。看来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老叔这两样，
6: 哎，老叔别气馁，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妈他也不是人呢，那老狐狸变的，你怎么能跟他比呢？下一步咱怎么办？
0: 哎，我有安排。白云瑞说着，到了南宫公子的近前，公子，你都看见了。本来我想把这个事管到底，看来遇上麻烦了，我是万难插手，敬请你原谅。你们家的事情已经通知了官府，我相信官府会合理解决的，恕我没这个能力，我告退了。
6: 哎呀，
0: 这公子一听也不能强人所难呢，把眼泪擦了擦。白大将军，就这样我已然感恩不尽了。白大将军，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白云瑞点了点头，好吧，那你就保重吧，我们要告辞了。云瑞带着房主安回到店房，到了店房之后，白云瑞是一不吃二不喝，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这心跟开了锅了一样，是思前想后啊，心说我真屈枉了陆小英，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目睹，又有公孙公子的指证，绝对错不了。那么他怎么对我还这样呢？看那样眼含痛泪，表示委屈。难道还有第二个陆小英？不成，不可能，那是说书唱戏讲武。

界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巧合之理呀、啊？哼哼，看来陆小英在跟我演戏。他叫伯父那紫胡子老头是谁呀、啊？怎么那么高的本事？我会了过的成名侠剑客有的是，真跟这老头比一比，还要差得多得多。哎呀，扪心而问，这老头这本事不次于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然呐。他是个谁？看来本地竟是高人呐。我三哥徐良究竟在哪儿呢？在没在陛下宫啊？我跟舒安这次难道说白来了？这白云瑞啊，心乱如麻，不知怎么想好了。晚饭搁凉了，拿下去，热完了端上来，白云瑞还是不动筷。房叔安急坏了，问老叔啊，你这怎么能行呢？咱爷俩处了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发现您这么发愁。老叔啊，身体是主要的，你不吃不喝，这不就毁了吗？咱还有任务呢，千斤重担呢，没个好体格，什么也办不成啊！老叔啊，吃饭吧。哎，真是茶饭懒用，叔安，我吃不下去。喝点水行吗？喝水可以。我老叔，您喝点水。咱爷俩好好谈谈心，你愿意吗？好吧，就这样沏着壶水，房叔安坐在白云瑞对面。老叔啊，我跟你说话我都有点打怵，不知道哪句话把你惹着，所以一肚子话我不敢说。叔安，至于的吗？咱们谁跟谁呀、啊？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谢谢老叔，那我就是直说了。我总觉着咱遇上这件事儿虽然奇巧，但有一件事我看透了，那个陆小英啊是相中了你了。你看那丫头说话刚帮硬正，兔兔们是个钉，不管你怎么对待他，他是决心不改呀、啊，爱你爱到痴迷的程度。我说老叔，我瞅这陆小英人样子能耐都拿得出手，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哎，老叔你是不是那个白云瑞那脸就沉起来了，什么意思？是，直说了吧。老叔啊，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身为大将军者，三妻四妾也不为过，这也是当今最时髦的事儿。要不老叔你心眼活动点儿，您就答应了。哎，您要一答应，我敢保他一心一意给您办事儿。那时候把我干老找着，说不定你们联手还能斗倒武圣人于河，那得露多大的脸呢？老叔啊，我这是天外飞来的美事儿，要换成我房叔安呢，我早巴不得的乐意了，您何必还端着？我说老叔你。房叔安还想往下说，这下冲了白云瑞的肺管子，玉面小大魔啪把桌子一拍，茶碗震的地上夸啦摔碎了。房叔安吓得一激灵也站起来，老叔你是不是又生气了？房叔安你放屁胡说八道，我白云瑞什么人？我不敢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光明磊落的大英雄，

0: 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陆小英是个什么东西？那是盗采花的女淫贼，我怎么能为她所动啊？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就不择手段，娶这么个臭瞎子烂。这话难为你怎么说得出口？你把你老叔当成什么人了？说这话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往后少说废话。
1: 喂，哈哈哈哈，我没说，我放屁行吗？就等于我放嘟噜屁了，你老人家别生气就行了，我不是人，怪我多嘴。
0: 方川，说到这儿了，我倒问你，你说你跟着我没事净捅毛蛋，咱且不说陆小英为人如何，事情没调查清楚，谁叫你暗下刀子？你这一刀好像没要了他的命，死人口里无招，对，他真要死了，查不清调查不明，岂不耽误大事？这事儿我还没责怪你呢，你干事怎么这么鲁莽？都说你房叔安精细，长着出息了，我一看你不如再早了，你跟着我简直是个累赘，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1: 喂，
0: 房叔安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顿时没词儿了，往椅子上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了。老方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都说你们老白家的人翻脸无情，今儿个我算领教了，这是干什么呢？我房叔安哪儿错了？我舍死忘生陪着你来了，你说咱们好说好商量，你这个好，张嘴放屁，闭嘴误了你的大事，拿我房叔安当成累赘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那房叔安也有自尊心呢，气色也不正，坐那块一句话也不说了。白云瑞啊，也感觉到失口了，雷烟火炮一顿放出去了。等脑袋冷静下来，一看房叔安那样，也有点后悔。为了缓和气氛，怕音调啊落下来。叔安，刚才我说你，你不愿意听了吧？我把你得罪了吧？
1: 哪能呢？您是前辈，我是晚辈，您说我什么都行，吓死我，我也不敢不愿意。
0: 不对，你没说真心话。叔安，下不为例，老叔向你赔礼了，你看好吗？
1: 不行，我说老叔，你要这么说话，折我的阳寿啊。不过呢，老叔，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0: 说吧。
1: 我总觉着咱爷俩在一起吧，处不来。我的确是个累赘，要能耐没能耐，给您背了包袱了。现在咱这次来呢，主要找我干老徐良，俩人在一块儿啊，跟一个人也差不多。我说老叔，我打算要求咱爷俩分开，分头寻找我干老。我呢不在您跟前儿，我呢也不至于有仰仗，有多大的劲儿呢，我就使多大的劲儿。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咱爷俩在一起就是死的，分开就是活的，您看怎么样啊？
0: 哦，叔安，看来你还是生我的气，挑我的理了。你想离开我，一个人去找你干老？
1: 对吗？老叔，我不怕你不爱听，我跟您在一起吧，我浑身上下不太得劲儿，话也不敢说，事儿也不敢做，他不如我一个人能甩开膀子干。
0: 我老叔您看怎么样？白云瑞一听，什么？俩人要拆帮？哦，明白了。方叔安还生气呢，估计他不会说这番话。那白云瑞那个人也犟啊，不像徐良那么绵软。白云瑞脸往下一沉，好吧，舒安呐、啊，既然你觉着分开比在一起强，那就分开。我搬家，你住在店房。
1: 明年，明年，老叔，您还在这圆窝别动，我走我的。钱都在您身上，您会让好吗？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现在我就走。
0: 都晚了，你上哪儿去？
1: 您就甭管了，我是死是活是上东西南北您都不必担心。总之呢，我要千方百计把我干老找着。
0: 说完了，什么时候咱俩再会合呀？总得碰面吧。
1: 碰面我也希望这样，但这日子很难说。
0: 这样吧，我找着我干老，我回这店房来找您来。您走了也没关系，您把话留到店房，告诉店房您上哪儿去了啊？到时候我找您去，实在找不着咱就赶奔连云山通天观，不见不散。九月初一之前我肯定回去，您看好吗？
1: 就照你的话做吧。舒安呐，你可想好了是走好还是留下好？
0: 走好，我早想好了。
1: 老叔啊，你也别生我的气，您该吃吃该喝喝，一切事情多加小心啊！再说就是多余的了。老叔珍重，告辞了。
0: 这方叔安含着眼泪，背着小片刀，拎着自己的包，还真走了。他这一走，剩下玉面小达摩孤单单、冷清清，毫不凄凉。没过一会儿，白云瑞后悔了，我怎么能放方叔安走呢？这回去跟我蒋四伯一说，跟大伙儿一介绍，大伙儿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白云瑞简直不能容忍，将来有一天见着我三哥徐良，我怎么解释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行，我得找他去。白云瑞来找方叔安转了六圈，连个影子都没有，也不知道方叔安上哪儿去了。白云瑞也泄了气了，算了，走走了吧。回到房中，合衣而卧，这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前思后想，这心路窄的没法窄了，最后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安下房叔安不提，单说玉面小达摩一直睡到日头出来老高了才醒了，把店家叫进来梳洗已毕。云瑞一想，我也不在这儿待了，我抓紧时间赶奔碧霞宫找我三哥徐良去，是死是活把准信儿我得摸清楚。就这么，他把伙计叫进来了。伙计一看少个人啊，也不敢多问。白爷，你有事儿啊？有点事情。这一锭银子给你留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如果我回来呢，我还住在这屋；如果我不回来，剩下的就作为你的小费。
1: 哎呀呀呀，您了给了一回钱，那就够用了。您看您怎么还破费？
0: 留下吧，啊！只是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谁来找我，你告诉他在店房等我别动，我办完事情我就回来。
1: 哎哎，好嘞，别了。
0: 就这样伙计把银子收下了。白云瑞要干活去，不吃饭行吗？

江江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个咸鸭蛋，哎，这心里算有了底了。起身行，赶奔东海小蓬莱陛下宫。云瑞心说，无论如何我得找到陛下宫，向那个你打听清楚啊。他头脑一发热，也没打听清楚，一直往前走，就见眼前一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腰是云雾缭绕，五目狼林，他就钻进山沟去了。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看呢，绿树掩映之中闪出了红墙，又到了，莫非这就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武圣人于和住的地方吗？看那样不远了，他精神一振，加快速度，又紧走了一程，这才来到庙前。一看那个庙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往山门上一看，闪出碧霞宫三字。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0: 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

0: 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下。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 在健全公平

0: 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

0: 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到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 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2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0: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

0: 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的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

0: 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翼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翼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班

0: 正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1: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2: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3: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1: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5: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6: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7: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1: 喜镇苏庄景

0: 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3: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5: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7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7: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

0: 把上一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四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8: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8: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11: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

0: 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

0: 全新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3: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2: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4: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2: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5: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2: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6: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

0: 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1: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2: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技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
4: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5: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4: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5: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
4: 嗯，
5: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他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 你人为设置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设置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4: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哈、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5: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讲宰买爷田心不疼啊，那么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4: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哈、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5: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 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4: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5: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啊、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件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情景很多哈，不说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个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4: 对对对，
5: 对吧？
4: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5: 做个获客的这种噱头。
4: 对，
5: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4: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5: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陶行知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些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 所以这个三个要点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这个暑假 CMG 小喇叭夏令营火热开营啦！第一站是由菊萍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携手总台多位主持人，陪伴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以及好几位忠实听众代表，来到了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的科技视听之旅。我们在总台 TVCC 电视文化中心举办了开营仪式，在 TVCC 影院，大小营员们观看了由总台技术部门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老电影《闪闪的红星》。走进总台之后呢，营员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A 级 4K 8K 超高清转播车里亲身感受到了国产转播技术的硬实力。在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营员们不仅领略了精彩声的极致魅力，还通过云视听 AI 大模型体验了智能声音采集和图片生成的科技创新。在音频岛录音棚里，大小营员们还和小喇叭的主持人们一起完成了故事和广播剧的演绎。那除此之外呀，大小营员还参观了新闻带带库还有豪门盛宴的节目录制现场，自己试着当小主播和小解说员。可以说呀，这一天的夏令营活动满满，收获多多。夏令营结束之后呢，我还和营员们一起录制了小喇叭时光播客，跟他们仔细聊了聊当天的心情。接下来呀，我就想邀请你一起收听这一期播客，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大小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感受到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快乐。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楚楚姐姐。今天呢，我身边坐了很多参加我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大小营员们，在我们的这个时光播客，就想邀请各位跟大家聊一聊今天参加整个夏令营的心情还有感受。好，张高义小朋友今年7岁了，那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1: 欢乐。
0: 欢乐，为什么呀？
1: 因为今天的项目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快乐。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你觉得今天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你觉得最快乐的或者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环节？
1: 是大红车。
0: 你可以再展开讲一讲大红车。
1: 大红车它有高智能的设备，大红车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操控摄像机。
0: 大红车呢，它是我们总台的超高清转播车，我们的大红车呢就可以去前方的现场来进行转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看到世界上那么多精彩的比赛。你是不是就想说我们的大红车非常的神奇？
2: 来，
0: 肖老师说。
3: 我今天的关键词是幸福，因为作为忠实的小喇叭的粉丝，我今天不仅仅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是我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小喇叭演播室，还特别有幸的是我亲自朗读了我写给小喇叭栏目组的信，特别的幸福。幸福也源于小喇叭，是我特别特别从童年，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每天都在收听的这个栏目，不仅仅对我人生，让我对这个世界，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爱，什么是勇敢，给了我指引。对我走进工作中，也因为这些美妙的声音，神奇的故事，影响着我。在工作中，我也像小喇叭栏目组的你们一样，想把这些好听的声音、好听的故事 传递给孩子们，我在努力的走近，而今天梦想成真，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所以我就说我的关键词就是幸福。
0: 其实肖老师是我们小喇叭的老朋友了，就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小喇叭呢策划了一档很特别的专题节目，叫做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当时呢面向社会各界向大家征集这么多年收听过小喇叭的老听众的一些来信，我们的肖老师就是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在音频岛的这个小喇叭录音间的环节，肖院长也是非常真诚的充满感情的朗读了自己写给小喇叭的这封来信。其实当时我们在收到肖老师的来信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感动，谢谢肖老师的分享。下一个是谁想来分享？
2: 我觉得应该是圆梦。因为我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感谢总台让我参加这次小喇叭开营活动，所以圆了我从小想圆的梦。因为我能走进总台，进一步的接触小喇叭，所以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我们小时候应该是从收音机听小喇叭，然后今天是我迈进了演播厅，亲身体会了听见现场的这个演播，所以我觉得特别荣幸。
0: 其实我觉得夏令营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桥梁，因为之前我们可能都是在收音机的电波对面来收听我们的声音，但是今天有夏令营的这个机会，你们可以真正的切身的走进总台，拉近了我们和听众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2: 我觉得是零距离。
0: 零距离。好，那小朋友，妈妈的女儿，
4: 我觉得我这次用一个词语应该是温暖来形容。因为呢，我是在那个讲故事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每一位那个老师都在用不同的声线去描绘不同的人物形象。
0: 谢谢你的分享。
1: 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很兴奋。
0: 很兴奋。
1: 因为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大红车。大红车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按钮，每个按钮都表示不同的意义。
0: 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对于今天这一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感受，我觉得听起来真的

0: 很温暖，都很让我感动。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声音卡片，我们这里的每一张卡片呢都有对应的一个问题，希望待会儿大家在看到这个卡片上的问题的时候想一想，也可以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肖老师，您来分享。
1: 我抽到的声音卡片是，你觉得生活中是应该大胆去发声，就算不完美也可以，还是如果没有准备好就不发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哲理性的问题，怎么来看待呢？比如对待这些朝气蓬勃的小朋友而言，我认为他们就应该大胆地去发声，哪怕不完美，因为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完美，他们才要去努力地学本领、学知识，照着完美去努力。所以你们应该要大胆地发声，像楚楚姐姐您这样的专业主持人，我认为就应该准备好了再发声，因为您的声将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影响着数亿听众，那么这就需要你要做好准备。
0: 谢谢小老师的分享。其实作为我们小喇叭很重要的听众代表，我觉得您的话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警醒，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手里的话筒，因为我们说出去的每一个字是对小朋友有影响的。嗯，感谢小老师。
2: 我的问题是，今天对着话筒和摄像机说话紧张吗？你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呀？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今天对着摄像机以及话筒说话时候其实不是特别紧张，因为我觉得小喇叭是陪伴我已久的像家人一样，会给我温暖，会给我关爱，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紧张的。你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呀？我觉得其实说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小秘招，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个214呼吸法。
0: 214呼吸法是吗？
2: 首先先吸气两秒，然后屏住呼吸一秒，然后就再慢慢吐出气四秒钟，多次重复几遍就会感觉心情会好了很多。
0: 谢谢你的分享，214呼吸法我们学到了，真棒。那你呢？声音漂流瓶作为我们小喇叭的忠实听众们，能不能为我们的节目送出自己的
3: 圆满成功？
4: 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三集。
5: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6: 小公主，燕子好，听说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4: 南飞的燕子第三集。

0: 燕弟弟因为练习水面低飞，结果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幸好被鸭妈妈救了起来。经过这次的失败以后，燕弟弟加强了训练，他每天早早就会飞出去，在广阔的天空上上下翻飞，即使遇到风雨他也毫不畏惧。
1: 下雨了，燕弟弟，你怕不怕？
2: 不怕。
1: 好，我们继续飞，走。
3: 燕弟弟，你真棒！
2: 哥哥姐姐，追我吧！
1: 燕弟弟，
2: 燕弟弟，哥哥姐姐，快飞呀！哥哥，姐姐。

0: 天就快要过去了，小燕子们也逐渐长大了，它们的个子也大了，完全能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迁徙飞行了。这天晚上，燕爸爸和燕妈妈还没睡。
1: 再过几天，燕群就要往南方飞了。
2: 这对那三个孩子来说可是一次考验，你看他们行吗？
1: 我看行，燕弟弟的进步很快，不管是速度还是耐力，他都没问题。
2: 哎，那就好。不过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哎，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呀，迁徙的路上还有那么多的危险，他们还得学着克服呀。
1: 是啊，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生死难关，哪只燕子都避免不了的，往后的经历都得靠他们自己了。
2: 唉，但愿这三个孩子都能平安地度过每一次迁徙啊。

0: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
1: 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没问题。
1: 好，我们启程。
3: 哦，去南方了，
4: 去南方，
5: 去南方了。
6: 妈妈，快点呀，我们走了。
7: 好好，都注意安全，注意保持体力，不要乱飞，跟着雁群保持队形。
8: 知道了。
0: 迁徙的燕子们终于起飞了，它们留恋地在天上盘旋着，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它们是在向邻居们告别，向小麻雀告别，向鸭子一家，还有大白鹅告别。它们向这里的山告别，向这里的水告别，向它们的家乡告别。每一只燕子都知道，迁徙的路上，步步是艰难，处处是险境。对许多燕子来说，这一走，就可能是永别。

0: 南非的燕子们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出发后不久，第一次旅行的小燕子们都欢天喜地，它们一边飞一边有说有笑，就像是外出旅行一样轻松愉快。他们对将要遇到的危险和困难一点儿也不知道。
1: 嘿，太棒了，蓝天白云就在我的身边，我的下面是绿油油的田野，
2: 还有森林和小河，
3: 我还看到长长的火车呢。哎，飞子哥哥，你说是我们飞得快还是那个火车跑得快呀？
1: 当然是我们飞得快。
2: 不对，是火车快，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100到150公里，

0: 铁能达到每小时250到350公里呢。
1: 你们说的都不错，我们燕子飞行的速度要比普通的火车快，但要比高铁慢。哎，你们听，又有一列火车过来了，我们要不要跟它比比？
2: 好，我们要跟火车比赛。
3: 嘿、hey, 注意高度，不要飞得太低，注意前方障碍物。
4: 哎呦，这帮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5: 哎，都注意安全。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4: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7: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8: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净空机制。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9: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4: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0: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

0: 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

0: 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3: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良缘永结。
6: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7: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6: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8: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

0: 都会一干慢慢。
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2: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3: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5: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4: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6: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
8: 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7: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8: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0: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

0: 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司法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请问有何考虑？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9:00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南海北部热带扰动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下午5:00，其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在原地回旋扫动，明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海大部分海区及海南岛沿海阵风有8到9级，请南海中北部海域过往船只、海上作业平台迅速采取避风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当地时间8月19号凌晨，据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发布的信息，巴西南部巴拉纳州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造成22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19号5:28，根据秘鲁地震研究所发布的信息，秘鲁首都利马发生4.8级地震，震中位于利马大区卢林西南方向42公里处，震源深度42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明天是世界蚊子日，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3: 自己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4: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5: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

0: 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期，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7: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

0: 第二回开始，尼诺3.47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1: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1: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0: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痕哑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7: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

0: 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1: 嗯，
0: 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盛夏的七八月份尤其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
1: 嗯，
0: 到了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八九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八九月份的蚊子活跃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七月和九月是密度高峰，八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七月和九月，八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六七八三个月，九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八月份的略降低30%至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七月和八月，昆明地区呢七八九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八九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1: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0: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它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至于不吸血的雄蚊呢，它们的生存策略呢，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存。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 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1: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10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0: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静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河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1: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哈。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进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 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1: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哈、啊。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哈、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激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1%以上。另外呢，鸡孔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鸡孔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鸡孔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鸡孔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鸡孔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对。
0: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 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

0: 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鸡红肯亚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啊，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啊，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0: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史。
1: 嗯，
0: 其中一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鸡红肯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食，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净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净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性食，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鸡红肯亚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蚊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鸡红肯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性质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蚊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的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蚊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5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 另外他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

0: 知道白文伊文等文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地扩展，向北扩张，嗯，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北白文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文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文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文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文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哈、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0: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文伊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

0: 动区，而酷文暗文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零点至四点才是他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
1: 嗯，
0: 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导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它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它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我还看到有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察，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被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 这是一种皮质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纹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沥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总的来说呢，这类设备可以这样理解， AI 消杀机器人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
1: 您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啊，信号刚才有点不太清楚。
0: 好，现在如何？
1: 没问题，您继续。
0: 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 而智慧控文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媒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基孔肯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脂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基酚，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据外媒报道，作为金融中心，迪拜长期以来还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阿国防部说，阿联酋目前高度戒备，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于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利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紧人文纽带，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总台记者了解到，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今年以来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总台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根据上游水雨情信息，岷江、长江宜宾段今天迎来新一轮洪峰，各站点洪峰预测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焦点话题。2026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抽签结果揭晓，上海港和北京国安。在第一阶段呢，8个对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主客场的赛程恰好相反，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本周将在天津拉开战幕。那亚排联呢是公布了中国女排出战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年轻的二传呢张子萱是落选了。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共同来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出炉的本赛季亚冠联赛的分组和赛程。上海海港、北京国安，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抽到了完全的对手，但主客场赛程完全相反。今天我们连线的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小瑞共同探讨一下。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
2: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支球队分别的赛程啊。上海海港队呢会在主场迎战的是泰国的武里南联、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泰国的泰港和越南的河内公安。那么客场呢，他们会挑战的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铁人和泰国的拉查武里。那么北京国安的呢是主场，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对手完全倒过来。所以呢，先想和小瑞探讨一下，很多人觉得听了之后发现，哎，我们这两支中超球队啊，一个在一档，一个在三档，但是呢，最终我们分的对手是没有J联赛的球队。正因为如此呢，好多人觉得是个上签儿，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争议，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甚至说是一个上上签。因为从小组出线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小组出线，进入到亚冠16强，也就是东亚区8强这个目标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赛制实际上是等于把16支球队排一个大的积分榜，
2: 嗯，
1: 然后取前8名进入到淘汰赛。那如果大家回想起过去2个赛季，就是亚冠改制之后啊，这种瑞士制的玩法，这个东亚区的这个联赛的大积分榜的这个结果，可能大家就会注意到，日本球队是全部出线。啊，不仅是上个赛季，上上个赛季也是全部出线。上个赛季，3支日本球队不仅是全部出线，甚至是包揽了东亚区前3名。而且过去2个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啊，都是沙特的这个吉达阿赫利夺得冠军。那么跟吉达阿赫利在决赛当中碰面的也都是日本球队。而且呢，像去年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冰天泽维亚和这个吉达阿赫利的这个最后的决赛。是在加时赛冰天泽维亚一球惜败。所以实际上日本球队随着近几年这个J联赛整体水平的提升，包括亚洲足球格局的这种变化，在俱乐部的这个层面，它其实跟国家队是比较相似的啊，它也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啊，我指的是在东亚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所以呢以往的过去这2个赛季我们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基本上都是输多胜少，甚至很难有胜的可能啊，能打平就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积分的比对啊，积分的比拼去争取淘汰赛资格的话，我们不和日本球队比赛，然后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啊，像浦项制铁、全北现代、武里南联，他们是要跟5个日本球队进行5场比赛的。那这个取分难度，包括这个最终积分榜的拿这个分数的比较，中超球队啊，这两支球队是无疑占据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我觉得海港也好，国安也罢，也是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最起码还得要小组出线。
0: 嗯
2: 嗯。
0: 再来具体分析一下海港和国安的对手吧。虽然我们说整体是没有这个碰到这联赛的球队，就是日本联赛的球队，但是每个这个主场还是不太相同的，对吧？
2: 对，我感觉好像看起来国安的这4主4客好像签运更好，因为相对而言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全北啊，包括像浦项铁人啊，这些我们认为印象当中比较强的，无论是澳超的球队还是K 联赛的球队，好像都是我们国安是先打主场，但是好像
0: 打泰国的和越南的客场多一些。
2: 对，是不是好像国安的这个赛程更有利？
0: 这个，
1: 我本人其
0: 对，
1: 实是持有相反的态度，
0: 我也
1: 因为
0: 是，我觉得是把弱的放到自己主场往死锤，然后客场去拼一分更好一点啊。小瑞，你说
1: 对，
0: 啊？
1: 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就是这个亚冠经典赛的玩法和以前这个老的亚冠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实际上过去两个赛季大家会注意到最后中超球队去争取这个小组出线权的时候，其实你的对手是谁？不见得是很重要的，是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你能拿到多少分。比如说过去两个赛季的这个东亚区的最终前八名的积分，20到25赛季是8分就可以出线，25到26赛季呢，这个分数是9分。当然呢，因为现在这个东亚区的球队从12个扩增到16个了，特别是强弱分明的比赛可能会更多了啊。你比如说像日本球队打泰国球队，这个强弱。这个拿分的比赛会，就是差距的比赛会更多了，可能啊，像过去两个赛季9分左右就能出现，会有一些浮动。但是呢，如果站在中超球队这个从出线的角度来讲啊，我去制定一个拿分的战略来讲，其实我也要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我要奔着10分拿，或者我奔着12分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像亨迪刚才所讲到的，我能够，比如说像海港。对吧？我在主场面对这个3支东南亚球队和一支韩国球队，那可能我相对主场比赛取胜的场次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数量也会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也许我这3场和东南亚球队的比赛我全取9分，基本上剩下的
2: 就
1: 比
2: 够
1: 赛
2: 了。
1: 我拿这个2到3分我就出线了，这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那么相对而言的国安队呢，为什么我是不太看好呢？可能大家从概念上来讲，觉得哎，我主场打全北和主场打浦项，肯定是比客场好打一些。从这个直观感受上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一个情况，就是过去韩日球队来到中国踢比赛，为什么和他们主场和中国球队比赛的这个状态表现会有一定的反差？其实是因为他们在阵容实力上会有一定的保留。特别是像浦项智捷啊，这浦项智捷主要练朴泰夏，以前在延边执教过，大家也是
2: 比较
1: 老球
2: 熟
1: 迷，对
2: 悉，
1: 他来讲是老熟人了。朴泰夏前两年在浦项，我记得是到上海比赛的时候，他有一套主力阵容都没有带，他是带着替补阵容来的，所以就会造成这种主客场韩日球队和中超球队比赛的这种状态上的反差，这在以前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在本赛季，我个人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个相反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看海港国安赛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全北现在浦项智捷的赛程，我们会发现全北现在浦项智捷的赛程，8个对手当中5个是日本的这联赛球队，其中你像神户商旅船、鹿岛鹿角这种实力非常强的日本球队，它都是客场比赛，这对于他来讲，他们想要拿分都很困难。那么刨开这5个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剩下3场比赛。主场踢马来西亚柔佛啊，大家也知道柔佛之前就上赛季是亚冠的8强，那接下来的两个就是海港跟国安了。所以从全北现在从这个浦项智捷他的角度来讲，他这8个对手当中，他想要出线，他对中超球队他得说白了，他得全力出击，他得奔着6分去拿，因为他想要出线去争取积分的话，中超球队是他拿分最好的机会，是他争取积分最好的这个途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他在主场、客场踢你国安、海港，对他来讲是一样的，他都要全力以赴，他都要全取三分。相对而言，从实力上来讲，他踢日本球队，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优势。

0: 就像这一次资格赛跟 MC 打大本钢八的时候，大本钢八队主教练也是新换的教练，上任还不到2周，最终还是钢八队在资格赛淘汰了江源，进入到这个英格联赛的决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并不认为国安队主场打这两支韩国球队，会有多大的这种优势。相反，可能只有主场打拉沙乌里，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可以说
1: 机
0: 更
1: 会，
0: 有机会取胜的比赛。剩下7场比赛，场场都是硬仗。
1: 其实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上个赛季我们三支中超球队第一阶段，也就是现在我们马上说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就排在东亚大区的倒数三位，应该是创了2002年亚冠联赛创办以来我们中超球队历史的最差战绩。而且亚足联的下属协会它有一个技术排名嘛，这个积分我们现在是在逐年下降，中超现在在整个的亚洲范围内已经跌出前十了，最新的排名是第11，你觉得这个中超在亚洲所有的联赛里面排第11位，是不是还是低于目前我们这个联赛实际上
2: 是不
1: 的
2: 是
1: 亚洲
2: 排，
1: 的水平？
2: 是不给排低了哈？
0: 我觉得相对而言啊，这个排名不能客观的反映出目前中超在亚洲足坛的这个地位。首先它现在这个亚足联会员协会技术积分榜的排名啊，它其实是过去很多年这个成绩的累积，这其中呢，2021赛季和2022赛季的亚冠联赛，当时由于客观一些因素的影响，中超球队基本上都是派的青年队预备队去参赛，也基本上都是有的是小组赛，这个一场没赢就回家了啊，有的是资格赛就被淘汰了，所以呢，现在这样一个积分上的落后啊，排名上的落后，其实有那2年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果说等到再过几年啊，等到从2023赛季亚冠联赛的积分啊，再开始计算这个技术积分排名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就当被排除之后，可能更客观的反映中超联赛在目前亚洲的这个水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说上赛季的这亚冠经联赛，三支中超球队全部垫底啊。就是包揽倒数3名啊，有很多因素是决定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在赛程的这种安排上啊，其实和韩日联赛相比，在这个联赛赛程的安排上的这种调整赛程啊，当时是没有什么余地的，也没有做这样的方案啊，包括在这个外援名额的这个放开上啊，我们也有一定的欠缺啊，当然这种外援名额的差距，主要是和像武里南联呀、马来西亚柔佛这些东南亚豪门所进行对比的，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多少有些客观因素导致了上赛季，三支中超球队包揽这个倒数3名的情况。但是这个赛季情况是有着很大的变化，首先大家都知道，中足协啊在7月份的时候是设置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名额。尽管像国安海港引进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啊，你说从实力上来讲能有多强啊，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至少啊，在阵容的调配上、阵容的轮换上，会给予莫斯卡特啊，包括这个蒙哥马利更大的空间啊。他不一定质量会有多高，但至少他的数量摆在那里，对吧？我可以在比赛当中啊去做调整，会有更大的这种余地。我觉得这一点会是一个助力。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忽略的因素，就是今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的安排上，其实也给亚冠联赛让路。你比方说第一轮的亚冠经联赛，这个是9月15号、16号进行比赛，但是呢，在9月6号中超联赛踢完第26轮之后，这个联赛就进入一个间歇期了。也就是说，对于国安跟海港准备第一场亚冠经联赛，他们就有10天的时间，因为前一周的周末是没有联赛安排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无形当中对于国安、对于海港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么不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有这样的一个赛程上的这个大开绿灯，我看一眼啊，是在联赛的第29轮和第30轮之间。因为中超第29轮是10月25号踢完，然后第30轮是11月8号，中间有2周的时间是没有联赛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中间有2个周中是都有亚冠联赛。那么

0: 在连周进行亚冠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中间的这个周末，中超中足联当时制定赛历的时候就没有联赛的安排。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对，
0: 包括昨天，上海港跟北京国安队这个赛程出来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查阅了一下这个赛程的安排。就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在11月1号，就10月31号，11月1号这个周末没有联赛安排的时候，其实海港队的下一个亚冠比赛，也就是说11月3号，他是要去澳大利亚去挑战纽卡斯尔喷气机，但是现在我们在他前一周的这个联赛当中是没有安排的，所以呢，海港队去澳大利亚这个行程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以
2: 我
1: 往其实就是
0: 这
1: 去
0: 一
1: 澳大
0: 点
1: 利亚
0: 其
1: 的
0: 实
1: 行程
0: 是，
1: 是最艰苦的。
2: 对，我看了，
0: 对，这是一个非，对于海港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事情，就等于说我29轮到30轮之间，我中间那周没有联赛安排，结果呢，我11月3号去澳大利亚去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很好的一种便利的条件。那但是呢，国安队相对而言呢，赛程就不是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安队联赛第27轮，他要是要在客场挑战青岛海牛，是10月10号的比赛。但是他10月13号那天，他要去客场
2: 打
0: 挑
2: 全
0: 战
2: 北，
0: 武理南联，
2: 物理能
0: 也
2: 力
0: 就是说，
2: 啊。
0: 他是一个连轴转的两个客场比赛，而且是要去青岛，再要从青岛去泰国。
2: 泰国。
0: 对，所以为什么刚才主持人问我，从签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讲，国安我认为是不要逊于海港的，不仅仅是对手这个主客场的安排，包括整个赛程的安排，海港都是要比国安更加吃香一点。
2: 我看了一
0: 这
2: 下
0: 个
2: 这
0: 要求
2: 个
0: 比较明显。
2: 这个排序哈，其实最苦的是全北现代，全北现代要打5个日本对手，然后要打柔佛，然后再打2个中超球队，全北把5个这个日本队全打一下。
1: 这签儿是怎么抽的？小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呢，这个抽签呢，主要是基于日本联赛有5支球队进入到正赛。那这5支球队其实，在抽签的过程当中，他们之间是不会进行相互对阵的。那么，至于另外的和这5支球队处在一个序列里的另外3支队伍当中，理论上来讲，也有可能是把韩国3支球队抽过来，就相当于韩国3支球队扮演了中超球队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和日本球队不交手。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像中超球队，他的小组赛，那比如说日韩分带的一个序列里这8支球队，那中超联赛这小组赛这8场比赛就全踢日韩了啊！不仅是中超球队啊，东南亚球队也会是如此。所以当时在制定这个抽签原则的时候呢，亚足联就制定了一个回避，不仅是同国球队之间小组赛要回避，同时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像日韩啊，排在东亚第一跟第二的这
2: 也
0: 两
2: 要回
0: 个
2: 避，
0: 国家的球队，他不是回避，他是不回避，
2: 啊，不回避，
0: 他们是不回避，他们是要
2: 日
0: 交
2: 韩
0: 手。
2: 不回避，就
0: 如果
2: 本
0: 他
2: 国
0: 们
2: 回
0: 再
2: 避，
0: 回避了，就是
2: 排
0: 日
2: 不出
0: 本
2: 来
0: 球
2: 了，
0: 队跟日本球队又回
2: 排
0: 避
2: 不
0: 了，
2: 出
0: 像韩
2: 来。
0: 国球队回避了，那对于中超球队、对东南亚球队而言，那就是太难打了这个比赛，对吧？有可能日韩这8支球队就直接包揽前8名的这个出线资格了。所以当时不仅仅是东亚区下区的第一跟第二也有这样的一个不回避的条款。所以这也是目前亚冠改制之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玄机啊，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2: 对，所以我这在这，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图完全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了，
1: 是。
2: 所以看了一下啊，这么倒腾完之后呢，日本队的确是彼此之间不打了，但全北现代要打5个日本的球队。
0: 对，包括浦项制铁也要打，浦项制铁和这个大田市民、武力南联这几支球队都要打，
2: 对，
0: 真
2: 全
0: 是
2: 北
0: 不错。
2: 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抽签儿倒来倒去，有这么多的规则需要躲来躲去的话，全北说我是第一受害者。
1: 所以刚才我们最初给国安、给海港 这个抽签去定位的时候就说到，那确实是一个上
2: 上
1: 签儿，对。但是说实话，这个亚冠联赛也和我们的所谓的一些传统的既定的印象不太一样的，其原因就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不限制外援出场。
2: 这就是特别明显的马来西亚这个柔佛，
1: 对，
2: 去年基本上我看每场比赛全外援。
1: 所以想问一问小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东南亚联赛的了解还是。

0: 比较有限的，就是我们在联赛阶段这几个像东南亚这些对手，他的外援数量和成色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总体来讲，还是五里南连庄柔佛的外援的整体质量水平更高，而且它的数量也更多。你像上个赛季的亚冠。

0: 赛当中，这两支球队有很多场比赛的这个，而且呢，他的整体的投入啊，伴随着这两支球队都进入到亚冠的八强，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外援的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这种提升。你像五里南联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过去在中超联赛效力的这种顶尖选手的外援，像在澳大利亚啊，甚至澳大利亚国家队的球员，当然是边缘国脚，也是被五里南联招入过其中。所以从这层层次，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种助力是有着很明显的提升。其实不光这两支球队，大家如果很有印象的话，国安队去年在亚冠20届联赛遇到的那支越南河内公安，大家有印象吧？国安队是主场2-2，客场1-2，一平一负。那支球队当时有外援，有规划，然后有越南国家队的这个几个主力，实际上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次国安队跟河内公安再次交手，我看了河内公安队资格赛和阿达莱德联的比赛，他的外援又换了一茬，而且这些外援的水准，据我目测啊，要比上赛季他的整体水准还要高。所以呢，咱别说国安跟海港这个，特别是国安啊，因为跟河内公安踢过这个亚冠的比赛，别说踢越南球队那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也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嘛，你像这个海港主场踢公安跟国安客场踢公安，肯定海港还是会占一些便宜啊，因为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这种实力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1: 那个扎查乌里现在比埃拉应该是在那儿踢球呢，所以说到时候回工体的话，比埃拉回家。
2: 回家谈不上，至少是
1: 回来看看。
2: 回来看看，对，回来看看。
1: 然后这个其他的队，像小瑞介绍的，就韩国球队嘛，像比如全北现代啊，人家加冠经验丰富，对吧？传统豪门，踢五个日本队没问题啊。不像铁人，就是能跑嘛。大田市民应该是这几年在韩国 K 联赛当中刚刚崛起来的这个一个工棚体系比较成熟一个队儿。再看我们刚说的那个外援比较多的啊，来，我们再来说说申花。申花也抽完签了，
2: 对，他是在亚冠的二级联赛，他被分入到了 G 组，同组的包括天天泽维亚这组里面有，然后还包括一支柬埔寨的球队，一支新加坡的球队，尤其是两个东南亚的对手，说实话很多球迷不是非常熟悉，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1: 这柬埔寨的队应该够不了太大威胁啊。
0: 其实我个人在抽签第一时间的直觉，这是一个两强两弱的小组啊，因为但兵兵流浪者分很多年前就踢过亚冠，但是和狮城水手相比，看似实力是有些偏弱。
2: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也研究了一下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其实日本球员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其实是前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李忠诚，就是2011年日本队拿到亚洲杯冠军，在决赛打入支撑进球的那名球员，其实。这支球队有一点是走一个日本化的路线，所以呢会有大量的这种日本球员的加入，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既然申花队参加这项赛事，如果说连这个但兵兵流浪者都有所惧怕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谈争取小组出线了，因为这个抽签已经是非常好了，和上赛季国安队所遇到的刚才提到的这个越南河内公安，包括这个浙江队那一年遇到的印尼万隆，这个新加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要相对较弱一些。当然啊，这支队伍要比柬埔寨的柴真还是要更强。所以呢，从这个小组的情况来讲啊，不说这不是绝对的两强两弱，但是申花队很可能是要跟这个但兵兵流浪者啊去竞争小组第二的这样的一个顺位，因为毕竟丁天泽维亚今年在转会市场上还在招兵买马。目前他们是日本这联赛排第一，前两轮进了9个球，
2: 对，
0: 这个夺冠势头非常强劲，而且最近这一周他们又在谈两个球员，一个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日本队首场比赛，当时是替补出场的中锋小川航基啊，现在跟冰田就在谈转会，另外一个就是韩国国家队的中锋也踢了世界杯的邹维成，所以他的这个投入我觉得一直是源源不断的，包括。

0: 他本身的班底就是上赛季亚冠经联赛亚军的班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申花跟丁田的比赛其实是很难拿分的，
2: 嗯，
0: 主要是拼这，就是申花队第一个主场对阵，的对手就是这个新加坡但丁尼流浪者，
1: 嗯
2: 嗯，
0: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申花队来讲是出现非常关键的比赛啊，是要全力争胜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它的时间安排在了9月17号第一轮，申花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这是外界现在忽略的，就是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申花队当中的两大主力后防核心朱晨杰和中场核心吴曦都不能参加，因为届时这两名球员已经是在名古屋踢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了，所以他俩是没有办法踢第一场这个小组赛，可能说是主场最关键的比赛，而且现在不仅是他俩会缺阵，目前在申花队当中锋线上最关键的外援拉唐。因为在上赛季亚冠经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吃到了红牌，
1: 对，
0: 那么根据目前亚冠经联赛的规则，这个红牌是要带到下赛季的俱乐部赛事的，所以拉唐啊是基本上啊很有可能会在这场比赛要停赛的，所以首场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申花队就有三员大将不用出场，我觉得这对于新教练米耶罗维奇啊，特别是昨天晚上0-3输给国安之后啊，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好打，也得需要重视一下这场比赛。
2: 嗯，
0: 啊，当然刚才提到的这个亚运会的影响不仅仅是申花，国安队的张玉宁首场对阵北洋队铁他也踢不了。
1: 嗯，
0: 海港客场对阵拉查乌里，也是第一轮的比赛，届时杨曦、乌米吉江、蒯继文也踢不了。李新强呢，目前是没有进入到亚运会23人名单，但是他在5人的候补名单当中。
1: 嗯，
0: 所以现在他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海港至少有3个人踢不了。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亚冠首轮啊中超3支球队的影响，主要还是申花跟海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国安队虽然张玉宁不能踢，但他毕竟还要发表呢。所以呢，我觉得两支上海球队这个首场比赛还得更加认真一些，重视一些。
2: 嗯，刚才我一好奇，我想起了比如这个但宾尼流浪，那我就想新加坡那地儿它有多少个联赛球队，你知道吗？我就赶紧搜一下，八支，后港、牙龙、卡沙、幼狮、丹绒，这加上狮城水手，狮城水手应该是打
1: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支球队，
2: 对，打一级联赛，
1: 嗯，
2: 像它就是各个范围内都有一个自己的球队啊。
1: 小瑞，其实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两年大家对于亚冠不像前段时间那么关注了，包括俱乐部对于亚冠联赛的投入也在降低，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当中持续的去保持这种进取心，它的意义是什么？
0: 首先说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很多人都说现在参加这项赛事可能不像10年前我们有争冠啊，我们有这个争夺锦标的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可能无形当中这个期待值啊或者投入度会有下降，但我觉得这方面原因呢只能说是一个方面啊，因为如果说新元时代啊，中超球队参加亚冠联赛的表现，其实也只有广东恒大啊2次夺冠，包括上海港2017年进入4强能够拿得出手。啊，你像北京国安队，其实我一直在说，你国安队没有理由去轻视亚冠，因为你在这项赛事当中，你最好成绩也只不过是8强，
1: 对
0: 对吧？你只不过只进入8强，甚至你新元时代国安队踢亚冠小组出线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重视程度的下降只是一个说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赛制的这种变化。
1: 嗯，
0: 这个赛制的变化倒不是说从以前的这个小组赛变成现在这个瑞士制，主要还是一个跨年，就是在目前跨年赛制的这个情况下啊，中超球队啊，他这个联赛和足协杯都进入到尾声，进入到冲刺阶段，而亚冠联赛又是刚刚开始，我怎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啊，包括这种轮换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其实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山东泰山在2023年的那次亚冠比赛当中能够进入到前8，其实也是得益于他在当年的联赛，就是2023年底的时候，其实在联赛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他的重心已经侧重到亚冠。
1: 对。
0: 但是你像，这像去年，特别是去年，海港申花联赛争冠已经是这个你死我活啊，非常激烈。他对亚冠的这种侧重。

0: 肯定会有所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保持进取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从俱乐部的角度而言，首先是锦标成绩啊，其次是奖金啊，特别是现在亚冠经营联赛的这个奖金的数额要比以前有大幅的增加。你像对于北京国安这种民营球队而言啊，这个一场比赛的胜利啊，或者说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结果，这个奖金的数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当然，对于国企球队而言呢，可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方面肯定会比之前会有所增强的。但是除了俱乐部自身在成绩奖金上的这种需求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说的可能直白一点，就是为国养士。啊，因为大家回想起来，我们10年前国家队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3连胜进入8强，2018年世预赛战胜韩国队，逼平伊朗队，啊，只差一分进入到附加赛，这是最近20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选赛的最佳成绩，其实就是得益于
1: 恒
0: 在
1: 大。
0: 那个时候，哎，恒大几次亚冠的这个冠军的成绩，它其实无形当中这些国脚是在练级的。啊，包括海港的像吴磊啊、王申超、严俊凌啊，这些球员其实也都是通过那几年的亚冠一点一点练级练出来的，啊，所以呢，这对于国家队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这种效应，特别是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长期集训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国际足联今年对国际比赛日又做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可能未来几年，因为内诺还要再调整，所以国家队的比赛是其实是在减少的。很球员他真正的更多的比赛是回归到俱乐部，还原到这个联赛层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如果说在亚冠联赛我们能得到练级，我们能得到强化的话，对于国家队整体实力的提升，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我觉得
1: 2015年
0: 这
1: 的时候，
0: 是可以
1: 恒
0: 期
1: 大
0: 待
1: 基
0: 的。
1: 本相当于国家队长期一起集训，加上这个埃克森、孔卡、穆里奇，那就是一支保利尼奥，那就是一支国家队带着4个外援在踢。那个18年现在想的话，如果在那个节点我们能够提早规划的话，但保利尼奥除外哈，那那时候有可能就是出现了。你想13年赢的首尔 FC，15年赢的阿尔阿赫利，对吧？那个阶段其实人员还是很强壮的，但那时候没有开这个窍，没有这个规划这个想法，
0: 一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规划层面可能
1: 没开这
0: 还没
1: 口
0: 有
1: 子，
0: 进入到这个节奏，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亚洲的出线名额还是太少了点儿，才4.5个名额，这个竞争还是太激烈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2018年我们就是8个名额的话，那按照当年的成绩，基本上
2: 也
0: 中
2: 就
0: 国队
2: 这，
0: 就能赶上这个末班车了。
1: 那还是有帮助这个比赛的哈。好，今天就这个，我们说亚冠的抽签啊，我们也是忆起了一些过往啊，也是讨论了一下当下。我们呢也是希望这3支球队啊，在未来这个亚冠的2级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小瑞给我们做的解析，谢谢小瑞，再见。
0: 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

0: 胜决胜时刻。来，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是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呢表现比较稳健。男单李世峰，女单王芷怡，混双冯艳哲、黄东萍、蒋正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程星、张驰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因对手退赛晋级16强。王新瑜呢是0-2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这届赛事呢为 WTA 125级别的国际女子网球赛事，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苏州进行。赛事呢设女子单打、双打两项，汇聚全球近80名职业女子网球选手同台竞技。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那我们今天呢，下面的话题是聊一聊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哈，这个比赛呢本周将在天津举办。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排球评论员孔林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孔老师，这个亚锦赛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拿了冠军，我们就直接进入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排联公布了一个女排出战这次比赛的14个人的名单，这14个人里头呢，龚翔宇队长以及庄宇珊、吴梦洁、李晨轩、王媛媛、王傲谦、陈厚宇、
0: 郭中南
1: 像唐鑫。杨淑明、谢胜玉，包括像刁琳宇、王梦洁、倪非凡，这14个人的名单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0: 这里面缺了主攻的董雨涵、二传的张子萱、副攻的金家宝，还有这个接应周叶彤，还有这个自由人朱星辰，这又是要干什么？
1: 其实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之后，感觉稍显意外的应该就是
0: 张子萱
1: 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
0: 练了半天不用了
1: 这个小二传我们已经带他练了1年多了，而且参加了很多世界大赛，好多人就觉得这最重要的决定奥运会名额的亚锦赛不带，您分析原因是为什么呢？
2: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最广大朋友们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张子萱这是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是主攻线。有人说，其实呢，这个张子萱呢，因为我是长期在排球一线哈，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前面的比赛有几场打土耳其，打后来打就是世界女排联的总决赛啊，就这个比赛的时候，
1: 就没
2: 在上，对，名单都没去，就都没报名。实际上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张子萱已经0-2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就没有张子萱了，因为一个只要刁琳宇能够打，就是能够打的话，西商能够保证一点，控制一点的话，刁琳宇是必打的，而且他是有可能是主二传，而谢胜玉呢，灵活一些，完了呢身高呢又高一些，经验呢比张子萱有多一些，年龄又大一些，有可能就是刁琳宇和这个谢胜玉2名2传就够了。因为它终归不是奥运会啊，这种你也可以带3名2传，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只能抛去张子萱。那么之所以大家反应比较大，是因为这么将近两年来你一直在培养和锻炼张子萱，对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张子萱呢也体现出来了他的潜质，不是说因为这次没在就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他也包括那个去年呀、前几年呢，这个世界级的大赛，包括这个输的赢的，都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他确实年龄太小了，那么他整个的大赛经验确实不足，还有呢技术环节确实有缺陷，就是他这个技术环节啊是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可以弥补的，未来成长的。只不过压力大了之后呢，他主要是传这个四号位，相对的比较稳定啊，比较多，显得呢比较单一，就成为一点攻嘛啊。所以说，在遇到强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失去了教练团队的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呢，在这么大幕啊。

0: 这个因为跟洛杉矶奥运会相关，所以大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教练团队心里打鼓，所以我觉得比较做的也比较决绝啊，这个但是你像广大球迷也说的，就说其实两年来一直用的张子萱，大家伙呢就是团队员里都在比较了解。
1: 对，大家都练熟了，因为这二传其实还是一个体演一样的存在，就是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磨合和配合才能熟悉。
0: 对，
1: 对吧？
0: 其实呢，这个二传呢，其实也是一个雷了，就是说，原来你大家还记得那个殷小兰吧，还是谁？就是也是练习二传，当时跟张子萱一进来的还有小二传，也并没还连谢正玉都没有，连谢正玉都没有。那么谢正玉其实这几场比赛就之前也是刚打的时间多一点，他都刚打时间多一点，而这个谁呢，姜林宇呢，也刚回来啊，刚从上班族刚回来啊，上班族刚回来，这个情况确实是，哎呀，就是大赛的压力啊，综合的这个压力来了。那么他现在通过前场比赛确实对张子萱有点失望啊，我觉得客观说呢，你张子萱不在，对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心里肯定很难受啊，就是对他肯定是个打击，也希望尽快能跳出来。而且还有呢，俗话说嘛，一个年轻二传带着老攻手打，绝肯定不如一个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打好啊。
1: 嗯，
0: 对吧？这是规律，你不能有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规律啊，他的信任度啊，他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啊。你这如果是魏秋月在场上，那说是我要是一个球员的话，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失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教练赵勇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勇指导等于及时纠错，啊。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
2: 嗯，
0: 起码如果成功，你肯定会带张子萱去，哪怕有姜林宇呢，对吧？这也事实也说明这一点。
2: 这就是这某种程度证明呢，就是主教练实在是不能够再把这个事情再拖下去了，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就是自己就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这么做的，因为这毕竟像刚张文说的，练一年多了。这相当于把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相当于。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二传这个是说，哎，你好长时间没打了，你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变一变节奏，包括对手可能也不那么适应，所以你会觉得哎效果非常好。但如果他场场都打，是不是效果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打问号，孔军老师。
2: 就是能不能留在队里面再继续发光发热，就这个想法啊。
0: 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如果能控制好伤。我觉得如果控制好伤，第二能自己给自己打点这个就是引号的啊，就是打打鸡血，就是体能你要尽量能坚持四局啊，就是刁凌宇，我觉得他的经验和能力还是强，是战人里最强的啊，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因为这个都是连着的哈，一环套一环，因为你攻手都变了，你比如说。刁凌宇上班去了，之前对吧？那
2: 你老强调这个，上什么班去？您知道吗？
0: 啊，这是大学当老师嘛？
1: 大
2: 学
1: 当老师了，
0: 当老师嘛，已经上班了。完之后，你知道这一歇，你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啊？完之后，你这个阵容实际上你原来没有吴孟杰啊，你现在吴孟杰又来了，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你现在只是从训练中。你们在北京训练中，你们进行了，包括在天津训练，你们匹配，这个说实话，以前像赵仁蕊啊，受伤又复出，这个训练的配呀、和强度、压力大的比赛的这种打呀，是两码事。就是说这个，就我不说了嘛，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行，就我说了，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哪呢啊，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方面你就才可以，而且不要崩盘，不要崩盘啊！
2: 对，咱们
0: 二传一旦崩盘了，
2: 咱二传就聊到这儿吧，就还要给这个、
1: 主攻留。

0: 公和副公再留点时间。
1: 对，就主公，主公呢，我个人
0: 主公就带仨，然后副公带四个啊。
1: 我看了他这个名单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倪非凡报成主公，实际上是隐含着的一个自由人嘛，就是自由人是王梦洁嘛。
2: 嗯。
1: 打就是这样，我一成放到一招呢，就是他，你看啊，唐鑫是可以打主公，可以打接应，对吧？那么讲的，哎。
2: 嗯。
1: 然后呢，杨淑婷呢也是年轻有冲击力啊，就是也还不错，但是这是有你看我又得说一前提，刚才我说的这是二传这个前提，现在我再说主攻的前提，如果吴梦洁能够顶住从头到尾顶住了一个这个主攻位置，而且呢
2: 那就没算带少主攻，
1: 哎，
2: 但是吴梦洁万一受伤了，
1: 哎，
2: 或者他顶不了这么长时间，
1: 哎，
2: 就带的有点少了。对不对？
1: 就我觉得主攻的变数还是少了，而且我觉得，变化我觉得还应该在接应和主攻上做文章。
2: 嗯，
1: 现在排球啊，你打的高快结合也好，主攻边攻是其实是很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那么其实你边攻多的话，你的变化就会多。那现在排球的潮流，你现在其实主攻，你如果万一受伤，那有可能啊。你发力，而且呢，他是带着护具上的。
2: 嗯，
1: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说呢，就是让吴梦洁先藏起来，小组赛不打，
0: 嗯，
1: 藏起来，某着劲儿等那个后面淘汰赛，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你既然要把他竖一个脚，他必须得在小组赛中，我觉得有可能就首发了，就让他逐渐适应这个场面，节奏和状态嘛。但可能一上来打淘汰赛，可能淘汰赛对手不是很强，但他自己上的这个压力很大。有可能受伤吗？有可能。还一个，即便不受伤，我客观说，目前吴梦洁的他的竞技状态和弹跳的高度，也就是七八成吧，
2: 嗯，
1: 就是他的那个巅峰。
2: 他自己说大概是七八成，嗯。
1: 对吧？他，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动了两个手术啊，我记得。不是，他是动了两个手术的，他不是说就一个就是啊，我那哪腿不行，我就就动力不是。他好像练了两个，就这个实际上，而且他现在还做牵引，做牵引啊，那个训练，这样就上去，反正就是，吴梦洁要立得住，那行，那边无所谓，无所谓，庄宇轩，更好，庄宇轩还有李晨轩，行吧，打去吧，啊，如果有遇到困难，他唐鑫上一下，打一下那个借用一下，借主攻，对我他觉得就可以过关了，这是理想的美好的情况啊，就是理想的情况是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就已经过关了啊，就是我把条件前提条件都是说清楚啊。
2: 嗯，对，其实上次我们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唐鑫打得很好，也还是因为我们在边攻线上面的变化太少，一旦被针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变化不足了，是吧，孔老师？当时几乎把所有人都换上去尝试打。但是都没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一个现实。
0: 嗯，两个月前做的是一个左膝三个微小的切口的一个内侧副韧带的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个伤我个人觉得80多天想康复难度其实挺大的，实打实说。
1: 是
0: 这种伤，按道理讲，对运动员来说呢，半年起步恢复是比较正常的。
2: 嗯。
1: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我在猜心啊，我也在猜这个教练团队和范晓东怎么想啊。这个，正因为他对吴梦洁，他也有一个好，他想有一个后手，所以他在副攻线上，带了四名副攻，好多呀。他是想可一旦发生问题呢，就是我因为亚锦赛啊，小组赛队友比较弱，你知道吗？
2: 嗯，
1: 个儿也比较矮。就我就催你呗，我就
0: 大个砸了，相当于就是，
1: 我就从那个三号位就快攻，我就催你就完了，
2: 嗯，
1: 我就几乎都不用主攻，就用快攻啊，刁民就传的也快，速度排球，我用副攻线就把你压死，这是理想的状态啊。他的副攻带的，那么他怕副攻，万一副攻有受伤怎么办呢？以及那个主攻那边有要吴梦洁盯不上呢，这副攻就做些文章啊，王媛媛对吧？这个王傲天，郭龙南和这个
2: 陈浩宇
1: ，其实呢，我觉得从目前竞技状态来讲，王媛媛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副攻，然后我觉得第二位应该是王傲天，就这两名副攻是不错的，可替换的我觉得郭龙南还是不错的，不是说陈浩宇不行，因为陈浩宇现在还是年轻，他还没完全成熟。

0: 王傲天也没成熟，但王傲天起的比他快，起的比他速度要快，所以我觉得带三个副攻其实够了。这样呢，给我们其他的位置，留出了一个这个选择。因为以前的大赛也是十四人啊，我记得郎导还是对郎导的时候吧，就是十四人，就他也有大赛是居然带了三名二传，
1: 嗯，
0: 带了三名二传啊，就是他在想，而这个三名二传呢，他我记得郎导带了三名二传的情况下，他都保证主攻线有四名主攻，就是真正的正牌
1: 主攻，
0: 起码有四名主攻。而且甚至在打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忘了是世界杯啊，上世界杯，还不是里约奥运会，是世界杯，就是能居然让刘晓彤去打接应，就是换的对手，就是郎导说嘛，我在训练的时候都没这么打过，但是那个我即便那个快死亡了，我也得挣扎一下，得挣呗一下吧，对吧？那我就变呗。变了之后把我就塞尔维亚的就塞尔维亚的就晕了，后来是就是丢了一局之后就逆转了，最后又换回来。你看他这个因为解决真正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主攻和这个就是接应和主攻。当然了，你的副攻如果特别强其实也很好，你比如说塔伊萨，巴西队塔伊萨啊，包括意大利队达内西啊，这个还有这个法尔，还有中国女排的赵蕊蕊，就是或者袁心玥，就是你得，不说袁妮这样的。而现在往咱们仔细看啊，王媛媛确实不错，但是王媛媛其实我跟我说的那几名副攻跟中国女排的曾经的副攻比还差着呢，就是跟徐云丽还差着呢，就是南长城，就是她其实已经是目前最好的了，那其实是差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一老带一新，等于那个副攻是非常年轻，你不能指着去打。
2: 对，
0: 其实是还这一点，这个呢副攻线也藏雷了，等于是也埋雷了。
2: 是，好，孔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咱聊这么多哈。现在这个伊朗女排、韩国、泰国都相继到了天津了啊，这比赛是快开始了。大家反正不管怎样，还是共同陪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耶路撒冷。

等事务部长阿什拉夫·阿瓦尔。阿瓦尔曾于今年一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民族权力机构当局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当局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当地时间8月19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不排除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核查整改工作。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近日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目前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当地时间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涉案金额超过29.2亿元人民币。近日有媒体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对此，日本一家企业当地时间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相关消息随即在日本社交媒体引发对乐天集团的批评。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大部、华东地区西南部、华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

来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我是李飞。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

0: 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2: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扩，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和八仙的故事类似，在中国的神话谱系里，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朝歌城虽已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故事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找寻神话的印记。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淇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传图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啊、
2: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3: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传图造人，炼石补天，就是在古陵山呢。
1: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3: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喧50里，800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1: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会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村支书赵长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间的质朴与热情。 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露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于商代的露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场神游朝歌的大型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以《封神榜》小说为核心设计元素，打造了12个经典封神故事空间。游客可以沿着光影长廊行进，感受妲己、申公豹、姜子牙、哪吒等人物故事，并与演员互动，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0: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却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祖先也曾用瑰丽的想象去解释着天地的由来和万物的起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故事，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而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座低调的古城，留存着上古传说，它就是河南商丘。这座被神话传说包围的城市，与中国文明史上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紧密相连。第一件是火的使用，传说中燧人氏就是在这里钻木取火，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第二件则是星辰的指引，鄂伯在这片平原上日复一日仰望星空，在星云变幻中破译了四季轮回的规律，教会先民按农时耕作。火让人类生存下来，星辰让农耕文明得以繁荣。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睢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睢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睢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睢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

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象土应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他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鄂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

0: 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1: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0: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2: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0: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3: 你知道伏羲吗？
4: 知道，
5: 知道，
3: 知道，知道，
6: 知道啊！
7: 我咋不知道呀？
8: 咱们天水当地人，我咋不知道了？
9: 天水人老伏羲嘛。
3: 他是干什么的？
10: 他是一个神，
9: 圣人的人吗？
10: 创造人的。
11: 他是人文始祖，
12: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9: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树叶。
13: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5: 创造了八卦。
8: 他给我们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地，好多雨铺开也阳了，知道吧？
3: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8: 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0: 每天，杨廷杰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

0: 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以及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阶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
1: 我们也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3: 那咱们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先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我去哪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殿，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
1: 这也太细节了，
0: 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悌，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葱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悌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悌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而且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食毒方。那么性食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2: 一听这名儿，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它的经济也是有限的，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0: 隍。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
0: 它更考虑的是
1: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3: 对，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
0: 的
3: 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和谐的生活。

0: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水势眼波横，山势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
2: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主力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为保存革命火种，被迫从中央苏区撤出，开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远征，留下震撼史册的足迹。中央红军转

战14胜，历经大小战斗380余场，攻克700多座县城，翻越18座崇山，跨过24条江河，走完25000里漫漫征途。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本期开始，档案揭秘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专题，重走长征路，回溯烽火往事，带我们重回一处处关键历史现场。系列开篇第一站，我们将目光投向赣南于都河畔。中央红军为何选定于都作为长征出发地？长征之初，红军为何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当地百姓对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给予了怎样的支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夜渡于都河，万里长征的起点。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李德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2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北上和西征都未能达到原有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同时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1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50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拥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100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钉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官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

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革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部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比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约60公里处的于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于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于山。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择于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于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于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有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虏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200-300人就负责2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5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4、5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为了保证携带又大批辎重的红军能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图设厂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

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后来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由于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十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百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5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从技术上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中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耐心地开导他，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了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腾出自己的住房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8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革军委第5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毛泽东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17日晚上7、8点钟专门到河边查看。朱开全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扎得很结实，而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
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名百姓之一。10月16日这天，红军将士向李生仁和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十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河面宽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妇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4点，总算将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部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生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后，李生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13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近10万百姓参与到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共有1.6万名于都籍红军战士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0000余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而于都一个县就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五杯心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10月18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水告别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东门渡口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了战场。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在他们前方有千难万险，也有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而渡过于都河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我是任玉。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嗯，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啊呀。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那么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我就开始唱，他就高高兴在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花桥，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老爸，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1988年，年近不惑的孟训云作为特殊人才，从南京军区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在北京，他接到的第一个创作任务是与词作者石顺义共同完成组曲《沿着黄河》。从青海、宁夏、陕西到山西、河南、山东的一路上，石顺义说，歌曲《黄河源头》已成为组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1: 他从一个小角度写着一个大的主题，就说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牧马汉子的酒壶里。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感沾姑娘的歌喉里。
2: 一个是让大家从细微的种种感受你这种精神，另外就给作曲家提供了一个音乐的一种灵感。我觉得庆元曲子没有花多长时间，可能就是在20-30分钟之间就出来了。
0: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浑格嘟嘟的流呀流，民歌常见的设问题和充满西北风味的衬词，让这首主旋律歌曲家国交融深入人心。

0: 份对母亲河的眷恋也化作孟庆云笔下复杂而厚重的旋律。黄河源头中融合粗犷自由的呐喊，信天游的音调和磅礴的节奏，仿佛黄河穿越时空奔腾而来。孟庆云说，谱曲以马可待，是因为他内心的声音一触即发。
1: 那个年月哈，反正有点年龄的人都有体会，都有感受。嗯，国家太穷了，这个黄河边解放若干年了，也有要饭的。这个我一拿到这个歌词，所以这首词以后，我就想呐喊，我就想表达，黄河是母亲河，不能老这样生活下去。我从内心就感觉到，就呼唤祖国的未来。
0: 1989年，《黄河源头》经航天奇演唱后一炮打响，随后荣获上海、巴黎世界歌唱比赛第一名。领奖的孟庆云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誉，一时回不过神来。转眼几十年，山河巨变，歌曲中那些情感热烈却难掩贫瘠的景象早已远去。但要问黄河的源头在哪里，这份厚重的情感不曾褪色，历久。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让朕，你应该让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

0: 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一集，公元762年5月3日，唐玄宗李隆基在凄凉落寞中走完了78年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这位毁誉参半的君王因为开创开元盛世被永载史册，但他却因为一个女人让自己创造的繁华盛世由此走向衰败。
1: 陆行，陆行，在高力士走了，
2: 走了，王爷。
1: 哦，走了就好。
2: 王爷，他就是一个奴才，圣上高兴，封了他一个大将军，他还就当真了，竟然，
1: 哎，这奴才也好，大将军也罢，可我毕竟是个堂堂寿王，我是皇上亲子，有哪个敢在寿王府里发号施令？
2: 他背后是皇上，是皇上。
1: 若不是父皇的授意，给那高力士10个脑袋。他又怎敢说出那样的话来？王妃，我的王妃，王妃在哪儿？
2: 王爷，王妃在廊下看雨呢。
3: 晨曦，哎，你看，雨滴在屋檐上跳舞呢。是啊，刚才是莲花舞，哎呀，现在是彩带舞。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新花样。
4: 王妃，天都黑了，咱们还是回屋吧，小心着凉了。
3: 我不回去。
4: 哎呀，小姐。
3: 行，听你的，咱们回去。
4: 哎，小姐，伞，哎呀，您别淋着了，等等我呀，等等我。
2: 玉华，
3: 参见寿王。
2: 快起来。身上都淋湿了。春熙，
4: 哎，
2: 为何不给王妃撑伞？你是怎么伺候的？
4: 王爷恕罪，
3: 寿王不怨春熙，是我不想撑伞的。
2: 哎，咋还像个孩子。行了，你们都下去吧。玉华，自从母后轰逝，咱们夫妻二人如惊弓之鸟，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生怕无端招惹什么祸事。一场急雨竟然也会让玉华如此欢喜，可是这一切换来的什么？不是大祸临

0: 过临头。哎呀，寿王，你在朝堂上出什么事了吗？
1: 不是我，是你。
0: 我？
1: 是你。刚才高力士到府上来了，他说，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要让你出家，当女道士。
0: 哎呀，我并不曾修炼习道，为什么要去当女道士啊？
1: 哎，那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父皇。
0: 啊，皇上？
1: 是啊，母后仙逝之后，后宫3000佳丽，无一人得父皇青睐，而你父皇怕是早就留意了。
0: 什么？我可是他的儿媳呀、啊！
1: 那又如何？胡人这自由开放的婚恋之风传入中原久矣，早已是深入人心而不为耻了。如今我已无母亲庇佑，太子也早改立三皇兄了。我不仅再无承袭大统的可能，更易成为众矢之的，唯恐哪一日就如三位皇兄那般白白送了性命。如今你我皆为这砧板上的鱼肉啊，
0: 都怪这披风。那日皇上单独叫我去关西，把这火狐披风赏赐我御寒，我还好生感激，没想到今日竟然……哎呀，我还是把这热火的披风给毁了去。
1: 哎，慢着慢着，玉环万万不可呀。
0: 有何不可？
1: 这是御赐之物，你若是毁了，是要大祸临头的。
0: 大祸临头？
1: 哎，
0: 大祸临头。
1: 玉环，
0: 寿王，
1: 王妃。
2: 那一夜的雨冰凉透骨，对于杨玉环，这种深彻的寒意并不只是对于未来的担忧，更是对朝夕相处了5年的寿王深深的失望。唐开元29年的大年初二，唐玄宗下旨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法号太真。
3: 太真该用膳了。
0: 用煞不是刚用完吗？
3: 回太真，这是午膳。
0: 每日里就只记得用膳呢，如何吃得下去？撤下去吧。
3: 是。
4: 拜见王妃，不，拜见太真。
0: 春熙，
4: 哎，
0: 快起来！
4: 哎呦，你怎么来了？是皇上派人送我来的。
0: 皇上？
4: 嗯。
0: 哎呀，快过来陪我说说话，我都快要得疯病了。
4: 小姐，这些日子在道观中过得不好吗？
0: 春熙，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0: 圣上忙于政务，可等过几日，圣上要去华清宫泡温泉，要带太真同去呢。
1: 华清宫
0: 啊，
1: 唉，
0: 小姐，你不欢喜？
1: 欢喜自然是欢喜的，只是这华清宫虽好，可以物是人非，我已不复当年了。
0: 太真，慢点。
1: 嗯。这华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没有变。
0: 是啊，草木岁岁枯荣，唯有太真红颜永驻。不管它是开得多娇艳的花，一看到小姐呀，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了。
1: 你这个小春熙呀，就知道逗我开心。
0: 奴婢说的可都是实话。来，小姐，这边，慢点走。
2: 奴婢参见太真。
1: 这是哪里？这汤池竟如此奢华。春熙，哎，春熙呢？
3: 回太真，春熙姑姑在外间伺候，让奴婢们伺候太真宽衣入浴吧。
1: 好，
2: 陛下。
4: 啊，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5: 玉环，玉环。
1: 啊！皇上，哎呀，你怎么在这里？
4: 玉环，因为这里是朕的九龙汤啊。除了朕，你是这世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进九龙汤之人。玉环，你记住，从今天起，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父皇了，你的身边就只有三郎。
1: 皇上，我
4: 来吧来吧，朕的美人儿。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来。
1: 皇上，皇上，我三郎。
6: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三郎，这新庆宫真是太美了。
4: 是啊。
0: 哎呀，快看那边。
4: 嗯。
0: 那株桃花。
4: 哪个？
0: 哎呀，那儿，就那儿。
4: 嗯。
0: 假山旁边，看到了吗？
4: 嗯。哦，哎，看到了，看到了。啊，这株桃花是有点与众不同啊。李氏，
7: 哎，
4: 你说呢？
7: 皇上。娘子好眼力呀，这是从西域引过来的种，叫做千瓣桃花啊。
0: 西域的？
7: 嗯，正是。奴才听小的们说呀，这千瓣桃花到了咱们大唐，可是一点儿都不娇气，开的呀比故乡还要娇艳呢。
4: 好啊好啊，真是好花。哎，像朕的玉环一样国色。

0: 色天香，善解人意呀，不是吗？啊！高将军，这么多花挤在一起，那该结多少桃子呀？
1: 娘子，这桃树并不结果。
0: 不结果？嗯，是啊。那也好，要是真结果子的话，肯定会压折了桃树。
1: 还会把整个御花园都撑破了。哎呀，朕的御花园真是太顽皮了啊，太顽皮了。哎，啊，别动，朕给你戴上这只桃花。哦，桃花是颜色，娘子更娇美。
2: 哎呀，说得好，桃花就得配美人嘛。朕看这牵绊桃花以后就叫做祝娇花。嗯，祝娇花。哎呀，这个名字圣上起的可是太妙了。对对，律师，快命人准备，我要和玉环在这祝娇花下。
1: 赏花饮酒是，皇上，我还想叫梨园来助兴。嗯，好啊，好啊，哈哈哈哈！朕
2: 的玉环就是要让嫦娥来献舞，朕一宣旨。高爱卿，
1: 在，
2: 快宣梨园来兴庆宫沉香亭助兴。
1: 遵旨。
2: 三郎，嗯，你看那，好啊，一会儿让你看看好的曲目。帝师，
3: 在，
2: 可以起舞了。
3: 起，陛下、娘娘、阿蛮先丑了。
2: 好。

0: 天了，快看，阿满小姑娘柔弱无骨，竟然能将身子缩进那么小的坛子里去，还能站在这么高的竹竿子上跳舞，真是太惊艳了。
1: 是啊，是啊。这个阿蛮本是异族，父母带他到我大唐来谋生，却双双去世，我呢是在郊外把他捡回来的。没想到这小阿蛮是这么的多才多艺。哎，阿蛮，
0: 哎，
1: 你过来让太真看一看。
0: 是，见个陛下，见个娘子。多机灵的小姑娘啊，一双大眼睛就像是两颗黑葡萄。
1: 是啊，
0: 只是小小年纪就没有爹娘疼了，与我幼时的境遇一样。
1: 哦，
0: 给这个赏你了。嗯
1: 啊，哎，玉华，这只金步摇不是玉华你最为心爱之物吗？
0: 对，既然要赏，自然是要赏最好的。
1: 哦，玉华洒脱，颇有男子气概。阿蛮，快快过来领赏。
2: 哎，谢陛下，谢娘子。
1: 哎，李桂年，
3: 在。
1: 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曲子啊？
3: 回陛下，暂时没有新词。
1: 没有新词？我大唐人才济济，怎么会缺了新词？帝师，
4: 老奴在。
1: 我突然想起前几日贺知章说翰林学士李太白诗才超逸，卓然不群。

0: 那么你速去把李翰林给我换来。
1: 是。
0: 嗯，玉环，咱们一边饮酒一边等等这个李太白，如何啊？
2: 好。三郎。
0: 嗯。
2: 玉环敬你一杯。
0: 嗯，好的，好的。来。玉环，朕想做一首曲子，把我们的快乐时光都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2: 曲子？
0: 嗯。
2: 三郎，你要亲自作曲，为了我们。
0: 对，对呀。朕要为我们的快乐，为朕拥有了你，做一支曲子。
2: 好啊，三郎，那快坐吧，坐好了我来演奏。
0: 嗯。哎呀，傻丫头，这个可快不了啊。你看，有玉环在朕的怀中，朕怎么能静下心来呢？嗯。
2: 那好，我走。
0: 别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大英雄，一定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的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一起赴一场看海的约定。这场约定的发起人呢，是一位名叫胡新瑶的罕见病患者。
0: 8月1号，胡新瑶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99999元的捐赠证书。作为长期与罕见病抗争的患者，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病房里的漫长与煎熬。这笔捐款他要用来筹备一场病友之家奔海之旅，让那些和他一样长期被困在医院的病友们能够走出病房，获得一次喘息的机会，完成看海的人生心愿。
1: 在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和旅行博主的共同帮助之下呢，这场约定已经从梦想走进了现实。胡新瑶和他的病友们在青岛完成了看海之行。在海边呢，他们的世界从病房的白色变成了大海与天空的蓝色，鼻尖萦绕的也不再是消毒水的味道，而是咸咸的海风的温柔气息。
0: 沙滩上，他们沐浴阳光，采浪花，吹海风，玩沙土，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肆意欢笑。病痛或许还在，但那一刻他们的心是轻松的、愉悦的、自由的。
1: 这场看海之旅呢，还包含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就是海边婚礼。胡新瑶说呢，许多深陷重病困境的家庭常年奔波求医生活，被疾病裹挟，不少姐姐呢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这场婚礼呢是为了圆他们穿上婚纱的心愿，帮助他们留住一份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回忆。
0: 新瑶说，人生啊，不应该只有化验单和病房走廊，也应该看看辽阔的大海，看见生活还有不一样的模样。当病友们站在海边，他们证明疾病可以限制脚步，却无法禁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1: 从8月1号的一笔捐款，到青岛海边的海风婚礼欢笑，这个大海之约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一个受困于疾病的人，把自己的愿望变成了更多人的光。
0: 新瑶说，他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去新疆旅行，也希望他早日梦想成真。愿每一个被暂时困在病房里的人都能去到属于自己的山海。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首先，半个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将会提供哪些服务？老住户们会买账吗？
1: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服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呢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呢，已经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了物业覆盖，今年还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
2: 当老旧小区有了物业管理，那社区环境会得到怎样的改变？要让居民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认可花钱买物业服务，要从哪些方面把工作做扎实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高雪的报道。
3: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共有19栋楼，小区部分楼栋产权单位原为国有企业。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大变了样。
4: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停车管理，
3: 陈女士说，该小区在2021年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小区物业服务又在去年底进行了全新升级，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4: 去年12月份，物业不就顺利通过业主表决吗？正式进入了市场化，不像以前了，现在首发物业环境啊、停车管理啊都提上日程了，看得见规范了。
3: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记者，目前社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已经有8个多月，多数社区居民满意物业服务。
5: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呢，老的这种物业吧没有进行市场化，只能说让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呢市场化之后是物业去主动的去干，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小区的卫生环境这块有了极大的这种改善，因为我们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教政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3: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5: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慢慢给他们转变这些思想。
3: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对中国之声介绍说，
6: 对，我们计划是在2年之内就把这个无业的小区实现一个全覆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推有物业的小区要逐步的进行市场化，通过让居民参与投票来选取市场化的物业，提升整体的物业服务水平。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前不少老旧小区不交物业费或者只交很少的物业费，引入市场化以后，居民要交的物业费势必要有所上涨。李明阳说，选定物业公司公开透明，物业收费公道合理，居民意见物业响应及时，才能逐步让社区居民形成花钱买服务的共识。
6: 先让居民能够看到这个新的市场化物业进来之后，能够切实的带来相应的利好，让居民有这个引进市场化物业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3: 近2年，北京某物业公司已经连续接管了5个老旧小区，公司经理周文恒说，接管的这些老旧小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7: 一个是居民呢，几十年习惯了没有正规物业的生活，对标准化物业呢没有太大的概念， 第二个应该说呢，管理方面呢，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多，欠账呢不是一天两天，卫生死角都很多，还有一些这个空中飞线、楼门楼道的废弃的这些电话线、网线，在老旧小区啊都非常多，还有楼道的堆污堆尿，这些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还有电动车充电桩管理不规范。
3: 在周文恒看来，市场化的物业服务接管老旧小区以后，物业公司不要急着先收费，而是要把服务做好。
7: 如果一上来就谈收费的话呀，老百姓肯定不接受。那我们的逻辑就是呢，先办事儿，进驻接管之后快，安全隐患全都得到解决，我们把这些急难小事先做实了，然后再谈收费。
3: 北京市自2025年起正式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呢，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呢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在投诉中，比较集中的反映有像这个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部分平台呢，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那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AI 客服也无法及时处理，这也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2: 是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

0: 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那么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的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静宇的报道。
1: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2: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3: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4: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5: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5: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 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变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我们接下来来聚焦国务院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7: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6: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7: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6: 对于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7: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6: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7: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6: 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7: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关注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呢，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

0: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李忠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周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3: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4: 对于医保呢，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5: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
1: 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直到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呢，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了，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了授信标尺，这也打破

0: 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1: 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么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新的信用身份证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2: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剧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3: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2: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层次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家 AI 短剧公司的融资破冰呢，也正是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
2: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2: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
2: 依据，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
0: 接下来来关注七夕，滨海颁证点、古建颁证点等成为了新地标，领证日过成了微度假，跨省领证如何催热婚恋消费的新风口。
1: 恋爱时约定我赚钱你存钱，分手的时候这钱该不该返还呢？法院又如何判决？

0: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七夕，我们首先来关注婚姻登记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啊，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呢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像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还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的颁证点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
1: 自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等等婚恋消费的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贺威通、青岛台记者王震的报道。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

0: 亲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0: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2: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3: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4: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热恋的时候说一句我赚钱你存钱，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不过呢，一旦感情破裂，当初托付给对方保管的大额积蓄却极易引发财产的纠纷。当昔日满怀信任的托付最终呢演变为法庭的对峙，那些备注了存的转账究竟该不该返还呢？
7: 最近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保管合同纠纷案。一对相伴2年多的情侣，因为是那么如何厘清恋爱期间资金往来的法律边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2022年6月，刘女士与王先生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两人共同经营一家网店。交往期间，刘女士出于对男友的信任，曾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严寒介绍，
9: 刘女士除了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之外，还多次将她的个人资金转给王先生，其中备注存的款项合计得有10万多元。而对于房租、网店货款、员工工资这种经营生活开支，刘女士都会另行转账，备注转、垫付、报销等此类。

0: 后，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女士与王先生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及保管款项的金额。我赚钱，你存钱，情侣之间这样浪漫的口头约定能否成立保管合同？不少人认为，恋爱期间财产约定仅为情感承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这样吗？主审此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何婉如说，
1: 事实上，恋爱关系属于人身情感范畴，并不排斥独立的民事财产法律关系，只要双方就钱款代管达成明确的合意，而且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保管合同即依法成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0: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承诺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1: 对于保管合同而言，法律并未强制要求订立书面合同。本案中，双方我赚钱你存钱的约定，并非单纯的情感表达。结合双方长期转账备注习惯、多次微信确认代管事宜的聊天记录，足以证实二人达成了资金代管的合意。刘女士备注存资金，法律性质明确为代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刘女士所有。王先生作为保管人，依法负有妥善保管、不得擅自挪用处分，以及应刘女士要求足额返还的法定义务。
0: 对于王先生主张其已经将刘女士的存款予以返还的意见，法院认为，双方通常以转账备注区分资金性质，认定款项性质应当遵循这样的交易习惯。何婉如说，
1: 根据双方聊天内容，王先生会将部分刘女士寄存的款项存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因此对于王先生转账给刘女士的款项中备注为银行卡类型的款项，可以认定为对保管款项的返还，而对于其他未标明用途的款项，基于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无法确认款项的性质，无法认定为返还款项。
0: 扣除王先生已返还部分，法院判决王先生向刘女士返还保管款6万多元。一审判决作出后，王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恋爱转账、赠、借、存到底如何区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曹月分析，
2: 情侣财产纠纷的核心争议多为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会仅以转账流水总额笼统抵扣，而是结合转账备注、金额大小、资金用途、交易习惯、聊天记录等来判定款项性质到底是属于赠与、借款还是保管。
0: 不知从何时起，520、1314这样的数字组合被加上了爱的寓意，情侣间更是以此表达心意。严寒分析，
3: 赠与的核心特征实际上是无偿转移财产所有权，像日常的共同消费支出、特殊节日的小额红包、520、1314这种特殊寓意的转账，通常呢就被认定为是表达情谊的一般性赠与，款项交付之后赠与就完成，赠与人无权要求返还。而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大额赠与，比如说彩礼呀、购房呀、购车出资等，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如果双方就赠与方可依法主张返还。
0: 婚恋纠纷中对于赠与的反驳就是借款，没有书面借条如何认定是不是借款？赵晶晶分析，
4: 借款的核心是双方存在到期返还的合意，如果转账备注标注了借还款，或者是聊天记录中有借款还款的明确约定，那么即便是没有书面的借条，也可以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关系，出借方有权要求借款人全额返还款项。
0: 曹月说，这个案件中刘女士的转账标注习惯是她胜诉的关键。
2: 刘女士这个习惯值得大家借鉴，保管的核心是资金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收款方仅承担临时存放、妥善保管义务，无权自主处分款项。本案中存字的转账备注就是对款项保管性质的明确标识，既排除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也与转、垫付、报销等经营性往来款项做出明确的区分。
0: 生活中不少情侣认为热恋期间谈钱伤感情，宁愿让账目模糊，也不愿把钱说清楚，但法官强调，爱情无法用金钱衡量，但财产权益需要法律守护。
2: 大量婚恋纠纷显示，感情好时一切好商量，一旦关系破裂，当初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双方最难跨越的坎。我们建议情侣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应养成三要习惯：一要留存凭证，转账时备注款项用途，避免事后各执一词；二要明确合意，涉及大额资金时通过微信聊天或书面方式确认款项性质是赠与、借款还是贷款，说清楚再转；三要定期对账，如果资金往来较

0: 为频繁，定期核对账目，既能减少误解，也能维系彼此的信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部新剧刚刚上线便遭遇了大量集中负面评价，事后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会被要求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所谓的安宁。这并非简单的网络争论，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敲诈勒索案。近日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浙江杭州公安就成功侦破了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晨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4: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剧集的负面信息。
3: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5: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3: 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沪剧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6: 他们基本上是处置的话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沪剧，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来开展这个沪剧。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3: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6: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沪剧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3: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十名涉案人员中，已有四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两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7: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侦办打击的话，可能就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来关注一项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地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的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0: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11: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12: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4: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9: 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14: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 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之锤啊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
15: 嗯，
14: 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9: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6: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0: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8: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9: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 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8: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9: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8: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9: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5: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8: 停，
1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20: 这个不能等，
2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3: 什么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2: 内容贴近生活。
2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2: 话题紧跟热点。
2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 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1: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盛夏的七八月份

0: 就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
1: 嗯，
0: 到了8月末9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8、9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8、9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8、9月份的蚊子活跃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7月和9月是密度高峰，8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7月和9月，8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6、7、8三个月，9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8月份的略降低30%至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7月和8月，昆明地区呢7、8、9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8、9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1: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9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0: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他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至于不吸血的雄蚊呢，他们的生存策略呢，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存。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1、2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1: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10天

0: 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1: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静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河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0: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进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

0: 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1: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急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1%以上。另外呢，鼻孔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鼻孔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鼻孔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鼻孔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鼻孔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鼻孔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鼻孔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鼻孔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对。
0: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鼻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鼻孔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鼻孔啃亚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

0: 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1: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信使。其中伊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极孔啃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信使。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进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进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信使，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信使。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极孔啃亚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蚊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极孔啃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信使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0: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蚊、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1: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地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蚊、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两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温暖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纪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 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蚊、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地扩展，向北扩张。嗯，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白蚊、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蚊、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蚊、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蚊、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蚊、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0: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哈、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1: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

0: 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他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
1: 嗯，
0: 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导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他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他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哎，我还看到有一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对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

0: 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纹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嗯，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荔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

0: 则要切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嗯，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媒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鼻孔啃咬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汁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基酚，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2: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3: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4: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5: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7: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2: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7: 着陆支腿在地

0: 地面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之锤啊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3: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19号是七夕，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十里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典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5: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6: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5: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7: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5: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 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8: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5: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晋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9: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5: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0: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5: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

0: 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2: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3: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4: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0: 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
1: 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央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

0: 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四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7: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7: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7: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10: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7: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7: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呀，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2: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 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13: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12: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14: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12: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15: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12: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16: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12: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0: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 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17: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它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它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

0: 当中，它是根据实际它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设置的。你人为设置的苦不是苦，你人为设置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设置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说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哈。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哈。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0: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讲我们讲宰买爷田心不疼呐，那么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
0: 对。
1: 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哈，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0: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

0: 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1: 就您指
0: 比方
1: 的，
0: 讲，
1: 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啊，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0: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就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呀、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是不是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情景很多哈。不是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那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0: 做
1: 所
0: 个
1: 以，
0: 获客的这种噱头，这
1: 对。
0: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1: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0: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中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之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在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些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 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事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2: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

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钱二爷。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京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5: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扩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朝歌城虽已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故事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找寻神话的印记。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淇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田，团土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啊、
2: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3: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团土造人，炼石补田，就是在古陵山呢。
1: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3: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选50里，800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1: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会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村支书赵长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间的质朴与热情。 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露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于商代的露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场神游朝歌的大型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以《封神榜》小说为核心设计元素，打造了12个经典封神故事空间。游客可以沿着光影长廊行进，感受妲己、申公豹、姜子牙、哪吒等人物故事，并与演员互动，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0: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却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祖先也曾用瑰丽的想象去解释着天地的由来和万物的起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故事，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而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座低调的古城，留存着上古传说，它就是河南商丘。这座被神话传说包围的城市，与中国文明史上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紧密相连。第一件是火的使用，传说中燧人氏就是在这里钻木取火，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第二件则是星辰的指引，鄂伯在这片平原上日复一日仰望星空，在星云变幻中破译了四季轮回的规律，教会先民按农时耕作。火让人类生存下来，星辰让农耕文明得以繁荣。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燧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燧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燧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燧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向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它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鄂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3: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1: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4: 你知道伏羲吗？
5: 知道，
6: 知道，
7: 知道，
8: 知道，
9: 知道啊！我咋不知道呀？
10: 咱们天水当地人，我咋不知道了？
11: 天水人老伏羲嘛？
2: 他是干什么的？
12: 他是一个什么
11: 圣人的人吗？
12: 宗教人的。
13: 他是人文始祖。

0: 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1: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睡衣。
2: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3: 创造了八卦。
4: 他给我们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地，好多人好看也扬了，对吧？
5: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4: 他是啊，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6: 每天，杨廷杰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一些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

0: 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殿，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
1: 这也太细节了，
0: 这个小构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雀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嗯，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雀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2: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2: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2: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2: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2: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而且
2: 泻。
0: 对，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杏石毒方。那么杏石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2: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 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3: 一听这名儿，
2: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2: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他的经济也是有限的。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2: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2: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0: 隍。对，
2: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2: 对，
0: 它
2: 根
0: 考虑的是
2: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2: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1: 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水势眼波横，山势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游天笑在人际路上车时，叶启年也离开了华茂饭店。他已换了一件灰色棉袍，戴了围巾、皮帽、手笼，从面向外滩的大门出来，向黄浦江边走去。今夜连黄浦江也很安静，岸边的栈桥空空荡荡，平时江中如鲫鱼般的木船拖船全都不见了，江面上突突不歇的轮机声也全都消失。这会儿船上人家大概都准备吃年夜饭了。岸边停着几排汽车，黑暗中有人从车窗探出身来，叫了他一声：“叶主任。”叶启年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江边走去。那人赶紧下车，小跑几步跟了上来。这个人是崔文泰。叶启年头也不回地说：“
4: 你来早了。”
3: 马路旁几个水手喝得半醉，一边踉跄一边嘴里嘟囔着：“
4: 不早了，不早了。”
3: 崔文泰吃不准自己该不该再上前一步，他不知道叶启年喜不喜欢有人并肩而行。他一边躲闪行人，一边耳听吩咐，忽左忽右跟在后面。“你平时开车也这么左右乱窜？”
5: 叶启年停下脚步，转身打量了一下崔文泰，又说了一句：“
4: 你这一身不冷吗？”“
6: 啊，不冷不冷，车里坐着不冷。”“
4: 把车开过来。”
5: 叶启年吩咐道。上了崔文泰的道奇汽车，叶启年又说：“
4: 去东家渡。”
5: 崔文泰回身看了看后座的叶启年：“
4: 有个瘸子在那边开了家汤面摊，很好吃，这么些年不知道在不在了。”
5: 崔文泰边发动引擎边说：“
4: 瘸子汤面，我知道那个地方。”
3: 晚上7点不到，同福里弄口已经被燃放的鞭炮炸得烟雾腾腾。陈千元和董慧文提着一盒5仁年糕拐进了弄堂，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诊所里面也放了圆桌。秦传安从马路斜对面的小德兴馆叫了菜，在整桌酒席的菜单上摘掉了几样大菜，但想到同志们刚在看守所吃了苦头，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波斗。圆桌放在楼下的课堂间，秦传安把平时进出的前门关上，虚掩着面对弄堂的后门。这会儿人陆陆续续的到齐了，易君年和凌问坐着黄包车，还带来一坛绍酒。到了7点， 外面爆竹声雷鸣一般，弄堂里的人家都开吃了。秦川安看看只剩下崔文泰未到，猜想他多半是正在开车送客，脱不开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便叫大家上桌。
5: 易君年端着酒杯有些感慨，压低着声音说，
4: 我们有些人一个月前还不认识，现在却成了难友。你说的对，是战友，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又忽然接上了头，这段时间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来吧同志们，大家干一杯，希望组织上尽快完成内部调查，我们可以早日恢复工作。
5: 除了身上有枪伤的林石，大家都举起了酒杯。梁世超依然固执地说，
4: 我现在只想回苏区，回到队伍里打仗去，真刀真枪，爽爽快快。
5: 田飞问易君年，
3: 上级到底跟你怎么说的？
4: 耐心等待。
3: 有什么好等的，那间我们早就查到了。
5: 田飞瞪着林石，
4: 大过年的你少添乱。
5: 易君年也瞪了他一眼，他曾是田飞的老上级，后来田飞调到另一个系统工作，通常他们就算在路上遇见也会装作不认识。林问给林石和田飞两个人各加了一块鲍鱼，对着田飞说，关于这件事那天在这儿大家都已经说过了。田飞看到林石什么话都不说，甚至朝他笑了笑，感觉就像在说，你那么幼稚我不跟你计较，顿时把夹起的鲍鱼往碗里一扔。
3: 我看这些人里面只有林石最像特务，平时也不说话，瞒着同志偷偷打电话，还有什么银行保管箱，革命同志都光明磊落，我看你就不像好人。住嘴。
5: 易君年也有点上火，他把喝干的酒杯往桌上一放，
4: 就凭你们这样疑神疑鬼胡乱猜疑就能查到内奸，我看不出你说的这些情况有什么问题。有人喜欢说话，有人不喜欢。
7: 确实。
5: 魏达夫边吃边点头。
4: 再说菜场开会的这些人你全看清楚了？
5: 还有一个既没有被捕，后来也没有与我们联络。林问插了一句，问题也可能出在其他地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组织审查，包括老方。
4: 老方失踪那么多天了。
5: 秦传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4: 他不会出了什么事情了吧？老方同志牺牲了。
5: 易君年低声说道。
3: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好几个人多年来与老方单线联系，早就习惯了老方给他们带来上级的指示，习惯了他温和坚忍的态度。这些年虽然他们一直听不到上级的声音，但是直到听到老方牺牲的消息，他们似乎才真正从心底产生了一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独感。
4: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3: 魏达夫急切地问道。易君年沉默了一会儿。
4: 组织上有内线，这消息可靠吗？
3: 魏达夫先前刚尝了一碗腌笃鲜，可这会儿他连最喜欢的咸肉也咽不下去了，他不愿意相信老方牺牲的消息。
4: 最近发生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还有那位特派员做事也有点神神秘秘，就像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3: 这位同志也确实……易君年想了想，
4: 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像最近这样感到形势严峻，秘密会议地点被敌人发现，释放以后不见了老方，接着特派员突然来了，他似乎知道所有的联系方式接头暗号，一个一个找我们见面，却不说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5: 一阵凉风，崔文泰推门进来，他拦住正要起身的秦传安。
4: 我把后门关了，吃年夜饭要关着门。
5: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气氛沉重，一坐下就看见桌上那盆糟波斗，伸手端了过来，一边说，我最喜欢吃猪下水了，一边拿汤勺舀了一大勺到面前的小碗，往嘴里塞了一大口。
4: 真饿了， 送了个客人到董家渡，等了半天又冷又饿，吃了一大碗汤面也顶不住。怎么了？
5: 他见大家不作声，便问：
4: 老方牺牲了？
5: 田飞眼圈红了，崔文泰的表情有点僵，调羹叮当一声掉进碗里，筷子却还抓在手上。他想在脸上挤出一点悲伤的表情。
4: 出了什么事？
5: 他的嗓音有点干涩，没有人回答他。
4: 出了什么事？
5: 他又问了一次，嗓音变得嘶哑。田飞忍了半天，终于还是掉下了眼泪，哽咽着对崔文泰说：
4: 你是他的交通员，你和老方最亲近了。是呀。
5: 崔文泰也想哭两声，但他嘴里咕哝着，有点哭不出来。易君年注视着他：
4: 你最近见过老方吗？
5: 崔文泰没有回答，却转头望着田飞。
4: 到底出了什么事？
5: 田飞摇摇头，看着易君年。很难说崔文泰心中没有一丝悔恨，尤其在他不得不表演一番之后。老方不仅是个上级领导，更如同一个兄长。他没想到老方会被枪杀，他还以为等事情结束后，自己也许可以劝劝他，让他也从泥坑里跳出来。那些天他一直在想，对老方说什么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说革命已经没有前途，他猜想可能没什么用。老方对他说过，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过去，他敢往深渊里跳。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1934年11月26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223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223团在雨雪交加中开始急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中，他看见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224团垮下来了。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名叫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攻击，红25军留下一支阻击部队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中。前几天行军时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后再也没有醒来。走在主力最前边的是224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旧充满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通过公路就会相对安全。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片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雨雪之中，天地一片混沌，224团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间向他们倾泻而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224团官兵匆忙举枪射击，但是已经冻僵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224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包抄。国民党军的第40军、第115、第116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2个小时前到达这里，并且布置了伏击阵地。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3000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向部队报告红25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桐柏县县长文新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妆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情报甚至包括红军今天是否吃了饭。根据情报，国民党军第40军几乎每天都在调整追击部署，军部发出的战斗指令详尽到连一级，上万兵力始终围绕在移动中的红25军的四周，何为谨慎而严密地实施着，他们等待着最后决战的契机。 11月25日，读书镇战斗发生的前一天，根据红二十五军的移动速度，第四十军命令其第115旅和骑兵团连夜赶往读书镇，命令骑兵第5师对红二十五军加紧尾追。第四十军军部要求第115旅到达读书镇的时间是傍晚10点，但是由于狂暴的雨雪和寒冷的天气，第115旅整整走了一个晚上，26日上午11时才到达读书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读书镇的时间还是比红二十五军早了2个小时。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26日，红二十五军向读书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叫读书镇的地方，竟然有敌人整整一个旅已经张开的火网，他们却毫不知情。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第115旅相比，红二十五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敌第115旅出发时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2466人、305匹马、1819支轻武器、22挺重机枪、30多万发子弹、6门迫击炮。而红二十五军不足3000人，其中还有很多伤员。官兵由于冻饿，身体十分虚弱，弹药也已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地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是由娃娃组成的。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专门来谈谈庄子这本书。请注意，我特意区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庄子本人，另一个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名为《庄子》的书。这两者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理解了这一点，是我们真正读懂庄子并领悟其磅礴哲学体系的关键一步。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庄子》这本书并非全部由庄子一个人亲手写成的，它更像是一个学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思想结晶，是一部由庄子领衔，由他的后学追随者共同参与创作的一部哲学交响曲。根据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庄子这本书原本有52篇，今天我们看到的通行本的庄子是魏晋时代的天才学者向秀和郭象整理注释后的版本，共33篇，分别是内篇7、外篇15、杂篇11。学术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内篇7篇分别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英帝王》，这7篇思想连贯，文风雄奇飘逸，体系最为严整，应该是出自于庄子本人之手，是全书的核心与精华。外篇和杂篇则可能既有庄子本人所写的内容，也有庄子的门人后学所著，他们的阐释发挥甚至在某个方面拓展了庄子的思想，也是非常可贵的。其中有一些篇章的文风和思想深度与内篇存在的明显差异，所以当我们说庄子认为的时候，一个比较严谨的说法往往需要指明，就是这是内篇的思想还是外篇杂篇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篇和杂篇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和而不同构成了庄子这本书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思想景观。他们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精神主轴，有着共同的气质，但又各有其独特的风貌。想象一下，你手中捧着的不是一卷竹简，而是一座神秘的游乐园。在这座游乐园里，有能够上飞9万里高空的大鹏鸟，也有在小小的一个漩涡里游泳的鱼，有活了800年的仙人，也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绰子的仙人，还有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四海之外的孤舍山神人。庄子这本书不像《论语》那样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也不像《道德经》那样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玄妙的格言，它是用一个个我们今天觉得非常奇妙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为我们建构起一座游乐园。那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首先就要聚焦于最核心的那七篇。这七篇文章可以说构建了庄子哲学最辉煌的殿堂。《逍遥游》是全书的总序，也是庄子精神的宣言。它的开篇就以北冥之鲲化身为鹏的一个惊天的意象，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从现实的有限的束缚中超脱出来，实现精神的一种无拘无束的飞翔。它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就是逍遥。齐物论可以说是庄子一书的方法论，是庄子哲学的基石。它告诉我们，世间一切的矛盾、对立、纷争、痛苦，都源自于我们那颗充满诚心的执着于分别的意识。它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放自我呢？那就是无丧我，打破自我中心，从道的高度齐物我一生死，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境界。如果没有齐物论的方法论，那么就谈不上逍遥游的超脱。养生主呢，则是把庄子这种高妙的哲学思想拉回到具体的生命实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庖丁解牛的寓言。他告诉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间游刃有余。人间事则更进一步，直面最艰难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处境，如何与一个暴君相处，如何处理出使他国的危机。他提出了心斋的修养功夫，让我们内心空明，才能够应对外界的纷扰。德充福则极具颠覆性的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魅力与德行。在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创造了一群他们形体啊残缺丑陋，但内在充盈，德充也就是德行充实的奇人，比如说埃代陀、申屠家，他们都丑的简直啊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却魅力无穷。连孔子都自愧不如，庄子借此来宣告什么呢？是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精神的饱满，而不是外在的形貌与规范。大宗师译文探讨了谁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学习对象，不是孔子，不是任何权威，而是道，是那生生不息化生万物的自然本身。英帝王译文则是用混沌之死的悲剧预言，警告一切有为的试图呢按照自我的一己标准的这种想法想要改造世界的这种痴心妄想，都是对于自然生命的戕害。最好的做法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思言，也就是无为而治。庄子的那七篇，从精神宣言到哲学方法，再到生命实践、人际相处、内在修养、终极施法，最后到政治理想，应该说是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圆满自足的宏大哲学体系。文风汪洋恣肆，想象奇绝，堪称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上的高峰。外篇和杂篇则像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那七篇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发挥。与庄子有关的一些著名的故事，其实都是出自于外篇和杂篇。比如说《骨盆耳歌》出自于《至乐篇》，《夜尾于途中的乌龟》则是出自于《秋水篇》，《降时运金》出自于《徐无鬼篇》，《人公子钓大鱼》出自于《拜物篇》。这些篇章同样充满了天才的想象和深刻的智慧，所以 当我们阅读庄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单一的静止的庄子对话，而是在与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的哲学学派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内篇给我们以核心的智慧与方向的指引，外篇和杂篇则让我们看到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多种应用、不同侧面乃至其自身的演变。在庄子这座游乐园里，有太多太多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离奇，却都在诉说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充满各种规则和压力的世界里，如何守护好自己内心的那片自由的天地，如何像大鹏鸟一样有着高远的志向，如何像庖丁一样掌握做事的规律，如何像庄周梦蝶一样对生命保持着始终的热情与想象，又如何像河伯一样懂得天外有天，永葆谦逊。庄子这本书，它不是教我们如何逃离世界，而是教我们以一种更智慧、更从容、更快乐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读庄子吧，它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但是它会给你一种全新的眼光，让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宁静而广阔的精神天地。希望我今天所讲的能够成为您打开庄子这座精神游乐园的一把钥匙。一起读庄子吧，谢谢大家。

0: 更清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生姜功效大，散寒祛湿又暖胃。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4: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辛香料，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他说牙将紫醋置饮鱼，雪碗青睐两池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5: 醇炉之思，
4: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5: 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6: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
5: 哦，
6: 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所以说就要把群里边的果肉，
5: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都要去掉，是吧？
7: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家
5: 吃药的时候，
7: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都带到
5: 关节，
7: 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5: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

0: 罗塔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核，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1: 它还是水果，
0: 对，紫姜啊，新鲜的姜，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这食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1: 呕吐，
0: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儿去治疗。
1: 那晕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0: 是呀，可以啊。所以把它叫呕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还可以解鱼蟹斗。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0: 对啊，
1: 那也可以用药。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0: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裁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呀。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1: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你这个话有道理吗？
0: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来治疗一种水肿病。这其实也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童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是姜粉。
1: 姜粉，
2: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3: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就是，
1: 这个是什么呀？
4: 姜姥姥。
3: 一蹭还掉渣儿啊！
4: 姜菜，
5: 对，
1: 就还可以画眉。
5: 哎，你看，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1: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4: 一摸它呀。
2: 反正那姜本身，
5: 姜本姜，
4: 本姜。
5: 要
1: 辣不辣呀？
4: 辣。
5: 辣，
1: 这个还是很辣的。
4: 我也能掰开。
1: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姜片干儿。
1: 这个辣不辣？
4: 也辣。
1: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3: 姜粉。
1: 这个不辣吧？
4: 这辣，这辣，这有点辣。
2: 有点辣。
1: 怎么了？这感觉有一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5: 你要喷火了是吗？
2: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这辣，咱是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3: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1: 真的吗？
3: 而且姜味儿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儿和姜味儿之间，而且姜味儿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2: 因为就成碳了，
4: 成碳。
3: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2: 就是姜粉。
3: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1: 那你多吃点儿。确实啊， 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0: 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由于追杀的速度奇快，贸易完全辨不清这些人的长相，只等从坡下驰过，依据身下的坐骑尚能辨明个别人的身份。他没有看到天意和赵连长分别骑乘的白马和栗色马，只见一匹熟悉的枣红马，从骑者的身影推断，正是他的舅舅黎天浩。贸易想冲下坡顶投身这场战事，看了看所处地形，发现坡地呈一个张开的 U 字形，自己正处在拐弯的上方位置，想要追上他们只需沿坡顶跑到右翼方向。他便再次发出一声啸叫，转身向侧翼跑去，却和一人迎头相撞。等看清是那位运粮老兵，不予理会，继续向前狂奔。跑到土坡尽头，贸易收住脚步，见出口的正前方矗着一座屯子。此刻日本兵已接近村口，骑兵营的将士尾随其后，一场势如破竹的绞杀近在眼前，胜败一目了然。瞬息的变化却令贸易感到惶惑。日本兵接近村口后从容散开，不向前屋退路，倒像有所倚持，投入战斗的姿态瞬间也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果然一眨眼功夫，一辆怪模怪样的东西从巷口冲出来，通体黑色，像一只硕大而笨拙的甲虫。这甲虫能在冬天出现，显然是冻不死的。更为可怕的是，甲虫数量不止一只，而是一二三四，足有五辆之多，迅速排成一字阵型。车顶圆柱形的顶部旋即有火光掠出，是射向骑兵的子弹。战况转瞬成了一边倒的局势，那些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如朔风扫落的枯叶，纷纷坠马，有人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战马嘶鸣，雪地里挣扎，机遇站起又被一排子弹射中，再不能动弹。有落马的骑兵翻身起来，不凭借任何掩护开枪向前猛突，子弹打完便丢了枪械，挥舞马刀，身子后仰向前冲锋，未等接近目标便被隐伏在甲虫后面的日军不射击中。一个回合不到，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悉数落败，第二波骑兵赶到，仍和前面的士兵境遇相同，第三波骑兵冲上来时，他们或许已意识到战局转败的原因，丢开周围的散兵不管，只齐心协力朝那几只甲虫冲锋，或许觉得摧毁那几只甲虫便可扭转战局。 子弹急雨般打在铁质的甲壳上，听到的却只是带有回音的钝响。甲虫毫发无损，只留下一片灰白的弹痕，弹痕愈发密集，倒下的士兵更是无计其数。日军在甲虫的掩护下开始向前有序推进，两军厮杀的距离只剩短短不到200米的距离。茂义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这才看到几名骑兵已突入敌阵，挥舞马刀对那只甲虫奋力劈刺，却无济于事。这些无所畏惧的人很快从马上滚落，甲虫从马和人身上碾过，血浆迸溅，在血幕里忽闪。茂义这才有所觉醒，这黑色怪兽并非肉身，而是摧枯拉朽的战车，而这瞬息万变的战局很可能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他的头皮发麻，毛发根根炸立起来，刚想从坡顶纵身跃下，却被运粮兵从身后扑倒。
7: 放开我！
1: 运粮兵压在他身上，挨了重重一拳，仍死不放手。
7: 你找死！
1: 运粮兵说，朝坡下一指，警告他道：
7: 你看，仔细看，看不到吗？营长正在指挥大家撤退。
1: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茂义看到处在混乱阵营里的黎天浩，胯下的枣红马浑身尽血，血目里烁目，被骑兵驾驭横向跑动。显然黎天浩在试图阻止策马向前的部下，所有的骑手却置他于不顾，不惜侧转方向从他身边绕开。那匹受了惊吓的枣红色扬起前蹄原地打转，搅起一股漫天血雾。大概见命令无效，黎天浩只能脚跟磕击马腹，再次冲到前面。茂义看不明白，黎天浩何以会再次调转马头，在乱阵里横向策马，大声喊叫。有骑兵停了下来，有的骑兵则一时操控不住疾驰的骏马，从黎天浩身边经掠而过。黎天浩只能再度策马朝前追赶，等再次停下，茂义清楚地看到隐在矮坡后的一名日本兵正在举枪朝前瞄准。
7: 把枪给我！
1: 茂义大喊一声。运粮兵看着他，与茂义通红的眼睛对视半秒，一声不吭将步枪递了过去。茂义站直身子，子弹上膛，双腿成八字，侧身将枪托倚在肩头，低俯的目光与枪身成平行一线，平复胸腔的起伏。血越发密集，鹅毛般的血片在目测里画出无数错乱的线条。等扣动扳机，他所瞄准的目标却未见任何闪失，仍是跳跃着向前。茂义暗自惊愣，不知射程较远还是自己的枪法失了准头，迅速退出弹壳，将子弹重新上膛，拖着枪身目光横向挪移，眼里看到的情形却使他不得不垂下枪口。他眼里看到的正是黎天浩坠落马下的情形，显然身子中弹，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一名日本兵不愿错过这大好时机，他大概打光枪里的子弹，又或许不愿开枪，唯恐错杀和坠马骑兵搅在一起的自己人，竟然端着枪刺向黎天浩冲去。茂义看着舅舅被刺刀刺中，大吼一声，刚想从坡顶跃下，却见一队骑兵从斜刺里杀出。赵括骑在马上挥刀砍向那名日本兵，一只胳膊瞬间落地。赵括飞身下马，托起黎天浩纵身上马朝后方撤退。那匹白马因不堪重负，奔跑的速度缓慢，好在又有骑兵从后面冲上来掩护赵括退下阵去。茂义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定， 旋即聚起一股杀敌的锐气。他跃下坡顶，边跑边向日军射击，也不知打得中打不中。等枪里的子弹打光，俯身想在尸阵里捞一条枪，战场上覆一层雪，找一条枪谈何容易。他发现一截红绸在朔风里低低的漂浮，知道那是一把被舍弃的马刀，伸手拉拽竟拽不动，进而把死者的胳膊拽起来，见一只手仍死死攥紧那把马刀，也不是攥紧，是刀柄被布条紧紧缠在掌中。正当错愕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轰响，抬头看，见一辆战车从高处俯冲而下，由于仰视的角度，那战车在茂义的视觉里显得异常庞大。同样令他感到惊异的，则是出现在眼前的一匹栗色战马，几乎贴着车身端坐马上的正是他的兄弟隋天翼。天翼早就发现了茂义，当他协助赵连长突出重围，一眼便看见茂义。他穿一件黑灰色棉衣，在混乱阵营里显得突兀，周围都是穿制服的士兵，只他一副平民装束，子弹未曾宠幸于他，多半是这身装束在起作用。日本兵错将他当成一名马夫，而将枪口指向他身边更多的骑兵。天意来搭救贸易，战场的形势已完全不能掌控，若是肉身的日本兵，天意便有信心将他们砍杀，将贸易搭救出来。眼前出现的却是一辆战车，令他无计可施。天意策马已深感无奈，只能采用下策，顺着坑沿冲刺，虽免了正面受敌的危险，却将自己的背部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他冲在战车侧面，一个迂回，贴着车身喊一声：“
7: 茂义！”
1: 伸手准备将茂义抻拽上马。茂义迎着天意跑去，见天意的脸憋得通红，眼里似要滴出血来，抓住天意伸过来的手，借势向前跑了几步，明显感到天意身子后仰，手臂失了劲道。即便这样，借助战马冲刺的力量，仍将茂义带出数米。天意几乎是被茂义拽着从马上坠落下来，两人一同朝坑里滚落。那匹栗色战马一头撞上战车，马身弹回，轰隆隆一道朝坑里翻滚，马蹄砸中茂义的头部，当即令他晕死过去。茂义醒来已是翌日凌晨，先是觉得头晕，又感到左肩疼痛难忍，动动身子整不动，这才知道大半个身子僵着，上面压了重物。睁眼发现一张脸歪在自己的脸侧，隐隐嗅到一股血腥味被清冽的空气稀释，知道自己倚靠着的是一具庞大战马的尸体，还在隐隐散发热气。他挣扎着仰头，一层薄雪随即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一束晨曦的微光。一具尸体横亘在他的腹部，伸手去推，推不动，只把那张脸翻转过来，侧头一看，不由大痛。天意闭眼，好像在他的身边仰睡，随时会开他的玩笑，甚而瞧不起他。发茬沾了一层脏血，脸很干净，嘴巴微张，好像仍在呼吸，吐纳的却非生的活气，而是死的幽凉。茂义憋着一口气，险些被溺死，实在憋不住，这才嘶声喊出来。周身血液流转，瞬时聚集一股子力气，正起身子抱住天意，抱了好久，直到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才顾得上看一眼周围。见落难的坑底有半亩地大，此时被落雪覆盖， 雪的表面坑洼不平，隐隐有手臂和腿脚探身出来，又有几具尸体或坐或跪，一律垂头，头上肩上覆一层雪。毛衣这才知道，身边无数具尸体应是从上面抛下来的，天然的深坑做了弃尸的坟场。现在想来，所有尸骸无一不是他的救助，天意舍命将他搭救，这些被抛下来的尸体无形中帮他挡了日本人清理战场的子弹。即便那匹战马不仅用庞大身躯为他搭设了一个避难所，且用残存的体温将他护佑，使他不致在昏厥状态中于漫长寒夜里冻毙而死。茂义想将天意的尸体掩埋，却无能为力，慢慢爬出深坑，伏在坑沿，伸头朝下面看着，最后跪地，两手刨着积雪，捧了几捧掺雪的沙土，迎风一扬，算着替所有亡者做了埋葬。身后的战场上，积雪已将浓烈的血腥气冲散，一位家住附近的村民俯身在一具马尸前，用刀子剜着马肉，见了茂义如见鬼魂。茂义听不到他逃离时积雪被踩踏的咯吱声，声音远去又趋近过来，那位村民再度返回，最终将他搭救。茂人躺在宿舍里，听到外面传来阵阵嘈杂声，锣鼓和军乐队奏出的激昂曲子，以及人们有气无力的欢呼声，听来令人生厌。父亲一早便出了门，按照市府下发的公函要求，除他本人必须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要在商会内选出数位代表，组成南市商会代表团，参加为满洲国的成立举行的盛大庆典。因看到那份公文内容，茂人心里清楚，一切的欢庆都是假象，皆是伪政府与民间达成的一项无耻交易。每个按规定参加的团体都能得到政府下发的千元赏金。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午后，苏半田一脸疲惫地回来，先是对茂人讲了这两天来的经历，又告诉茂人他在省政府礼堂碰到张凡莲了。

0: 凡莲的意思，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准备晚上请客。
1: 今天于他或许是个大喜的日子，对于旁人又喜作何来？
0: 苏半田苦笑，
2: 唉，咱们爷俩呀，不愧是一对父子，这番话当时我对那个张凡莲也讲。

0: 只不过没你讲的这么呛。
1: 分膈应还是令苏半田觉得腻歪。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换掉这身衣服心里就清爽多了。
2: 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庆祝好了。
1: 苏半田赶忙解释，
0: 张凡莲呢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请客是因为他有荣升嘛，调到了省警卫厅，任了那个侦缉处处长啊，连升三级，所以要请客啊。另外
1: 说到这儿，苏半田压低声音，
0: 最主要的呀是想对年前的事有所表示。
1: 茂人看父亲一眼，不屑地问，
2: 表示个啥？
0: 表示感谢啊，谢谢你救了他小舅子。
1: 茂人冷笑不想说话。苏半田凑过来说，
0: 你要去的？
2: 我不去。
0: 你必须去，张凡莲说了你是主角，不去哪能行啊？
2: 我不舒服，肯定去不了。
0: 你的感冒事啊我都跟他说了啊，他说年轻人伤风感冒不算个事儿，喝几杯白酒说不定就好了。你要是不去他就来亲自接你，他不但要感谢你啊，还要感谢你喊上的那两位朋友。
2: 我的朋友才不会和这种人来往。
0: 好，我知道你朋友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可是咱们爷俩没那么清高的命吧，你必须去啊，人在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以后咱一发和还指望张凡莲他们给咱撑腰呢。你要是不去得罪了他，那就等于给爹找麻烦嘛。
1: 茂人很为难，默处半天，所以去得晚，未能和父亲同路，反倒比父亲早到了一步。陆明春饭店的包房内，穿便装的张凡莲笑脸相迎，春风得意全写在一张大饼子脸上，拽住茂人的手转过屏风，屏风后别有洞天，是一间包房，有人背对屏风而坐，听到寒暄声转过身来缓缓站起。茂人僵在那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宋华山。宋华山冲他微笑，却令茂人感到不适。令茂人感到不适的是穿在宋华山身上的一身警服。茂人虽不入警察这行当，因在生意场上混，对警察的配置却是颇有了解，知道以前警察官员的服制一直按民国二年政府颁布的服制令而着用，军阀旧政权的笔政反映为警察的行径，完全充当了军阀的爪牙，加之本身素质低劣，因此着警察制服者无不受到整个社会的极度蔑视。从官厅、银号、会社、大商店的守卫，直到民间资本家的贴身保镖，乃至无业游民，都能随便搞一套穿在身上，声誉被这些人糟蹋的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华山今天所穿的这身制服仍是茶褐色呢绒布料，从新旧程度来看显然是以前的着装，只肩章和帽徽有所变化，肩章质地十分拙劣，显然临时缝缀，帽徽成了金色的三角星章，金属质地在灯光下闪着粗俗的光泽。他没戴帽子，却将帽子托在臂弯，像一个受加冕的新政权宠儿。以前茂人虽讨厌这身制服，却不至于如此恶心，今天见了不为是恶心，而是万分厌憎了。宋华山洞察到茂人的心思，心里后悔不迭，他本不想来赴这场酒宴，却经不住姐夫张凡莲软硬兼施。宋华山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张凡莲却毫不在意，甚而从道义上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宋华山后悔的是，来就来了，可不管多忙总该回家换身便服，也省了酒席上剩

0: 生出什么龌龊。张凡莲窥见二人表情上的异样，忙在一旁打圆场。
1: 哎呦，这哥俩咱好像不认识了啊。如今华山仍在南市场分所供职，刚当了所长，以后啊你们打交道的机会啊就更多了。
0: 某人不语，宋华山亦不想说话，只是出于礼貌语无伦次地解释道，
2: 我也是刚到。
0: 三人落座，气氛显得尴尬。张凡莲坐在二人中间，说快板书似的开始嘚瑟，说起这陆明春饭店的名头，说他正式开张的第一宴座上宾便是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缩着短粗脖梗，夸张的咂着舌头，如今改朝换代，我偷偷溜了几眼，来这儿吃饭的可都是省政府的达官要人呢。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

0: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

0: 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深圳。

0: 市民陈爽。
1: 自己只能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到我们心坎上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

0: 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

0: 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都肯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3: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4: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

0: 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 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1: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是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3: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晴天进一步指出，
0: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3: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3: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 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

0: 人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15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15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14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15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0: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

0: 使新生儿出生一键式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吉祥，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直到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测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深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纵横追问新闻，
1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3: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
14: 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4: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 清卓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6: 嗯，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17: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4: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18: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4: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9: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 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

0: 兵器操作。
1: 那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这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啊，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3: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要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3: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5: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3: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4: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1: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3: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4: 投壶一共有3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剑，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这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3: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撑梁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撑梁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撑梁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撑梁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

0: 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为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1: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买机票的事儿。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通常来说呢，大伙儿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4: 没错，但是近期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
3: 哦，
4: 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引发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6: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8: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7: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9: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7: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10: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7: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10: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

0: 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1: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2: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2: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提醒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即便是带着纯金做核磁检查也会发热。那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敏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6: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5: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6: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7: 嗯。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6: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5: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 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

0: 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推动2027财年度防卫预算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
4: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拟将大量资金投入远程导弹、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持续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军费持续扩张，军事布局不断调整，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据了解，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6: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5: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7: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5: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6: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引

0: 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 AI 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进程。据称，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相关技术也在候选之列。该系统能够整合并分析从卫星、侦察机等渠道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用于制定作战方案等。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使用了该系统。一官要表示，此举将让日本进一步靠近战争，十分危险。
1: 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来看，自卫队都正在成为美军的一部分，并按照美军的体系运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能接受引入美国 AI 技术，同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这类举措，根源在于其统治阶层中从战前延续至今的右翼势力。这批势力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图谋实现军国主义野心与右翼政治主张，最终催生了当下的危险局面。
2: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4: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

0: 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的1/8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全线出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